8月9日0点10分，远东苏军三个方面军，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和远东第二方面军

0: 早在七月下旬，即从教导旅陆续抽调一部分抗联游击队员，组成若干先遣小部队，派到各方面军去，参加空降或担任苏军向导工作。参加空降的李明顺小部队，配合苏联东部战区远东第一方面军部队的行动。1943年被抗联领导机关派遣回东北潜伏的王亚东、冯淑燕，在苏联对日宣战后，很快组织一支队伍。他们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与木林泉眼河打垮了一支300人的溃退日军，夺取全部武装，并与苏军一部会师。在中苏美英等盟国军队的联合打击下，日本政府被迫于8月14日通告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告投降。苏军在中国抗日军民的配合下，迅速击溃了驻守在中国东北的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了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8月11日，溥仪与张景惠等一部分伪满洲国大臣乘火车离开长春，到达通化大栗子，在大栗子住了惶惶不可终日的7天。溥仪于8月18日发表了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洲国垮台。不久，溥仪在准备逃往日本，途经沈阳机场换乘飞机时，被苏联红军俘虏。
1: 伪满洲国吧，这是日本人占领东北以后由日本人主持来建立的，他策划来建立的。当日本人一投降了，满洲国也就寿终正寝了。但是他还走个过程，当日本在投降之前，关东军司令官三天以三到宫里边告诉溥仪啊，要撤到通化去。为啥撤到通化去？通化离朝鲜近，是吧？过江就到朝鲜，回过头来就可以到日本去。溥仪经过准备，销毁档案，是吧？清理军人信源，是吧？还有这个文物，这个古迹，是吧？这个珍宝，把这些都带上了，然后把档案都销毁了。到那去以后，天皇宣布投降了，溥仪趴地大哭，他祖宗完蛋了。他头号的这个主事也完蛋了，没有办法，最后面不得不宣布这个满洲国退位。
0: 在抗战刚刚胜利的东北，还存在着胜利果实究竟落在谁的手里的问题。蒋介石国民政府早已确定了寸权必争、寸利必得的方针，决心与我党争夺东北。蒋介石幻想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于是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8月末9月初这段时间里，我八路军、新四军虽已挺进东北，但东北的多数战略重镇还未被占据。在这种情况下，抗联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占领东北各战略要地，便是刻不容缓的了。
2: 赵国忠率领部队回到东北之后呢，马上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点。占领这些地点之后呢，他利用跟苏军的特殊关系，就是呢，他们都穿苏军的这个服装，然后呢，担任这个所在地的苏军的卫戍副司令。抗联利用这种特殊的身份，马上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建立政府，建立军队，所以当时叫三件工作：建党、建军、建政，三件工作。
0: 抗联部队

0: 在周保中、李兆麟率领下，从1945年9月初开始，分批由苏联返回东北，到达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等57个战略要地，总部设在长春。抗联干部担任57个战略要地的苏军卫戍副司令，利用这一特殊身份，抗联干部和潜伏在各地的我党关内地下工作人员结合在一起，迅速开展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建立人民的军队，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做好迎接关内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的准备。1945年9月中旬，根据形势需要，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周保中，并相继任命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等地人民自卫军负责人。东北人民自卫军的建立和壮大，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拼凑的所谓先遣军、挺进军等反动武装，有力地保卫了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1: 对啊，你像五军队的王一直，王一直一直是在冀东省委做秘书工作，这不后来和周保中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到苏联去之后，直接受的是无线电训练，好，返回来之后也是找无线电，他首先接收了长春的无线，长春的广播电台。
0: 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领导，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和东北抗日联军全体官兵多年的夙愿。在苏联野营时期，周保中和冯仲云分别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抗联回到东北配合苏军占领战略要地等情况，递交了抗联给党中央的信，表达了盼望中共中央速派人到东北进行领导的强烈愿望。周保中回到东北后，当他得知八路军已经进入沈阳的消息后，马上同苏军总部联系，要求派飞机回延安汇报工作。9月14日，八路军代表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乘苏军飞机从沈阳起飞，途经多伦，于15日到达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对东北的实际情况更加深了了解和认识，为此提出党的方针策略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工作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且增派大批干部和军队到东北来。9月18日，彭真、陈云、叶继壮、伍修权抵达沈阳，东北局开始在沈阳办公。随后，20000名干部和100000大军浩浩荡荡挺进东北。1945年，东北党委员会及抗联领导周保中等人在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做了初步汇报，把东北党委员会的全部关系及党费、档案等移交给东北局。几天后，彭真、陈云到长春，周保中又正式向他们汇报了抗联的斗争历史。东北局领导同志听取了汇报后，对抗联的英勇斗争和功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艰苦战争，也像红军25000里长征和江南3年游击战争一样艰苦卓绝，可歌可泣。东北局领导接受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转交的组织关系，宣布东北党委员会已经胜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予以撤销，所属各地组织统一由东北局负责领导。
2: 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和中国这个抗日斗争史上确实写下了独特的一页，也是辉煌

0: 的一页。为什么说独特的一页呢？它有几个最，就是在中国开始抗战最早，918之后就开始抗战了，坚持的时间最长，可以说坚持了14年的这个浴血斗争，而且呢，在抗战中间条件最艰苦，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三个最艰苦的阶段，红军时候占两个，长征、三届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占一个，那就是东北抗联，那环境是空前艰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持10多年斗争，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失，有小部队退到苏联，但是仍然依托苏联为基地，继续在东北战斗。
1: 1945年10月，根据东北局的决定，东北抗联教导旅正式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至此，经历了14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结束了其光荣的斗争历史。随后，东北人民自卫军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周保中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副司令员。为东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的东北抗日联军，又投身于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2: 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为自身独立解放而奋斗的那种民族的气概，高尚的民族的气节。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东北抗联的历史是辉煌的一页，悲壮的一页。
0: 日本虽然在1942年以后就宣布嘛，这个是满洲共匪全部歼灭，从此满洲安宁，实际上在这个东北的土地上，抗日的枪声始终没停，一直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个余部配合苏联红军，光复了东北，因此在这个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由始至终，这个抗日联军都在战斗，显示了中国人民这个不甘忍受外族入侵，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英雄气概，在今天呢也是值得我们弘扬这种精神。
3: 但是这些个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消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掠夺，打击侵略者，不惜牺牲自己，所以这个精神一直传承到今天。
4: 东北抗战14年，虽然是局部抗战，但是呢，他坚持时间最长、最惨烈，而且呢，对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巨大的配合作用。
5: 东北抗日联军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部队，就是说是东北人民的子弟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它又是一个新型的部队。
6: 东北抗日斗争的艰苦，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7: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有李兆麟、陆云之歌很有名的一句话：生存就是战斗，活着就是坚持，组织上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自觉地贯彻党中央政治路线，纠正左倾官本主义错误路线，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东北抗日斗争指导思想，并且在东北的斗争实践中应用和丰富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在思想上的奇迹。
8: 这14年，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真是就像毛主席当时在见到冯仲云的时候说：“你们抗联比红军20000里长征还要苦。”
9: 他们做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为这场战争的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而这些人，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留下。
10: 作为我们东北抗联军的子弟，感受到了我父母、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这一代人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1: 他们知道他们的死非常厚重。

0: 今天我们过上了好的日子，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他们。那么我们不仅不要忘记他们，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他们不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他人而放弃自己的家庭，放弃自己幸福的生活，放弃自己的亲人。
1: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历来是十分关注和重视的，曾经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作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并说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将会永远铭记东北抗日联军为东北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所建树的光辉业绩，并将会从他们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中受到启迪，汲取力量。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发前进。白山苍苍，黑水泱泱，抗联征途山高水长，东北抗日联军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史册，将永远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铭记，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

0: 让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焖蛋，红焖
7: 蛋。我们在桂林喽。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嘿虾。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昨天晚上让你用夜深人静造句儿，怎么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0: 咋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0: 造啊！
1: 我造了。
0: 咋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2: 老师，他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0: 我知道咋造的。
2: 造啊！
1: 老师，我不会。
2: 他不会。
0: 你不会喊什么不会？你会不会？
2: 我会。
0: 你会，你来。
2: 我造句的时候夜深人静。100分，你看。
3: 这方不错。
1: 老师，你要这么说，我也会。
0: 你会，你来。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造了个句儿。
0: 造啊！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造了个句儿。
0: 是造啊。
1: 我不念了。
2: 一点出息都没有，老哭唧的了。
0: 你在这干啥呀？
2: 我想词儿多点，你再来一下。
0: 好，来来，你用造了个句儿给我造个句儿。
2: 这，我昨天晚上造了个句儿。
0: 咋造的？
2: 我昨天夜深人静的时候造了个句儿。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妈说我造的可好。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吃两碗米饭。
0: 咋造的？
2: 我造就我。你干啥？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
0: 妈咋造的？
2: 不念了，行吗？不念你自己造。一个老师上学，天天老这造句造句，造来造造。
0: 天天。干啥都想多吃多占，我最不愿意跟他俩在一起玩啊，成抠了，天天出门不捡钱就算丢钱啊，跟他出去吃饭从来不揣钱啊，吃完饭就要走，我也没揣钱，我们仨都坐那儿等着，服务员过来说来结账啊，他俩多自信，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你看我们仨谁长得丑谁结账，服务员一瞅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们仨就得 AA 了。哪有戏，我跟你俩玩啥呀，我这友谊不深你知道吗，我爸常说那句话，酒是陈的好，友谊啊是老的好，我跟从小的一个玩伴我俩特别好，我俩是同桌还是同学，他的名字呢叫织毛衣，为啥呢，因为他爸姓织他妈姓毛，每次考试都希望他考第一，所以他叫织毛衣啊，你别说这个名还真好使，每次考试他都第一倒数的，我俩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我每次我都倒数第二，所以呢我俩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天天在一起玩啊，同桌嘛，打电话两个水杯中间拴个线，俩人问
4: 在吗在吗在吗在吗，
0: 我说哎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天天这么玩，有一次我俩上山去玩去，有一个大树，树上有个大洞，拿躲草把嘴插进去了，
4: 在吗在吗在吗在吗在吗，
0: 但他万万没想到树里住了3000多只大马蜂，蜂王正睡觉呢，外边蜂兵报告，蜂王有个小子问咱们在吗在吗在吗在吗，蜂王沉痛地说了一个字儿：蛰。3000多大马蜂全起来了，那蛰的那嘴蛰的跟大嘴猴似的。

0: 上医院我看呢，还问我呢，我这舌头怎么了，我这嘴怎么了，我说你该谁让你淘气了的，他坏你知道吧。我俩小时候一起出去玩啊，刚走到我们学校的门口一个铁大门，零下27度，他问我，
1: 龙你信不信大门是甜的，
0: 我像傻子似的，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怎么可能是甜的，
1: 你不信你舔一口，
0: 我上我嘎哎呀粘住了，我说
1: 这还想办，粘住动不了了，
0: 他在旁边嘎嘎乐，你学驴叫，学驴叫就好了，我怎么可能信你，我学驴叫啊啊啊啊啊，你别说真好使，学了3声保安大爷就出来了，拿个水壶上这浇水，你这小子咋这么坏呢，一天领了一个，天天学驴叫有意思吗。大爷后来在那门上贴个牌，牌上写几个字啊，大门不舔别舔，你别说还真起作用了，嗯，一放学挂了一大门学生，还有仨家长，一天就那么淘气，可淘可淘的了，我们俩同时上学同时迟到，一迟到老师就问我，你俩今天为什么又迟到，
1: 他的姐姐，老师我裤子找不着了，
0: 裤子怎么找不着了，
1: 昨天我妈洗衣服把裤子晾在阳台上被大风吹走了，
0: 那你家没有别的裤子了吗，
1: 有啊，
0: 那你为什么迟到，
1: 我睡过了，
0: 你睡过了，你跟裤子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我就顺便提一提。
0: 小沈龙，你为什么迟到？啊，老师，我说我帮他找裤子了，你信吗？你俩罚站，你俩夸我那一站，站他也不老实啊，拿出个糖葫芦在那偷吃。我一看，哎，给我咬口。
1: 不给你。
0: 是报告老师，织毛衣偷吃糖葫芦。小沈龙回去坐着吧，织毛衣接着罚站。他还急了，
1: 老师，我就偷吃个糖葫芦，为什么要我罚站罚这么久啊？
0: 而说孩子，很多年以前有个故事你知道吗，有一个猴偷吃一个桃，在山底下压了500年，这故事你听过吗，
1: 我知道那是西游记啊，
0: 对，上西边墙角站着去，放学了都不让他走啊，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了，灵机一动喊出了一句话，我要考牛津，正赶上校长过来，校长都感动了，这王老师啊，这孩子这么有志向要考牛津大学，为什么要让他罚站呢，老师说你校长你别着急，你听他说完下句话，
1: 我还要考板筋，我还要考面筋，还要考腰子和20个羊串，
0: 把校长气的，孩子你考上牛津大学你也是孜然系腰子科，臭豆腐跟你做同桌。后来又过了2年呢，我俩就考艺校了，考艺校的时候老师啊往那一坐，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来你俩都会啥绝活，
1: 哎我老师我俩会上网吧包宿。
0: 不是老师，那个我俩爱好表演，所以考艺校嘛，表演演一个，来即兴来一段，那即兴没有台词啊，没有剧情咋演呢，他站着不动，你动一下啊大哥，咱俩演啥呀，
1: 报告老师我演的是一个花，我不会动也不会说话，
0: 我说这咋整啊，我咋演啊，我坐摸摸，一看老师旁边放个茶杯，我把茶杯夸拿过来哗到头上，我说报告老师我演的是浇花，老师说哎呀还挺有生活，还知道用茶水浇花呢，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我说那你俩留下吧，后来我才明白，因为那届报名的就我俩，人学校缺学生，一进学校住校啊就非常难了，洗衣服啥都是自己啊，那会儿懒呢也不爱洗啊，你说他懒到什么程度啊，鞋穿鞋从来都不洗，穿袜子怎么脚都磨破皮了不穿袜子，我问他，我说为啥不穿袜子，
1: 那穿袜子不得洗袜子吗，
0: 我说那不对啊，我说你咋不穿校服呢，
1: 穿校服不得洗校服吗，
0: 我说那你啥也别穿多好啊，
1: 啥也不穿不得洗澡吗，
0: 我说你咋这么懒呢，那袜子扔床底下半年不洗都长毛了，后来长出蘑菇，学校送他一个外号叫无土栽培第一人，无土栽培，学校里边我们在宿舍一住啊乱用东西，我买一瓶洗面奶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扫半瓶，大家都不买都用你的，后来我生气了，我看谁用我洗面奶，我往里边灌了半瓶来油漆，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我一起床，哎呀一屋蓝精灵，我坐床上唱，哎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一群蓝精灵，他们不买洗面奶他们真的很活该，嘿嘿他们拿鞋扔我，但是我现在一看就一个人脸色正常，我一看织毛衣，这是哥们儿，我都感动完了，我上去握手，我说织毛衣就你好，就你不用我洗面奶，他一听噗呲要了，我一瞅一乐牙蓝了，啊拿我洗面奶当牙膏了，现在呢总是回忆童年，但是童年的时候呢特别想长大，为什么，因为长大之后就脱离了爸妈的手掌，自己挣钱自己花，随便包酒上网吧，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媳妇儿比爸妈管得紧呢，是童年的时候那种快乐来

非常的简单，是吧？童年幸福多简单，有一种幸福叫考我都会的题，有一种快乐叫买了块新橡皮，有一种假期叫六一，有一种美好叫同学之间的友谊。越长大，就越会把想要的东西和需要的东西混为一谈。老同学，你长大了。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工作不怎么样，
6: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7: 我就有拿钱一个事，
8: 我不敢收拾你。
9: 你敢碰他一个寒毛试试？
10: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1: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9: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2: 还等妈呀？
9: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3: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14: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15: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你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

0: 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1: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0: 哎，平常心啊。
2: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甄斌离婚。
0: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2: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0: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3: 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4: 你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3: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5: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吧？
3: 怎么了？
5: 挺直的一个人。
3: 什么意思啊？
5: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3: 你怎么回答的？
5: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3: 这不结了吗？
5: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6: 宏远，
7: 哎，
6: 不着急啊。
7: 哎，宏远，
8: 宏远，
7: 哎，
8: 麻烦你了啊。
7: 应该的，二姐。哎，
8: 来了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7: 别说那个，
8: 少放点。
7: 二姐，
6: 哎，
7: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6: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7: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6: 要。
7: 光明，明儿我买糖包子吃。
9: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7: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6: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8: 啊，
9: 好的。
8: 慢点啊，红宇。
7: 哎，甭送了，
6: 谢谢啊。
7: 嗯。
6: 这次啊，多亏了红宇。
8: 嗯，红宇人不错。
6: 嗯。
8: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6: 你来时这糖好。
8: 没事，我都好了。
6: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8: 还养呢？
6: 嗯。
8: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6: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8: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6: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8: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6: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8: 都是一家人啊。
6: 吃苹果吗？
8: 来一个。
6: 嗯，
8: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6: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唱了这么好听。陪哥几个去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0: 啊？走，喝点。
1: 放开我！
0: 走啊！唱什么呀？
1: 你谁呀、啊？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0: 陪哥几个喝点。
1: 放开我！
0: 没事。啊！起立！
1: 你疯了吧你？洋洋没事吧？
2: 说干什么？
0: 滚！
2: 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3: 啊，是。
2: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3: 谢谢啊，
4: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5: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4: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5: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4: 哎，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5: 我和我，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6: 吴斌，
7: 二饼
6: 哟，吴饼，
7: 一饼。
5: 妈，
6: 来，佳琪，来啊！
7: 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
5: 好。
7: 哎呀，
6: 有啊，胡了。
7: 真的假的？
6: 清一色，
7: 清一色，
8: 你好，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啊，
7: 手气好啊。
8: 行了，
7: 太背了，
6: 走了，
5: 走了，
6: 明天早点来啊，
5: 你们来。
8: 不用，
7: 留步吧，再见。
6: 哎呦，
7: 打不成一个，
5: 太厉害了，
7: 明天
5: 打不着，
6: 慢点啊，路上小心。
5: 好。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7: 嗯，你看你牌很好看、
5: 嗯。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9: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5: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吗？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9: 照顾，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5: 是，但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9: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5: 哎呦妈，我就考虑

0: 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1: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0: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1: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2: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3: 适合自己的位置？
2: 嗯。
3: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得有60了吧。
2: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3: 卖什么呀？
2: 咱们这儿豆腐都不香。
3: 然后呢？
2: 卖豆腐呀。
3: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2: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3: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2: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3: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成本低，营养又高。
3: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2: 这么难呢？哎呀，
4: 何主任，有人找你。
5: 哪位？
6: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1: 你呢？
0: 我怎么了？
1: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1: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1: 你爱人人不错。
0: 你呢？
1: 我？你这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1: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0: 停这儿啊，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1: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0: 这年轻人真横，哎。
2: 啊，下雪了！
3: 爸，下雪了。
2: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3: 爸，我们出去玩吧。
2: 出去啊？
3: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里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啊？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2: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呀，
2: 都怪我。
3: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4: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
1: 今天格外漂亮啊。
0: 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回去了。
0: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1: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0: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1: 就这些？
0: 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0: 有毛病吧？
1: 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0: 你听懂你说什么？
1: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0: 方涛，是有病啊！你小说看多了吧你？行，今儿你给我听好了，那乘客叫张秋玲，
1: 他是谁？
0: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刘妈，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
1: 啊？老邻居，
2: 真的，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大？
1: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0: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1: 那还去红茶坊？
0: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1: 那红围巾呢？
0: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1: 卖卖说，
0: 你有完没完？
1: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哎哎哎，换！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咱吃火锅去啊！天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要你姐夫帮忙。
1: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1: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1: 嗯，姐，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们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明天见。
5: 来了
2: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0: 佳姐，
3: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6: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东西都收拾好了，欧远，
0: 哎，
6: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
1: 给你兜着。
2: 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3: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1: 天要亮了，
0: 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0: 我知道。
1: 以前我们算命的说，咱们俩

0: 呀，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吗？
3: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3: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3: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哎
3: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3: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3: 好，是，那走。
0: 还请我妹。哦，
4: 行。啊，出牌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哎呀，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好一边走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5: 家媳，
4: 不哭了，不哭，
5: 哪儿去了？
4: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4: 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4: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唱
4: 什么？

0: 我是他妈！哎呦，
1: 阿姨啊！何大姐，何大姐，你赶快！下来，停车！
2: 阿姨有啥事儿？好好听。
1: 何大姐，
3: 不是小何，这
1: 你侮辱了，你赶紧给我回家！
3: 小何，行行行，报警！小何，
1: 报警！我告诉你，就你们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你和我知道吗？
3: 不是阿姨，
1: 别去！
3: 阿姨，
1: 你
3: 有话好说。
1: 管不着，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3: 你穿这么短的，
1: 你
3: 穿这么短的，
1: 你
3: 眼睛都给我烫碎了。
1: 太丢人了，
3: 我眼睛也都是你给我光了，我跟你说。
1: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
4: 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1: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知道。
3: 知道，我们回家说说假戏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及，来得及。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琪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宇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1: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是为小的吗？这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啊，
5: 不是，这事儿是。

0: 不对哈、啊，我们回去处理、啊，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1: 何佳丽，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
1: 你问心无愧，
0: 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回来啦。
1: 妈妈回来啦。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
1: 太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红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哎
4: 呀，在这一直陪着。你先回吧。喂，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你不走，我就不走。哎
4: 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

0: 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1: 能行吗，二姐？
0: 行，你放心吧啊。来，趁热吃点包子。
1: 谢谢。
0: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2: 确实饿了。二姐你也行啊，饭你也没吃吗？
0: 好。
3: 给你，慢走啊。
4: 谢谢。
3: 需要点什么吗？
0: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3: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0: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3: 好。要写字吗？
0: 要。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3: 好。要蜡烛吗？
0: 要，40根蜡烛。
3: 好，

0: 茶叶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来。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啊，要两个。
0: 来。小姐，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
0: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0: 什么也不好干的。

0: 慢点吃，别噎着。嗯，喝口水。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1: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吗？姐夫都受不了。
0: 吃。
1: 嗯。嗯。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0: 哼。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2: 嗯，
1: 哎呀，行啊，干上了，
3: 回来了，
1: 啊，那个，啊，
0: 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1: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0: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1: 我先上去。
0: 凉吗？
1: 你先上去，等会
0: 儿。墨鱼，先把饭吃完呢。
2: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肝癌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4: 哎，你有病啊，严红菊！松手！你给松开！
2: 噔噔噔噔。最喜欢的颜色
3: 能退吗？
2: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3: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3: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2: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3: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2: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3: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3: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屎都拉我脸上了。
2: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0: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呦，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吧。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呀、啊？

0: 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1: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吗？
2: 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1: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2: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1: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哎呀。
2: 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1: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0: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1: 哎呀，这不是，你不让暂时先干着吗？
0: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茶叶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1: 那就不卖。来。
3: 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
1: 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2: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1: 你又来了。
2: 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4: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5: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4: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5: 这牛仔裤不错，来搞一件。
3: 那就看，
5: 看，我这老太婆爱穿什么？这
6: 边。刘妈。
5: 哎呦。方糖，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6: 出来逛逛。
5: 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6: 我们见过。啊？
5: 啥时候见过？
6: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4: 对呀。老朋友了，
6: 老朋友了。

0: 这么多年，你们俩还是一个亲家，一个手给万能教站一块了啊！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1: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我都说了没关系，
2: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3: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
1: 小关，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2: 冯涛。
1: 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3: 我怕你变，
2: 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3: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

0: 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妈，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嘿，
1: 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他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0: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1: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0: 谢谢妈。

0: 我来吧。妈，嗯，我想喝果汁。喝果汁自己去冲。嗯嗯，
1: 我也想喝果汁。你只能喝白水。白水就白水。光明，啊，给你爸也倒杯白水。哦。
0: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1: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4: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2: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

0: 本没啥发展空间。
1: 你抬头。
2: 那边。
1: 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
2: 你还想着辞职？刘晓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
1: 你记住，
2: 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0: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3: 老五啊，哎呀，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4: 妈，差不多了吧？
5: 哦，可以了。
2: 妈，这会儿回来了，小曼没来，
4: 在家呢，冯宇带着。
0: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4: 那洋洋呢？
0: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3: 也不能这么说啊，要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6: 妈，包饺子呢？
7: 哎呦，
0: 四姐回来了。
7: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6: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3: 这两兄弟还单着呢，
6: 谁敢要啊？
0: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3: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此时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6: 我能干别的。
0: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6: 行了。
4: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3: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6: 嗯，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4: 听红宇说，估计难。嗯，
3: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0: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6: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8: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了。
0: 刘妈来了。
6: 刘妈，
2: 哎，坐坐坐。
8: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2: 哦，麻将，去去，那个我柜子上边。哦，好啊，找找。
8: 叫人啊，叫人。
9: 阿姨好。
8: 哎，
0: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的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9: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8: 就是。
2: 哎，丽莎呢？
9: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0: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6: 你包的什么呀你？
2: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9: 是，离了。
2: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9: 阿姨说的对。
4: 来，小林哥。
9: 哎，谢谢。
6: 妈，水开了。
2: 啊，我去。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6: 水开了，妈。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9: 那我们先回了。
6: 哎，刘妈再见啊。

0: 村里，哎，
1: 千来正早啊！
2: 刘小林啊，你这是干嘛呢？
1: 处理处理废品。
2: 废品？
1: 啊？
2: 去保佑客。
1: 去保佑客干嘛呀？
2: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哎呦，不是，你听我说。
1: 走吧你！
2: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2: 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2: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1: 拿你！哎呀，张主任，他偷羊皮。
2: 你才偷呢！
1: 你偷羊皮？
2: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
2: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1: 不行，
2: 你说怎么着？
3: 我们研究研究，
2: 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
3: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妈，当年啊，程胜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2: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干不上。
3: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2: 就是痴心妄想。
3: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2: 真的是。
3: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2: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4: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何嘉文到。
5: 园艺部，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6: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哦，好。
4: 张美玲到。哎，
7: 船长，嗯，
5: 小文，
7: 有事吗？啊，
6: 我不能去园艺部。
5: 园艺部工作很是很，
6: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呢？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嘉文。
8: 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哦。哪儿？
0: 哎，这儿。
1: 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1: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0: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

0: 干回老本行吧。
1: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0: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1: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们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0: 那找大姐问问呢。
1: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0: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1: 你不嫌丢人？
0: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1: 哼！
0: 我这哪说错了？

0: 姐，他太疼了，他太疼了，
1: 用力点啊，用力点。

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是死外头去，别死家里。
0: 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1: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0: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

你那些家人呢？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0: 卫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
1: 卫国啊，卫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2: 光明
1: 啊，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2: 光明，还有两个月，2个月。
1: 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0: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把两天的事儿了。哎呀，
2: 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2: 嗯，
1: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3: 喂。哦。嗯。
2: 怎么了？
3: 方涛，方涛。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4: 二姐夫，
3: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6: 我跟我妈经历过那个事，
7: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8: 你敢碰她一个韩国试试？
9: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0: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8: 你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1: 还等妈呀？
5: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2: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6: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呀，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饭吧。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3: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4: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3: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4: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4: 下海，要不就
3: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喂，你说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0: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
1: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都坐上西餐了。
0: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展环，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
0: 那肯定的呀。那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嘉欢，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拿着呀，
2: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2: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2: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你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2: 哎，不是，
0: 今晚吃什么呀？
3: 老弟，
0: 走。

0: 沈仙，你在干嘛呢你？哎，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偷工量之鸡，咱们吃了算了。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1: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当初。 长生没了的时候，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不是，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儿。

0: 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1: 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0: 要我说，真得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
1: 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啊，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2: 你好，你好啊。
0: 妈啊，回来了啊！哎呦
2: 喂，来，没事，
0: 我来。哦，
2: 哎呀，妈，哎，回来了。
1: 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
2: 马马虎虎。
0: 喝口水啊。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2: 我去。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2: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啊、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1: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的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
2: 他不行。
0: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2: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

0: 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1: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2: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0: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这得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1: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
3: 我才放心啊。
4: 嗯。
5: 奶奶，
4: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3: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2: 它乖着呢。书包的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
4: 啊。带齐了。
2: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
6: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呢？
3: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6: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3: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7: 光明，光明，
3: 光明，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6: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6: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儿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啊。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6: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4: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6: 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4: 哎呀，他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2: 啊，坐，
4: 来，给你倒杯水啊。
2: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
6: 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
3: 哎呀，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6: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2: 您的意思？
6: 我怕光明受虐待。
4: 哎呦，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6: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4: 哎呀，他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

0: 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1: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0: 艾草做的小老鼠，
1: 真香。
0: 平平安安就好啊。去玩吧。
1: 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被用这艾草泡脚。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0: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1: 为了孩子。
0: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喂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他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1: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再找一个，趁年轻，漂亮。

0: 说谁这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欢迎有妈。
1: 哟，回来了。
0: 你刚子才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啊，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哎呀，
1: 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啊。
2: 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
3: 哎呦，儿啊，你奶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

0: 马上要走啊。老二，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1: 妈，
2: 哎，
1: 妈，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1: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我是真不老人。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1: 嗯，
0: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3: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0: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3: 哟，二姐怎么您了？
0: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呀。
3: 那倒是，来。
0: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3: 妈说的是。
4: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5: 来，学业有成。
6: 来，光明
7: 有成啊。
8: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9: 谢谢阿泰。
10: 那
9: 谢谢姥姥。
10: 来，光明，给我一袋。
9: 四姨的，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11: 啊，
9: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2: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8: 这是你小娘哥哥的一份心意，嗯，
9: 谢谢小娘哥哥。妈，这个是先给你吧。嗯，
11: 给，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3: 你这还有住宿费。
8: 真住校了？
13: 嗯，住校，
8: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9: 那我能习惯吗？
11: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
8: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
11: 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4: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8: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哎，吃吧。
4: 念，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
12: 谢谢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4: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3: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丢。
4: 爪子洗没洗啊？
3: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
1: 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0: 淡季呗。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

0: 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也是，
1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
0: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

0: 王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

0: 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孙女，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哎，感觉这账不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刘小玲跟他玩心眼？
2: 差不多了，小梁，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行了，
0: 爷、啊， yeah, 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4: 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领导不高兴了。哎呦，
0: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5: 敬小玲，敬小玲。
1: 不是说一直在转吗？怎么亏了3分多？
0: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1: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几天了？
0: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8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3: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6: 好孩子，
7: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3: 那也不能都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我去了，他们说

0: 人不在。
1: 没在？
0: 来，这是给老太的。
2: 对，哎呦呦，
3: 这也太好看了吧。
0: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你准备了双运动鞋。
1: 哎，我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样大，38的。
2: 不用不用了。
0: 有，
2: 我拿的是五一，穿什么呀？
1: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运动鞋。
2: 妈，你享受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1: 是啊，
3: 多好啊！
2: 这个
1: 阿奶，
0: 五一
1: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0: 五一。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1: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3: 哎呦，你说什么呢？那人家好心，你真是。
2: 就是
1: 啊，行，谢谢啊。你看谁呢？没看谁。
4: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1: 差不多得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被人追杀了
2: 啊！
1: 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计我，
2: 就惹事儿。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
5: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2: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1: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5: 不一分不欠，
1: 那人家要砍你啊？
5: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
1: 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5: 动了多少？
1: 3万。
5: 三？
1: 钱呢？
5: 没了。
1: 什么意思啊？
5: 花了。
1: 刘小玲，你就造吧你！
4: 刘小玲，我就数三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2: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3: 你行吗？
2: 行吗？
3: 小年，
0: 是我在。
3: 哪有？
2: 在了。
3: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4: 3。
6: 你不是让他能把钱给你啊？
5: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得了。
1: 来淮南是代表，
5: 是
1: 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2: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5: 那怎么办呀？
0: 五一，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1: 行，跟他们干。
2: 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
1: 不能乱来。
4: 刘小玲，
1: 智取，
4: 你这是在逼我！
5: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1: 小妮儿，
0: 哎，
1: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0: 好，
1: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0: 好，
4: 我出来是吧？走。
6: 有后门啊？
4: 找米勒堵他家，有后门。
5: 哎，
1: 妈。哎，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啊，快，
2: 小心啊。
1: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7: 阿丽。
1: 哎，姐夫。
7: 哎，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啊。
1: 是，那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儿，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7: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
1: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没事儿啊。阳还来吗？应该能。
8: 各位旅客。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9: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1: 哦，去吧。
9: 再不上车关门了。
1: 去吧。我真走了。
8: 嗯。
1: 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8: 好。

0: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妈妈去哪儿了？大玲呢？你们找错地儿了。行了吧。
1: 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哎，你谁呀？你是廖丽玲他妈？
2: 怎么了？不就是他妈？长得还挺年轻。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你们不是找了吗？他没在这儿。
1: 没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走了，妈。
3: 给我一个。嗯，味道还挺不错啊。阿丽去干嘛了？锁门去了。
4: 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
3: 那钱都往你手上飞，
5: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3: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出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你鞭子是摸你脚摸我，我你杨贵，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
0: 过会儿。
2: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他在南方接回都，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2: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哎呀，让你少喝点五罐，来来来，靠嘴。
4: 嗯，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5: 嗯，我管你什么？嗯，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吧？
4: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

0: 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
1: 哎，嗯，我痛了。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哎，哎，哎，
2: 哎，哎，小张，哎，今天水怎么样？
3: 水热，人还少，回去吧。
2: 好，
4: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走走走走，洗个澡，洗个澡，洗个脚。哎呀，
1: 洗什么澡了？
4: 洗一个，
1: 回去吧。
4: 不洗啊？
1: 我洗什么澡？走了，
4: 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5: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1: 啊，好，
5: 你尝尝。哎，
1: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哎，
5: 对对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他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1: 对呀、啊、
6: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5: 那就对了。
1: 对，
6: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叶，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1: 是是是
5: 是是，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1: 得征求意见，对对对，得征求意见，
5: 对对对。
6: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您的了。
1: 哎呀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5: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哎
1: 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哎
6: 呀，好。哎
1: 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5: 干妈，敬您酒。哎，
1: 干了啊，来干了啊。

0: 老公，你去看一下，吐血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干活。
1: 哦，现在就干。

0: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1: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0: 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0: 妈，
3: 你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3: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0: 妈，不能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打借条。
4: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0: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将对摊子的钱，都干了？
4: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0: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

0: 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1: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0: 老六要就有，
1: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谱不说谱。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沾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2: 我去问老大老四
0: 行了吗？
3: 行，但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他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0: 我好烦啊！哎，来了，佳琪啊，哦，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1: 快走走走！哎，
0: 热死了哈！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1: 妈啊，这这都……
0: 哎呀，老家来的亲戚，都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啊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没事。
1: 哎妈，
0: 你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症。嗯，
2: 大国，要不
0: 要补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饭都有了。来，佳琪啊，去拿几副碗，快快去，快去。
1: 妈，
0: 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来，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3: 我不知道。
0: 坐坐，先坐。来。
4: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5: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6: 大姐，他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5: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将来买个向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6: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5: 这儿没你的地儿。
6: 啊，那只能你住，不能我住了。
4: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5: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6: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朋友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能怎么办？
5: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6: 我走。

0: 我倒是有地儿去我。
1: 哎呦。
0: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家钻，这算怎么回事？
2: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0: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哎呀，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啊！
2: 早上好，妈妈。
3: 什么？
0: 啊，红姨来了啊！
4: 来来来，
5: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她高兴，也不指望着她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红宇。
6: 哎，
5: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6: 知道。
0: 大姐说的对。
7: 包里面可以放一点找金钥匙，找金，这个地方能接吗？
8: 喂。
9: 哎，姐夫。
10: 我老五。三姐呢？
7: 你姐。
8: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7: 喂，老五啊，你在哪呢？
9: 姐，我在广州呢。
7: 去广州干什么？
9: 也没干什么。
7: 什么时候回来？
9: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0: 多少？
9: 200。
7: 账号报一下。
9: 好。
7: 6445-6771-4321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9: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7: 放心吧。
9: 谢谢姐。
10: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8: 什么情况啊？
7: 借钱。
8: 啊？
7: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8: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7: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8: 你答应了？
7: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8: 啊？不至于吧？
11: 哎，美女，你们唱粉。
12: 老板，叫个 iPhone
11: 亚
12: 平基站。
11: 好的，美女。

0: 经理啊，这个女人话一定要给你。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你会唱粤语歌吗？
1: 什么？
2: 粤语歌啊？
1: 粤语歌？
0: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安，先吃吧，周末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先惯着他吧。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
0: 单位怎么样啊？
1: 挺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啊，越来越难干了。
1: 又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我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
0: 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
1: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你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

0: 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 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2: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
3: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1: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3: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0: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
1: 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3: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 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
3: 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
1: 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
3: 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 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
2: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 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 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

0: 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

汁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咸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虎妈妈带着五只幼崽在初春的树林中踏步而来，六虎同框十分难得。

野生东北虎通常一胎产两到三只幼崽，五只幼崽同时存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0: 森林里危机四伏，猛虎始终走在最前方，步伐稳健却不急躁，不时回头确认幼崽是否跟上，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身边的环境是否安全。小虎崽却玩心大起，互相打闹着跟着妈妈的步伐，每一次回头，每一次停顿，都是一位母亲无声的守护。六虎同框的完整画面，是这片森林最慷慨的馈赠。母虎与幼崽的身影，藏着山林重生的答案。人与荒野双向守护，让消失许久的虎啸长久回荡在白山黑水之间。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

0: 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6: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7: 哥，这玩意儿
8: 好不好吃吗？
9: 大酱干豆腐卷鱼片。
10: 豆
11: 角子，
12: 油
11: 肉
12: 嘎鸡，
13: 油
11: 肉
13: 嘎鸡，
11: 红灯笼，
14: 红灯笼，
11: 我们在
14: 鬼里喽。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传说中的人呢？
15: 嘿虾，嘿虾，
16: 嘿虾，嘿虾！哎呦妈
17: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8: 那就三顿烧烤。
6: 好看，好吃。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易方。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日前，中车常客携我国首列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 Y-Link 亮相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该技术展被誉为轨道交通行业奥林匹克，向全球输出轨道交通绿色智能中国方案，彰显吉林制造硬实力。
0: 该列车由中车常客牵头，联合成都轨道交通集团等单位协同研发，攻克多项行业核心技术。车上搭载云端智能、自动驾驶、全周期碳排放管控等新技术，打造出更智能、更环保、更贴合乘客需求的地铁新模式。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
0: 国庆节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
1: 同时提醒大家，中秋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
0: 但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1: 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
1: 近期，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完成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位一体智慧医保支付服务体系建设，便民就医、快捷结算，不用带卡、不用排队，先医后付。

来到这里，耳畔仿佛又回想起四渡赤水出奇兵那熟悉的旋律。我的脚下正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的太平渡渡口，在我身后流淌着的正是著名的赤水河。时间回到1935年的

0: 此刻，中央红军主力正是从这里以及二郎滩、九溪口等地再次东渡赤水河，折返贵州，成功实现了第四次渡过赤水，最终完成了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壮举。
1: 做到四渡赤水的神奇呢，主要是毛泽东用兵的神奇，红军要经常。

0: 就像是红军在生死边缘打的一场绝地求生。毛泽东带着队伍就像下棋一样，你围我我就走，你堵我我就绕。在这条河上，红军来来回回渡了四次，看似被追着跑，实则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每次渡河都不是预先设计，而是换一条路突围的临机决断。最终，红军不仅从几十万敌军的缝隙里钻了出去，更是彻底甩掉了追兵，掌握了长征的主动权。
1: 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在古蔺县境内转战了54天，这里也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中第二次、第四次渡河的重要军事遗址。当年因受伤流落在太平渡的红军，其后人至今仍生活在这里。此次我们有幸寻访到这位后人，听他讲述当年的红军记忆。
2: 我叫胡金华，我的父亲是江西临都县黄陂镇三塘村下瓜大队的一个农民，1929年19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井冈山部队一军团，参加过井冈山1、2、3、4、5次反围剿，大大小小参加过17次战斗。我的父亲同几个红军战士趴在青冈坡战场上的一根铁杆上，要向敌人占领那个寺庙发起第三次冲锋的时候，敌人的一个炮弹落在我父亲背后头的钢铁包包头爆炸了，两块弹皮飞入了左臀部。结束土城青冈坡战斗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在土城的街上两个地方开始打浮桥，一个是土城的中街赖子崖，一个是土城的上长沟婚喜口，半夜3点钟浮桥打通了。我的父亲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在土城一渡赤水。到了扎西以后，他取出大指拇大块弹皮出来，还有小斧头大一块没有取出来。1953年初，我父亲请这个外科黑医师来，当时又没打麻药针，直接拖在脖上流血过多，就死在动手术这个门板上，就埋在赤水河边老鹰池上面的矮脚条。19岁参加红军，25岁在长征路上的贵州土城井冈坡第二次受伤，43岁告别人间，与世长辞。
1: 在为我们讲述当年红军渡过赤水河的经过时，胡金华老人多次提到了老鹰石。
3: 当年红军渡河的时候，发现这块大石头旁边有一片茂密挺拔的这样一个竹子，于是我们红军战士就砍下这个竹子，用竹子编织成这个绳索，那么另一端就拴在这个老鹰石头上，另一端就连接到我们现在看到对岸贵州的地界上。战士们把这个绳子给它绷直，再连接我们响木船，上面就铺满了我们太平镇百姓捐赠的楼梯，楼梯上面再铺满门板，通过这样子架设的浮桥过了这条赤水河。
1: 四渡赤水这场战役的胜利是军事上的神走位，更是精神上的大转折。他用事实证明了，路要自己选，仗要灵活打，命运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方向盘的扭转，那么四渡赤水则是引擎的重新轰鸣与道路的成功开辟，二者一体两面，共同书写了中国革命在危急存亡之秋实现伟大战略转折的壮丽篇章。
4: 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行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
5: 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新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6: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砖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 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7: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

0: 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长阳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1: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2: 1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0: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3: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4: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那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5: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昨天，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
6: 现场发布了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
0: 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
7: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10月7日，大冬105将在杭博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推广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105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
0: 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力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8: 长春大冬会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呢，也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说蒙力盲盒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9: 大家都知道滑雪一定要来我们长春，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长春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大冬会的氛围。
5: 9月23号，第二届吉林省提升建材品质，助力建筑与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活动在吉林建筑大学举行。
10: 活动聚焦建材品质提升、绿色建材创新应用、建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等重点方向，共有30余家单位参展，展品涵盖保温材料、结构材料、防水材料及多种功能性复合材料，持续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平台，推动材料企业、设计单位、施工企业、开发企业和科研院所深化合作，促进绿色建材创新应用与品质建筑需求精准匹配，打通优质建材、绿色施工、品质建筑对接通道，为好房子建设、城市更新以及建筑建材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现场，来自住建、工信、高校、科研院所、设计施工、建材生产及行业协会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好房子、好材料主题，共同研讨建材

0: 品质提升、绿色建材创新应用和建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1: 以好房子、好材料为主题，为企业提供产需对接平台和产学研融合平台，为我们建筑业、房地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助力和支持。
2: 秋风浸染松辽大地，吉林黑土稻浪铺金，农机穿梭抢收，田野间尽是丰收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啊？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2: 何家欢，
0: 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刀将军，
3: 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人。
0: 人总是会变的，再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
4: 老三
0: 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3: 那怎么办呀？
0: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3: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0: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3: 自己拉队有担当，长途短途啊？
0: 长途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5: 真行，四哥，
3: 我坚决支持。
0: 哎，想法是有，没钱，
3: 那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0: 策划书，
3: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
3: 那肯定有用啊！

0: 反应好了，你看一下。
1: 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0: 封皮有三块的、五块的，你要哪一种？
1: 五块的，要最好的。江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2: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详情。
1: 佳慧，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2: 要开会了。
1: 何家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2: 我只是就事论事。
3: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1: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0: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2: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哎，
3: 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2: 这也算解放了。
3: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2: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哎呦，
3: 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真羡慕你啊！
2: 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3: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2: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哎，
0: 阿丽，以后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3: 好，好。
4: 包。
5: 哎，
4: 再开一
5: 下。小林。
4: 妈，
6: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7: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6: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7: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吧？
6: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7: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6: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7: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又体验了。
6: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7: 平常看着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6: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

0: 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1: 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
0: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你不后悔啊？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就好，
0: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给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女儿，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她吗？
1: 我对她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女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2: 那个佳琪店里忙走不开，这是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来来，
2: 好，谢谢姐啊！
4: 好漂亮，好漂亮！
5: 什么小姐妹子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3: 妈，哎，给您一张卡。哎呦，宝玉浴池 VVIP， 终身免费。大姐，
6: 哎，还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2: 拿着吧。
6: 回头带阿奶来。
3: 二姐，
7: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替二姐吉言。来，老四，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再来打八折啊。
7: 你这用人用的。
8: So, how was your last trip to England? Did you enjoy it?
9: Yeah, enjoy a lot, and it was so much fun.
8: Yeah, it's great.
10: Okay. Welcome to China.
8: Thank you so much.
10: Welcome to China.
9: It's been an honor. Thank you.
10: Okay, thank you. Bye-bye.
8: Bye-bye.
0: 'm He Jiahua. This time.
10: 需要帮忙吗？
0: 口语太差了。
10: This is Miss He, and she is head of the trust company. You're welcome to invest in development zone.
11: I know.
10: Thank you, sir.
12: Nice to meet you.
11: Nice to meet you.
7: 幸亏今天你在。
10: 有个朋友叫我来，我本来说不来的，结果鬼使神差又跑来了。原来是为了遇见你啊。
7: 我们公司翻译今天请假了，本来以为自己这二把刀行，来了这才知道只能听说不了。你是难得的人才，
10: 在国外就学了这点本事。你今天这身很不一样啊。
7: 是吗？
10: 今天我立了大功，改天你得请客。
7: 小事儿，
10: 成交，我先走了。
7: 好，
10: 别送了啊，
7: 那路上慢点。
10: 哎，老板去哪儿？芜湖菜市。拜拜，
7: 回见。

0: 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
0: 我怎么下车？我下车，我跳下去啊！我，你要给我拉的。哎，
2: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0: 哎，好的。
2: 千万跟住了。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不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
1: 来吧，
0: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2: 误会，
3: 误会！
2: 我告诉你，方腾，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
3: 你也是在侮辱家欢。
0: 耿云也不知火，
3: 算了算了，不说了。
0: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以后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你真的没有？我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4: 我是，真的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呀？
0: 家欢，回来。家欢，咱们有个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一会儿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她先打你屁股。
0: 我打好久没打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2: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3: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3: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4: 嗯，这也不上人，真把人给急死了。
3: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3: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3: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嗯，
5: 美女你好，
6: 哎，你
5: 随便选随便看啊。
6: 好的，好的，
5: 这边都是最新款。
6: 行，我看看。
5: 好。
6: 哎，老板，这我呢是吗？
5: 啊，当然当然，来试衣间在这边。
6: 好。
5: 来，站好点啊。
7: 嗯。对呀。是啊。
5: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6: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5: 哎，有有有，稍等啊。

0: 我再试个大一号。好，来，大一号的给你啊，
1: 谢谢。这个怎么样？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哎呦，
0: 这也太好看了！好看吗？适合你，特衬你。
1: 就得要这大一号，
2: 好看好看，
1: 是吧？刚好。
3: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啦？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6: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人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2: 算了，
1: 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表示第一次靠边停车吧。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再加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蜜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2: 方挺，你给我停车。
1: 说话你去哪儿没？停车！小花，后头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佳欢，佳欢，你去哪儿啊？
2: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1: 佳欢。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

0: 侠，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

0: 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 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

0: 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趁这次厂家搞活动。

养肺，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想清楚了吗？那账簿都盖了吗？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1: 我搬了，不让你去哪儿？
0: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
1: 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那你怎么跟你哥说？实话实说。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呀，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0: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0: 他住院了。
1: 什么病重？
0: 哎呦，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0: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0: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0: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的。

0: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0: 哎，佳欢，
1: 干嘛呀？
0: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0: 哟，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慢慢谈着呗。
1: 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嗯。
4: 哎，方涛他大哥。
5: 你是？
4: 我，红宇。哦，
5: 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4: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5: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4: 怎么了？
5: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0: 真的假的？
4: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0: 那干嘛？
4: 饱尝毒呗。
0: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的。嗯。

0: 看四爷怎么说。
1: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2: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
3: 哎，妈。
4: 耶，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呐？
0: 嗯，店里没人。
4: 哦，小妹儿呢？
0: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雨带过来。
4: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做特务呢？
3: 想不想吃点啥？
0: 不吃了，心里堵。
4: 怎么了？
0: 算了，不说。
4: 说呀，
0: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4: 啊，
0: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4: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4: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0: 哎，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4: 这离婚又不是慢儿戏呀、啊！
0: 哎呦妈，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哦，小开心，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冷静。
5: 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是一天清静日子都过不了。
0: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5: 嗯，
0: 妈这是怎么了？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5: 是吗？大姐，大姐夫。
6: 哎，
5: 洋洋。是的，三姨买的。
0: 叫人啊，洋洋。
7: 三姨好。
5: 哎，
6: 啊，欧阳呢？
0: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6: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0: 嗯，够吗？
6: 够了。
0: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8: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0: 哎呦！
5: 哎妈，程程来啦！
9: 大姐，三姨好。
5: 哎，
0: 走，程程，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5: 妈呢？
0: 到屋里吧。
5: 妈，别过节好呀。
0: 方涛呢？
5: 出差去了。
10: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5: 哎，这说
10: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5: 行，哪儿那么大，
10: 你给我站住，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结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妈痔疮犯了。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啊，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啊，
1: 哎呀，老四，真的是，肝胆包天，无法无天。
0: 老四怎么了？
2: 不提了，不提他了。
0: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1: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不是不是，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

0: 说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1: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2: 来了。
3: 你们好。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阿泰好。
2: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2: 这是我妈。
3: 阿姨好。
4: 宇文是吧？
2: 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2: 来，这是六姨。
3: 来了。
5: 六姨。
2: 这是四姨。
6: 四姨好。
2: 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7: 阿姨你好。
8: 你好。
2: 这是三姨夫。
6: 三姨夫你好。
9: 这女朋友漂亮。
2: 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这我们都同辈儿的啊，
3: 真好。五姨呢？
10: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
4: 真有本事。
2: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3: 多多关照。来，落座吧。
11: 好
3: 吧，
11: 大人一桌，小孩一桌。
3: 那个，
11: 肯定。
3: 那我坐这儿，
4: 我
3: 太
4: 坐这儿了。
3: 谢谢阿姨。
4: 我在这
3: 儿，
4: 坐这
3: 儿。来了，我摘的。
4: 来，哎呦，美心啊，你看多好看的。
3: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第二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哇，没事儿。
4: 酒量真好。
1: 大姐，你这儿媳妇行啊。
12: 那以后家里也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13: 真的，喝得过呀。
3: 谢谢阿泰。
4: 你去吧。喂，
14: 三姐啊，
4: 老五，
14: 洋洋呢？
4: 在旁边呢。
14: 哎，你让他接电话。
4: 洋洋，
14: 洋洋是妈妈。
4: 哎，你这孩子，这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1: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4: 乖啊。
1: 喂，哎，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
4: 这样
1: 说。妈妈，

0: 杨玲，杨玲，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来，
1: 哎呀，啊，哎，嫂子，
2: 对，大哥，
1: 哎，月饼，交不十五吗？咱们也得尝尝呀。
3: 我都给忘了。
4: 哎，
1: 哎，涛哥，这趟活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3: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嗯，
1: 涛哥，接完这趟活，我想请两天假。
0: 怎么了？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起来拿。
1: 喝。不行，
0: 拿
1: 着，真不行。
0: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拿着，这。
1: 谢鹏。
2: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

0: 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谢涛哥，
0: 快吃吧。
1: 哎，好嘞。

0: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1: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0: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1: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0: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可知啊，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1: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0: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1: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哎，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0: 那嘴能吃人。
1: 嗨，
0: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1: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0: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1: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1: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0: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1: 妈能同意吗？
0: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1: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0: 你给我下碗面呗。
1: 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0: 哎，饿。哎，
1: 等着吧。
2: 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3: 嗯。
2: 哎，搞个月饼。哎呀。
3: 妈。我跟您说个事情。我看上了个人。
2: 谁呀？
3: 你也认识。
2: 那我还认识啊。
3: 啊，
2: 谁呀？
4: 哟，出门了。
5: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0: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
6: 这事儿你怎么想？
0: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6: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家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0: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6: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0: 你什么态度啊？
6: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0: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6: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

0: 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
1: 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2: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0: 我走了。
2: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3: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2: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3: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2: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3: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2: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3: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2: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3: 他找你干嘛呀？
2: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3: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3: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2: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3: 跟他没关系。
2: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4: 你听见没？
3: 知道。
5: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2: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5: 知道。
2: 你知道？
5: 嗯。
2: 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才知道。
2: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5: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登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2: 你想怎么办啊？
5: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2: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她。
5: 秋玲要她，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2: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
3: 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我吃个核桃补补脑。
6: 再来点。
7: 大姐，够了。
6: 别客气。
7: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6: 哎呀，
7: 大姐，
6: 别客气，别。
7: 哎呦呦，你三哥就
8: 来了。
7: 大姐，哎哎，大哥，
8: 啊，
7: 你等一下吧。
6: 好。
7: 大哥，橘子，来一个，大姐给的。
8: 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9: 疯了，这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8: 我哥哥，定金都给了，
7: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弟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6: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

0: 吗？就烧我一程，烧我一程好吗？
1: 我在哪儿呢？
0: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2: 走，我们去拉货。
3: 南玲，
2: 哎，大哥，怎么了？
1: 先把车热。
2: 啊，
0: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1: 没事，我先看看货。
0: 啊，
1: 把车热了去。
2: 啊，好，
0: 走走。
1: 什么货呀？
0: 拉的衣服。
1: 啊，
0: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1: 这车怎么不走了？
0: 我半路上熄火了。
1: 就这些啊？
4: 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
1: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反倒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滚！

小兔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

0: 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

0: 黄芪党参黄芪推广计划，一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黄芪党参黄芪推广计划，一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
0: 年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

0: 姜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

0: 黄芪等身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赶快送我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喂，你好，什么？
1: 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
0: 谢谢你们。
2: 哎，
1: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0: 辛苦了。
2: 好，嫂子走了。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姨娘，我会把车胎拉下来，我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下回

0: 来，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来，
0: 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秦芳啊，你跟厅长呢，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3: 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哎呦，
2: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
0: 吃吃。
4: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大欢迎我回来？
2: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那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5: 啊，行，挺好。
3: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5: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2: 这就对了，来，欢迎啊，
0: 欢迎
2: 啊，欢迎啊。
5: 妈
0: 啊，
5: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诉啊。
5: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哎
2: 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0: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2: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6: 哎。

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不幸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好好休息，
1: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2: 哎，别动，别动。
0: 躺着吧。
3: 哎呀，
0: 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3: 哎。
0: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不能不管吧？
4: 放心，肯定照顾好。
0: 哎，
4: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5: 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该回归正常了吧？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4: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5: 我好骗你，被我说中了。
4: 胡说什么呢？
5: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
4: 我把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你还祝福？咳咳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0: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也不是光看条件，这老四这脾气。 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堡，再找一个也难。
6: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
1: 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
0: 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行，老方，够意思。
2: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儿，仗义，敞亮。
1: 哎，丽达，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你吃了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你尝尝。
1: 甜吗？
0: 哎，
1: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2: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
3: 就这么简单，
4: 丽娜，这话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我没事啊。哎呀，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走，坐下再说。都进来了，
0: 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我不想亲，都说过很多次了。这怎么是相亲呢？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赶紧。这人品行，来，各方面的家伙，像这多方面的呀。
4: 哎，老范，
3: 喂，
4: 来啦。
3: 人呢来了，你不进，我叫他若琳。好，
4: 老范，
5: 哎，
4: 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5: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4: 你好，
5: 哎，那个您请坐。
3: 坐哪儿？
5: 啊，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4: 好，交给你了。
5: 哎，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5: 何嘉文，
4: 好好聊。
5: 这。
4: 您请坐。
5: 服务员，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4: 那个，
5: 那我们喝茶就行。
4: 嗯，好的。哦，对，您能喝茶吗？
5: 不能，喝完茶胃疼。
4: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
5: 嗯，
4: 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5: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儿。
4: 哦，那果汁儿。 那两位果真，行，好的，您稍等。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5: 我也有个儿子，
4: 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5: 哎，那个谁？
4: 我也得过肺结核。
3: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他回来干嘛？
4: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6: 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再说吧。客官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7: 四哥。
6: 主任都不好了，不好了。哎，四姐呢？不等他了，过去不来了。
7: 我就给四姐打一电话。
6: 算了，走了。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7: 哎。

0: 啊，这怎么了嘛？你不舒服啊？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啊？没事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没力气。哟喂，等等啊！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1: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的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你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没事吧？现在没事。谢谢医生。
0: 不客气。
1: 这都几天了，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都不耐烦。
2: 我也是个老人，
1: 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红玉，你先送妈回去。
2: 妈，咱先回去啊。
1: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打了个梦，这我就这样。
2: 是是是，
1: 满意她伺候去。
2: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1: 啊，红宇送他走。哎，
2: 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呦，
1: 来都来了，一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 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2: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1: 是想爸了。
2: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0: 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1: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我听大姐的。
2: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4: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0: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的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哎呀，
1: 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0: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的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2: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大家要
0: 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3: 奶没有账，
0: 我给奶开一个。
2: 哦，
0: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妈。
2: 你什么意见？我没意见。行，那就这样。散会。哼，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4: 行了，妈，
2: 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不至于吧？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
4: 你说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2: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4: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2: 哎，说不清。
4: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2: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4: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2: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我可不要。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与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4: 不要，这能省几个钱？
2: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0: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5: 这道理我明白。
0: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5: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0: 那得看情况。
5: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0: 我怕什么？她们谁来啊？
6: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0: 怎么了？你自己来看看，
6: 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
0: 那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啊，你来，我手洗啊。哎，这个，别怕麻烦。哎，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哟，
6: 忘记放碱面了，
0: 看就知道没放。
6: 喝起来像水一样，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
0: 开太大了你。
6: 关了，可以关。
0: 又是花卷，哎呀，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6: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
0: 糖三角吧。
6: 吃甜的，
0: 我想吃糖，
6: 开心。

0: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1: 你妈还是我妈？
2: 我妈。
1: 我可不去。
0: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了。
1: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0: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1: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0: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1: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0: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1: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0: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3: 哎呀，进来洗呀、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4: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
3: 啊？好看吗？
4: 你给宏宇看看。
3: 啊，
4: 宏宇，
0: 啊，
4: 看吧，
0: 好看
4: 是吧？
3: 真好看吗？
0: 嗯。
3: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中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5: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3: 真的吗？
5: 真的。
4: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3: 对，哎呦，一转眼呐、啊，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1: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
3: 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0: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3: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0: 那上站前呗。
4: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3: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啊，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0: 那上哪个呀？
3: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0: 哎呀，
3: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4: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0: 我妈能同意吗？
4: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0: 主要是这姐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呀。
4: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0: 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4: 杨慧宇，
0: 嗯，
4: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吗？
0: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她姐也不能同意啊。
4: 我说他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他家户口上。
0: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4: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6: 妈，
1: 哎呦，老六来了
6: 啊！来，进来进来。
1: 大姐呢？
6: 在这儿。
1: 啊、
6: 哦，
1: 嘿嘿。
6: 大姐，
1: 哎，
6: 做饭呢？
1: 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6: 哎，给我吧。
1: 好。
6: 大姐，
1: 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6: 好，
1: 来来来，
6: 大姐坐这儿吧。
7: 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复环尾抗皱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雨人》。
8: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皱纹啊就开始变浅了，皮肤也变得白嫩光滑，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9: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1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9: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10: 这个呢。

0: 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用上皱纹浅了，皮肤嫩了。可以说本土品牌这一点不输国际大牌。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斯，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0: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2: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莲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而且用了不到一周，皱纹真的变浅了。一个月下来呢，你看我现在皱纹几乎看不见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4: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

0: 的富含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含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含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含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我就拿出富含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皱纹真的浅了，一个月以后呀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含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含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含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含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还是60岁，不管你是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还是颈纹、手背纹，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4: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含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含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底，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美抗皱雨顶乳，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含美抗皱雨顶乳，好用。
6: 我只用富含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含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1: 富含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含美大家都需要，
7: 富含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含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含美抗皱雨顶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含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含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3: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含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

0: 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而美抗重与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重与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重与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
1: 为庆祝富而美抗重与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重与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重与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叫李梅，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而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而且用了不到一周，皱纹真的变浅了。一个月下来呢，你看我现在皱纹几乎看不见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而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底，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而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而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我就拿出富而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皱纹真的浅了，一个月以后呀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顶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不管。

0: 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还是60岁，不管你是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还是颈纹、手背纹，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1: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淋乳，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5: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6: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7: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这个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怀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怀师的片区。
1: 行，符合政策吗？
2: 应该符合。
0: 嗯，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1: 上怀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0: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1: 红宇怎么说呀？
0: 红宇也是那意思。
3: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0: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1: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6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0: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1: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岸边，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3: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0: 啊，嗯，是。
1: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4: 小年你要吓死人了。
5: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4: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来老了呀。
5: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3: 好事坏事？
5: 肯定是好事啊。
3: 嗯，好事说。
5: 来，阿奶
3: 啊，
5: 我打算跟李文
4: 定下了。
5: 定下来了。
4: 好事啊。
3: 哎呀，真的是好事，小南要结婚了。
4: 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5: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不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4: 这都什么年月啊，不讲究这个了。
3: 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5: 阿奶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3: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你那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5: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3: 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5: 我肯定是愿意的。
3: 嗯，
5: 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3: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5: 啊，那必须的。
3: 发什么愁啊？
6: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1: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6: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1: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6: 那，
1: 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6: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1: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6: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1: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6: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1: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6: 呀，想多点都是好呢。
2: 亲家，尝尝这个。
7: 哎，
2: 红烧甲鱼啊，
7: 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确实是这家的特色。哎，咱们吃啊。
2: 好，
7: 小妮妈妈，
2: 哎，
7: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2: 说，
7: 我对小年是100%满意。
2: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7: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2: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5: 房子有，
2: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7: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2: 两个人够住了。
7: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2: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7: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0一厅才住得开吧？
2: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6: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2: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6: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2: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6: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2: 要不咱们买一套
6: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2: 人家就是得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
6: 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1: 建国，还没休息啊？嗯。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2: 这话耳朵又好了。
1: 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2: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
1: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2: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8: 妈，说房子给谁呢？
2: 哎呦啊，没有没有，
1: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9: 我不同意。
2: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1: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2: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

0: 的。将来我们六个怎么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1: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2: 是，
1: 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1: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的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1: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3: 干嘛一惊一乍的？
4: 妈呢？
3: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4: 老五回来了。
3: 啊？老五回来？在哪儿啊？哎，
4: 大姐，去大姐。哎，
3: 你老五干嘛？
4: 啊？老五回来了。
3: 老五回来了？
4: 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3: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4: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3: 晚上回来吃饭。
4: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
3: 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4: 好。
3: 老六你去称点卤菜回来，
4: 兴师动众。
3: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4: 快点啊，
3: 多买一点啊。
4: 好。
3: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1: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3: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5: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1: 别瞎吃醋，
6: 我就吃醋了。
7: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3: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
4: 哎。阿奶也起了啊。
3: 哦，好，你快坐歇一会儿吧。妈，
8: 怎么了？
7: 老三可放话了。
8: 放什么话？
7: 非你不娶。
8: 什么娶不娶？
7: 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8: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7: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8: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1: 出去看
4: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是死是活。
1: 咋了？
2: 我是借钱。
3: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呀，
2: 哎，哎呀，是
4: 回来了，
3: 大姐。
4: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
3: 啊，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5: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4: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

0: 哎，对。
1: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2: 不用，
1: 不用，
2: 我帮你收着。
1: 这是我三姐。
3: 你好，你好。
0: 哎，三姐。
1: 这位是我二姐。
0: 二姐。
1: 嗯，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哎，
0: 你请。
1: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0: 妹妹。
4: 谢谢黄哥。
5: 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0: 虚岁39。
4: 哦，哪里人呢？
0: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2: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1: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0: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5: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2: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
0: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3: 在哪吃啊？
0: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6: 老五真发财了，
2: 那可不，欠人就发红包。
6: 他干什么发的财？
2: 算了，不说了，着急。
6: 你急什么呀？
2: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
3: 哎，又算错了。哎呦，再算一次。
7: 家。哎呦，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5: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了县呗。
8: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5: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8: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5: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8: 你还不够潮啊，你够潮的，来睡吧。
5: 哎呀，严红宇，你洗洗脚行吗？臭得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9: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5: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
9: 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5: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
9: 啊，无朋友，你看出来了？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10: 别多
0: 喝
10: 点
0: 儿，
10: 你吧。
0: 三姐，
10: 喝。
0: 再吃点
10: 啥？
0: 来
10: 了，
0: 好好，来来来，哎，
9: 哥，
11: 干来一个，这个。
10: 小芳，照顾好妹妹啊。
12: 不是你这种不该弄啊，媳妇。我告诉你，
11: 妹妹行。
10: 还听别人的？
11: 能还可以。
5: 啊。说两句。
12: 哎，来，给你来一会儿。
0: 找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4: 杨门女将呢？
1: 小黄欢迎啊。哎，
0: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
13: 欢迎
0: 各位，
1: 欢迎小黄，
14: 欢迎小黄，
1: 欢迎
14: 小黄，
10: 欢迎
1: 欢迎欢迎。
10: 不干了。哎呀，
1: 少喝点儿。
10: 嘿，可以。我认
1: 识你。哎呀，随意随意，我认识你了。
4: 当初啊，我们老。

0: 中午去兰芳。
1: 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她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2: 妈今天是高兴了。
3: 是，拿了两只苹果。嗯。
4: 哎呦！
5: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4: 母亲大人，
5: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0: 这个，
6: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
7: 你多吃点啊。
5: 好，好，好。大姐，哎，来，敬您一杯。哎，
2: 谢谢，谢谢。嗯，小黄，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嗯嗯嗯，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5: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2: 来，你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6: 成买卖。嗯。
2: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嗯嗯嗯，你们俩都是二婚，嗯，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5: 大姐说的是，
2: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5: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2: 啊，对，深圳有，
0: 老家，
2: 对，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0: 对。
5: 大姐的意思是，
2: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5: 明白明白。哎，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6: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7: 哪，我也没说想要。
6: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7: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
2: 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5: 嗯，关键是小林他现在等不了。他那个。
2: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她今天值班。刚好让她带着咱们转。看看。
6: 谢，对对，快吃饭。嗯，快，嗯，吃饭吧。嗯。
3: 小黄，来，别走，
5: 哎，请坐，
3: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
1: 嗯。
0: 这厨房吧。
2: 厨房有点小。嗯、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2: 30啊。
0: 1室、2室、3室。
2: 嗯。
0: 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2: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的。
2: 怎么样啊？
3: 3房2厅，合肥太大了点。
0: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4: 哎，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觉得嘞？
4: 我觉得特好。
3: 特好？那就拿下。
2: 这下好，房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5: 行。
4: 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2: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4: 然后呢？
2: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孩子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

0: 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杨这孩子太敏感了。
1: 是，
0: 我就怕我这一走。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2: 哦，行。
0: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2: 明白。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
0: 争取见一面。
2: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0: 现在啊？
2: 啊。
0: 那行，那我过去试试。
3: 二哥，到你了。
4: 还要
5: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三个胎。
4: 三个胎。
5: 哎，那管他，管他。
4: 四个二。
3: 大姐啊。
0: 振明，借一步说话。
6: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7: 老二，佳丽，你就直说，没事。
0: 老五回来了，
3: 跟我没关系。
0: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3: 姐，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0: 他想见见洋洋。
5: 不行。
6: 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7: 胡说话。
0: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6: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0: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6: 管了吗？
8: 怎么管啊？
6: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7: 丽霞，
2: 嗯，
7: 把你老公带屋里去。
2: 你瞧，别说了。
6: 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8: 走，回家。
2: 有病吧？
7: 别理他，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0: 振明，
3: 不行。
0: 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3: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啊，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3: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主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们也是，
10: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
10: 呀，
11: 对呀，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2: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12: 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4: 没错。
1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4: 太棒了！
1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2: 是的，是的。
1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4: 对，
1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4: 太棒了。
1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4: 没错，
1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2: 呦，太好了，
14: 太好了。
12: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4: 是
1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6: 打折，
17: 打折，
16: 打折，
17: 打折，
16: 打折。
1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2: 那必须的。
1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2: 不行，
14: 不行，
1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4: 是
1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4: 不是3折，
1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

0: 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举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我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行业无论大小，行

0: 糖都能发光。
1: 来，宝啊，小姨给你。
2: 小叔，
3: 小叔，
4: 小姨夫，
3: 小姨夫，
1: 小叔他害怕。
5: 新泉啊，
3: 没谁。
1: 小姨给你安安，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姨认
3: 错头了，这直接。
6: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真为小明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洋洋吧，你别看他嫩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

0: 哭的？
1: 不哭不哭，没哭。
0: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2: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
0: 告诉我们一声
2: 啊。
0: 那肯定的。
2: 上车吧。
3: 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账上。
0: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4: 小黄，
0: 不是
4: 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5: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有我照顾。
4: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6: 我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5: 一定一定。
4: 小黄，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5: 师姐的话我得听。
2: 小黄，拜托你了。
5: 放心。
6: 吴姐。

0: 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1: 随时打电话。
2: 行了，走吧。
1: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咱合肥了，走吧。
0: 唐希儿，
3: 带你看看。

0: 3368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丽，
2: 走吧，别误了机。走，
1: 小丽，
2: 我走了，姐。去吧，啊，嗯，自己保重啊，
3: 嗯。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莹莹，
4: 佳丽，哎，九萌，
5: 佳丽，
2: 哎呀，
5: 人呢？
2: 哎呀，哎，又晚了一步。刘小林，
5: 佳丽，
2: 刘小林，
5: 小林，
1: 哎。
5: 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1: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1: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1: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1: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你这洋
1: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1: 行了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1: 祝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插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0: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这
4: 妈，饭好了吗？
0: 哎，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0: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个儿多高啊！这，哎，我
0: 那
3: 啊，我走了，
0: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啊？
4: 嗯，
0: 洗手，吃饭。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5: 好像差不多了。
0: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5: 嗯。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6: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0: 嗯。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6: 他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0: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嗯，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6: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0: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红线？
7: 哎呀，哟，老六在啊？哦，
0: 大姐回来了。
7: 哎。
0: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7: 嗯，吃了歇了再走吧。
0: 不吃了，大姐。
6: 还问你个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7: 弄得差不多了。
6: 嗯，什么打算？
7: 出租。
6: 那租给我吧。
7: 啊？干嘛？
6: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7: 是老六的主意吧？
6: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7: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6: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7: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6: 该要当然要呀。
7: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6: 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那店子啊，月月亏。

0: 还得支付租房的钱。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1: 我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0: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1: 要打他的主意。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0: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啊。
1: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嗯，
0: 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1: 我要吃五花肉。
2: 喂，
0: 红宇啊，老六在吗？
2: 啊，在呢。佳琪，
3: 电话。
4: 谁呀？
3: 大姐的。
0: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4: 合同都签了。
5: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0: 行。
2: 怎么了这是？
6: 恭喜阿姐。
7: 哎，成。
6: 哎呦，呵，佳姐可以啊。
7: 哎呦，我就能接着这个了。
8: 您随意啊，
0: 我干了。
8: 啊，哎呦，
9: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10: 你呀、啊，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8: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灌进杯
10: 子，杯子杯子，
0: 韩总。
8: 哎呀，大姐夫，我还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10: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8: 谢谢谢谢，
11: 恭喜！
8: 哎，谢谢！哎，
10: 得叫姐夫
11: 哦，对，二姐夫，二姨夫，
8: 哎，谢谢。
12: 阿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呀、啊？二姐夫，谢谢你，新婚快乐！嗯，
7: 看怎么样？
6: 嗯，挺好的。
11: 能加入这个大家庭，
8: 哎，我去敬茶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12: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0: 珍惜啊，嗯，珍惜，哎，
12: 谢谢妈，
0: 拜托谢了。
12: 哎
6: 呦，慢点，
12: 少喝点。
8: 没事。
12: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7: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12: 来，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0: 比我强，
7: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
8: 哎呀，好，
7: 谢谢。敬二姨二姨夫，
13: 新婚快乐！
8: 谢谢。
6: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13: 啊，
8: 哎，我们
7: 交杯！
8: 来，好，来。
7: 恭喜！
12: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1: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要不你就别做了，
7: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
12: 不过我跟红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
1: 了。那住哪里啊？
12: 回虎穴，进狼窝。
1: 住回婉婉你那里呀、啊？

0: 来呀！哎，慢点，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1: 哼，省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0: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被我手累的。
2: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1: 啊，搬完了。
2: 这回不走了吧？
0: 不走了，想妈了。
3: 哎呀，嘴真甜呐！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1: 是，妈说的对。哎呀，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3: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
1: 啊，
3: 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我得把把输啊。
4: 奶奶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3: 好，走，打麻将去，走。
1: 林小妈，回来。
3: 哎呀，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
0: 来，办好了。
1: 好，
5: 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
1: 啊。
5: 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谢谢啊，
1: 谢谢啊。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放心
1: 了，
5: 啊，放心了。
1: 走走，
5: 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呢。
2: 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5: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3: 我开车去了。
5: 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2: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
1: 嗯，
2: 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
1: 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5: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1: 哦，知道知道，
5: 我们去弄吧。
3: 啊，妈，我去上班了啊。
1: 好，好，
2: 拜拜，大姐二姐。
3: 哎。
2: 快进来，
1: 老。
3: 哎，有灯吗？
2: 这是不是？啊！
3: 我的妈呀！
1: 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是新买的呀。
3: 房子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1: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3: 哦，妈，你看，
1: 你看看这卧室。
3: 哦，还有卫生间。
1: 对。
3: 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3: 我的妈呀！
5: 厨房吧，这是。哎，
1: 妈，妈，你看，妈，妈，哎，沙发超级热，
5: 你小心把他沙发给弹坏了你。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1: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5: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1: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5: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着这么大房子。
1: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5: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1: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红

0: 雨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1: 懂懂懂啊！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我都替你难过。

0: 太没吃啊。嗯。
1: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啊？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1: 等等他吧。
3: 哟、啊，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1: 那水卡拿着了吗？
3: 拿着吧，拿着吧。
1: 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
0: 也不用跟我沉啊，
1: 你吃过了？
0: 不饿。
2: 妈，多少吃点吧，
4: 别把胃给饿坏了。
1: 又是稀饭、馒头，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5: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2: 哎，对。
1: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大鱼大肉啊，
5: 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2: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5: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
2: 馄饨
1: 鸡腿
2: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6: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1: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6: 对。
1: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6: 还有粉的。
1: 对。
6: 还有蓝的。
1: 对。
3: 佳琪。
6: 白的。
3: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哦。
1: 爸，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哦。
2: 啊。
3: 哇。有件事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得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0: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2: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3: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两个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2: 小事小事啊。
0: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2: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1: 来，你们继续画，小妈。怎么画这？
7: 儿子睡了？
0: 睡了。
7: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1: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7: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1: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7: 别上火，
1: 没事。
7: 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1: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7: 老婆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1: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7: 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1: 妈，你好了没有？

0: 就等你了。
1: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0: 再不来关炉子了。
2: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啊？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0: 必须能。
3: 必须能。
0: 妈，
4: 来了。哎呀，
3: 来了。
5: 哎，你怎么洗个澡还拿这个搓衣板啊？
6: 磨叽半天。
4: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这弄点东西洗呀、
0: 啊。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4: 你妈我会过日子
3: 哦。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7: 闷死了，闷死了，
3: 好闷啊。
4: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哦，你去，我陪文姨就
3: 去。你去，
8: 肯定没事啊。
3: 那我去洗了。
4: 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9: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

0: 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1: AI 智能手机
0: 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 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

0: 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

0: 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1: AI 智能手机
0: 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 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

0: 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看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1: 闷死了，闷死了，
0: 好闷啊！
2: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0: 好，
2: 你去，我陪文姨就
0: 行。去，肯定没事啊。
3: 那我去洗了。
2: 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4: 哎呀，刘妈，谢谢你。哎
2: 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了。慢点啊。
1: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刘妈，来吃个橘子。
2: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
5: 我去看看啊，美心啊，
6: 刘，怎么搞的？
7: 大姐来了。
1: 妈，怎么回事啊？
5: 澡堂里摔了一下。
2: 摔哪儿了？颜面肿，
5: 痛过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1: 你说你，
5: 你好疼吧？嗯，
1: 都怪我不好。
5: 怎么弄啊，大姐？
1: 什么怎么弄啊？
5: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1: 我不是照顾着呢吗？
5: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5: 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
1: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5: 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8: 老六，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哎，就摔
1: 事儿，别说了。
2: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5: 我不要保姆啊！
1: 保姆，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9: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儿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1: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5: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嗯，
10: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1: 什么意思啊？
0: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1: 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
1: 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哦，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0: 为什么？
1: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0: 他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1: 是妈提的。
0: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1: 没说嫌。老六不是他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0: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0: 来了，
1: 妈呢？
0: 哎，女巫呢？
1: 妈，我来了。咦、哎，
0: 妈，你不能总这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
0: 头受点了啊。嗯，
2: 没事。
0: 大姐，出来一下呗。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2: 怎么了又？
0: 妈妈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2: 是啊。嗯。
0: 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

0: 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的。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听到了吧？
1: 嗯。
2: 来，慢点啊。大姐呀、啊，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她再管合适吗？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她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
3: 不吃了，不吃了，
2: 不吃了。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4: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3: 习惯了。
4: 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3: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4: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辞？

0: 学英语呢哈。国明，麻烦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冬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哎，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它都凉了，嗯，放自个儿。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嗯。哎，吃菜吃菜。
3: 这边这边，哎呀，好，
1: 行
3: 行，
1: 哎，哎，
3: 你先扶着，我去看一下看看啊，
1: 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哎，你小心点啊，
3: 好好了，
1: 哎，
4: 姐夫，
3: 是，
4: 哎呦，你别动手，哎呦，
3: 沉沉沉，
1: 自己搬上来的，
4: 哎呀，
1: 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5: 谢谢大姐，
4: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
3: 哎，这全自己弄的，
4: 真棒。
1: 房子是好，现弹吉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
4: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
4: 哎，行，谢谢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谢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4: 哎，
1: 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4: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1: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了。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犹豫。
4: 大姐这是抬举我的，我呀还得再去洗。

0: 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儿趴着也是趴着。
1: 哎，那个，
0: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
1: 哎，那谢谢啊，小梦。
0: 有事叫我。
1: 哎。

0: 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1: 你们怎么过来了？
0: 慢点啊，妈。
2: 嗯，哎呦，
0: 可以可以，
2: 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
3: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
2: 得亏老六照顾的好啊。
3: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0: 没事儿。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3: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0: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哦，牙牙不哭啊，牙牙。是不是困了，牙牙？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老五，有个事儿。
2: 你说。
1: 这明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2: 偷着乐吧，他就。
1: 这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点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2: 可能暂时回不去。
4: 这个没问题。
1: 杨子怎么样？
4: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4: 那肯定的。
5: 没事，
6: 常来啊。
5: 好，谢谢。哎，
6: 佳丽，哎，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吧？洋洋的事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5: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6: 是吗？
5: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6: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
5: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6: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5: 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哎，家里来有事儿啊？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杨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佑明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1: 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 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2: 那就咱俩的。
1: 嗯。
2: 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1: 我是没问题啊。
3: 行，听你的。走。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4: 大姐不就是在娘家？
3: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4: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3: 瞎操心。

0: 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得那么大干嘛？
1: 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关。
0: 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
1: 不是我，是老六，谁也不教。哎呀，
2: 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焦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0: 他干死了。
1: 不好好的吗？干死。
0: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3: 啊，还这个啊。
0: 来，等快啊！
3: 哎，我给你记上。
0: 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小宝乖点啊，走啊。嗯，
3: 下回再来。
4: 哎，姑娘姑娘，麻烦你一下。
3: 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闲又好的旅馆？
0: 哦，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这儿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3: 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0: 那这附近没有。哦，
3: 哎呦，你说你这这么大地方，他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2: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
0: 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我阿泰，大寿星，是我们家山大王。
2: 瞎说什么？
3: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哎，
4: 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1: 定海神针，
3: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1: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3: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她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0: 田家安，金童玉女。
5: 得了吧你。
3: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0: 没有，他今天加班。
3: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1: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家。
3: 这是我爸，苦武。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

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加

0: 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戴着它，
3: 智能手表万圣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2: 智能手表很可靠。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智能手表万圣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戴着它，
3: 智能手表万圣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圣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

0: 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别碰我，我最讨厌你。
2: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
3: 你怎么这样啊？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4: 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1: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哎，凡凡，我这不感冒了吗？昨晚呢，我去药店里面买药，给我吓一跳，然后呢又给我乐够呛。
6: 你这经历挺丰富啊，怎么个情况啊？
5: 到了药店买药哈，正在那儿选药呢，一个男的走进药店问老板：“老板有没有治打嗝的药啊？”
6: 打嗝不算。病打起来也真难受啊！
5: 是啊，这老板说有啊，于是呢拿出两种药让这个人挑啊。他正挑着，老板突然大喝一声，给这男的吓一哆嗦哈，药都到地上了。说实话也给我吓一跳。
6: 这老板是给他治病的吧？据说惊吓是治疗打嗝的偏方。
5: 我也听说过哈，但是这个男的非常生气，说有病啊！老板笑着说，怎么样？让我这么吓一跳，是不是好了？
6: 疗效如何呀？
5: 这男的更生气了，说了一句：“打嗝的是我妈。”
6: 治错人了呀！
5: 我本来还在那惊魂未定呢，结果给我逗乐的呀！
7: 漂亮！啊，
8: 行不？
7: 回来，坐下。
8: 行了，
7: 服装准备的还算充分啊。另外，我还说个事儿。为了参加这次节目，小沈阳从外地也赶回来了。小沈阳到了吗？
9: 老师哟，老师哟，老师，这
7: 哎呀，辛苦啊，杨仔！
8: 让我演什么？
7: 今天咱们团演一部青春偶像剧。

0: 我就不用试戏了吧？
1: 给团长个面子，走个形式，来跟兄弟们见一面。
2: 哎呀！哎呀！
3: 劲儿大，拿棒棒回来。
1: 你稳当的，好。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抓紧时间进行排练。栏目组选题已经给定了，你们想象一下，女朋友提出和你们分手，这种戏应该怎么演？
4: 请回答。
5: 你给我，
4: 你回答，
5: 再想一回答。
1: 当团长不配枪，还管不了你们呢。
4: 不要走，
1: 耀耀，
4: 我们是一对。哎呀，为什么要分开？
1: 好，行。看见没，什么叫好演员，知道在什么时候抢戏。你们仨的叫乱套。女一号上。
6: 别碰我，我最讨厌你。
7: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
6: 回来跟他们拍偶像剧吗？
1: 对，
6: 偶像剧，
1: 没错。
6: Oh my god！ 不要闹了，我很忙的，我马上要赶艺谋的片场。演就演呗，吵吵啥呀？
1: 都自己家人，好好说话。文松，从你开始，你的女朋友和你提出分手，准备，来个身。
6: 我们分手吧，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合适。
1: 你再说一次。
6: 我说我们之间不合适。
1: 你是个骗子。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不负责任的女人。说啥我也不让你得到我。
8: 停，
1: 行了，呼吸，状态非常好，别笑。
9: 我好喜欢宋小宝啊，我没办法的。
1: 别笑，张瑶，准备，来个身。
6: 我们还是分手吧。
1: 我不帅吗？
6: 我是说我们之间不合适。
1: 哪里不合适？
6: 每次讲话的时候你就要翻跟头，不翻跟头你就不会讲话。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离开我吧。
4: 你记住，我是不会走的。
1: 这是武打片吗？啊！我不拽你，你都走丢了。
7: 我是不会走的，
1: 小沈阳，小沈阳，兄弟们呢对偶像剧理解还不是很深刻，这个事儿呢你给大伙打个样，好不好？你经验丰富，来个身。

0: 这是一场雨戏。
1: 我们分手吧。
0: 多么残酷的誓言啊，也抵挡不住那残酷的现实。小骄傲，你走吧，去寻找你那所谓的幸福。当你有一天玩累的时候，想哭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我不可能保证你笑，但我会陪着跟你一起哭。小骄傲，不论是友情也好，爱情也罢，记住，我爱你。叫戏
1: ，OK，OK，perfect，
2: 好，看见没啊？什么叫好演员？看见人的动作没有？
3: 讲吧。哎呀
2: ，你看，宋小宝
4: 要有压力哦，
2: 准备 ，Action。
1: 我们结束了，
0: 别闹。
1: 我是认真的 ，OK。他已经来接我了。
5: 你的妈妈太残忍了，她把咱爷俩扔下了。你的妈妈太狠了，咱俩以后也不要她了。
2: 宝子，宋子欣，这不还是农村戏吗？我让你带沟里去了，回去。啊，这段戏啊，总体来讲大家表演的还是不错。咱们再往下进行，你们想象一下，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们两个手挽着手走在大街上，这个时候
0: 站住！
1: 你干什么？你
0: 闭嘴！
1: 我
0: stop！ 不管你和哪个男人在一起，你记住，我是不会走的。
1: 怎么了嘛？
2: 他是不会走的。我还没说开始，他已经下去了。搭戏的男演员上。文松，从你开始。莱根森。
1: 今天天气好好哦，
6: 娇娇，
1: 文松，
6: 他是谁？
1: 我男朋友。哎，文松，我们之间都结束了。哎，

0: 定要照顾好他，他的胃不好，早晨起来一定要给他熬一碗粥，还有你要保护好我们那四个孩子。
1: 我啥时候有四个孩子啊？
0: 瞒不住的。祝你们幸福。
1: 停。
2: 你这段戏表演的不错。

0: 吓一跳。小沈啊，兄弟们这方面确实是没经验，你还得给大家打个样。再来个声。
1: 他是谁？
2: 这不正如你所愿吗？你不就是希望看到我跟别人在一起吗？
1: 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了。
2: 你怎么了？你放开我！啊！教官怎么会有血呢？
1: 娇娇啊，我之前赶你走，就是不想看到我有今天。其实我得了晚期牙癌。小娇啊，你要和他在一起，你们要幸福。
3: 停！这叫死戏。
0: 哎，看明白没？这叫死戏，小沈阳给演活了，你们把活戏给演死了。宋小宝。要加油，准备，来个声。
2: 现在我在逛街，你干什么？
4: 哎呀，我知道了啦，咱们三个人在一起挺幸福的。
2: 你干什么？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OK？
4: 在你心里面结束了，但是在我心里面，我还依然爱着你，娇娇。
2: 那我，
4: 我爱你，
2: 我，
4: 娇娇。
0: 你干什么？
4: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2: 小宝，他是练散打的。
4: 好，告诉你，算你命大，你知道吧？就差二寸呢，要不你死定了。好，你 OK 啊 ？OK。停，
5: 团长，
0: 怎么了？
5: 不合适，在这些人当中。我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0: 为什么？
5: 为什么？个头、身高、体重、肤色都不如他们。你给我安排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干。
0: 那你想怎么演？
5: 我要自己设定情境。
0: 自己设定？
5: 对。但是一会儿得需要大家来配合我。OK。 当一个人被逼上绝境的时候，会激发出他体内无限的超能力。

0: 站起来，城里起来，坐下，站起来。
1: 了你们，
2: 香宝，香宝，香宝，你好
1: 帅，太没意思了，这都什么呀？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便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便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1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1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1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10: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1: 你俩要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1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1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

0: 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0: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0: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2: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0: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2: 他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2: 爹妈也没有啊？
0: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2: 这你说的啊？
0: 嗯。
2: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2: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2: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2: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2: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3: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2: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0: 阿伦，来、啊、来的正好，快过来。
3: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啊？
2: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3: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2: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3: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2: 阿丽啊。
0: 啊。
2: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
0: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
2: 么啊？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
3: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那儿！等等，你怎么了？没事吧？啊！等，来，
2: 别碰我。
0: 坐下，
2: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3: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2: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3: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2: 那你凭啥洗澡？
3: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哎。

0: 饿，饿，饿！完，我能洗个澡吗？
1: 行，就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胡说！我一米八七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
1: 真的，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 帮你把他们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唐唐，别哭了，别哭，别哭了。站起来！我跟阿伦。
2: 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
3: 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0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4: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圣代，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巧一寸屏，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巧一寸屏。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止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圣代，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过去戴表啊。
8: 看时间，万千小巧一寸屏。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

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哎，不出去走走哈，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奇闻异事有多少。
0: 这此话从何说起呢？
2: 上周出差时哈，住进了一家旅馆，进了房间发现香烟味特别的大，我打电话给前台服务员，前台回复说请稍等，马上派人为您房间做无烟处理。哇，
0: 听起来好高大上啊，这无烟处理是什么高科技呢？
2: 一会儿啊，来了一位服务员，打开我所有的房间的窗户。哎，
0: 这一轮操作厉害了啊。
3: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4: 哎呀，贾玲是吧？
3: 老板你好，
4: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3: 是，
4: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3: 三年，
4: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3: 我怕我跟不上啊。
4: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3: 好，
4: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嗯，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那。

0: 拿一个，不行啊。
1: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0: 你拿我盒了。
1: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
0: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1: 这里不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2: 你让我亲一下，
1: 哎、
2: 你让我亲一下，
1: 讨厌，
2: 哎、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1: 别闹，有人。
2: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
1: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1: 没
2: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1: 算我说的。
2: 算你聪明。
3: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1: 不是你说的，
0: 不是你说的，
4: 不是你说的。
1: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2: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1: 不是我说的，
2: 啊、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1: 算了，真是呢。
2: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来的不是时候呗？
1: 不是，
0: 等你把画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画就掉了。
0: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佳良，你离画远一点，啪，画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佳良，你离画远一点，啪。

0: 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儿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器里面有
1: 哇满满的水，哇
2: 没了，哎我的小妹儿呢？
0: 我们是荷花仙子。
3: 灯光亮起那一刻，请和我一起解锁魔法世界的万般惊喜。
4: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好远牛

0: 体彩公益金赋能社区健身阵地，多部门联动守护居民钱袋子。近日，吉林体彩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公益活动走进长春市红旗街道同德社区，创新开展全民健身加反诈普法融合式惠民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健康与平安。活动邀请了红旗派出所张俊超警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直属分行张文、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张健共同走进社区，面向市民开展了一场零距离的反诈宣讲，分别聚焦养老诈骗、金融风控、法律红线，开展精准宣讲。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健身闯关互动环节，将反诈知识融入运动游戏，居民在体验趣味运动、强健体魄的同时，轻松学习反诈知识，实现寓教于乐、学玩结合，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
1: 今天获益匪浅，尤其是反诈这个环节非常非常好。还有全民健身活动，让我们邻里之间呢，有一个机会聚在一起，好好的放松一下。
0: 据体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开展本次活动的社区口袋体育公园由体彩公益金专项建设，将城市闲置边角地改造为便民健身阵地，补齐社区体育设施短板，切实把全民健身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此次活动是吉林体彩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体现，既带动了全民健身，也助力了社区平安治理。接下来，吉林体彩将继续依托迈开步动出彩公益品牌，用好公益金建设的各类健身场地，持续开展接地气的惠民活动，用公益力量带动群众体育发展，守护百姓幸福安康的生活。

0: 体彩，乐善人生。
1: 彩票被中骗局，小心中招，看到信息心动不已。别急，这可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你为

师手持数张中奖彩票，信誓旦旦地宣称能预测下一期开奖号码。收到神秘私信，声称有内部渠道带你稳赚不赔。在奖金的诱惑下，有人轻度转账，最终却发现所谓的中奖秘籍其实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国体育彩票提示您，警惕所有高回报、高门槛、高中奖率等不实宣传，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才能保住钱袋子。购彩请前往线下实体店。

0: 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哎，你干什么呀你？
2: 老板，我再买十注。
3: 愣头小子，就你也想发财？
2: 哎，扣扣凑凑的，
3: 没听过。彩票要真富，十两刚起步。
2: 想中大奖，
3: 云敲碎了啊，
2: 可不行。
3: 敢不敢？全投。真中了大奖，
4: 那还不是九牛一毛？
5: 年轻人，
3: 爱拼才会赢。
2: 老板，今日有多少我买多少，我就不信中不了大奖了。
6: 娃娃子，这是补收你十年的学费。
7: 好顶申公豹，
8: 借你十两纹银买彩票的钱，
9: 今日也该还了。
10: 大额购彩是执念。

0: 咱们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一定注意脚下安全，因为那个车门口不有个小缝吗？嗓子哑了，嗓子哑了，等会儿。
1: 我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生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刘颖，同时呢也是自媒体账号颖老板的运营者。
0: 哎，撵车！哎，等一下。这都不行啊，太危险，切记不要撵车。
1: 2019年开始建立的这个颖老板的抖音账号，最开始做抖音账号就是想自己发着玩的。然后我那天很巧合，就我下班的时候就是自拍的形式，说了一个我今天在车上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一个小孩光着叔叔发到网上了，然后一下子这个视频就有热度了。
2: 小朋友管我叫阿姨，那你理所应当的管我叫叔叔是怎么回事呢？不理解。
1: 随着粉丝量还有关注度不断的攀升，就把这个账号成为跟网友们沟通的一个桥梁。他们有什么问题会在我作品下面留言，后台私信，那我都会及时给予反馈，然后拍摄成短视频的形式告诉给大家。当时也是有个私信，一个小姑娘，她是山区的，从高铁站坐车去到大城市的医院去看病。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做规划，说啊，原来不用出站我就能可以中转换乘，避免了很多的麻烦。回到我的私信中去反馈说呀，视频拍的真的非常有用。
0: 通路，这不能说全在，不严谨啊，不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说我拍这个账号能有多少的粉丝量和关注度，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去关注中国铁路。那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中国铁路的发展真的很快。我作为一个铁路职工来讲，我既想做好铁路科普，又想宣传好铁路文化。我是真的发自内心想告诉大家中国铁路的一个改变。那很多其他城市有很多好的新线啊开通。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是中秋佳节，中秋小长假期间呢，雨水将持续影响我省。本轮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东部，雨势强弱不均，局部有大雨，连绵阴雨天气不利于中秋赏月。气温方面呢，整体偏低，最高气温在15到23度，最低气温在6到13度，早晚凉意明显。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7度，其他8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小雨，11到1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9到16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2到17度。四平多云转小雨，9到2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8到22度。吉林多云转小雨，8到18度。通化晴转中雨，9到19度。白山晴转中雨，8到19度。延吉多云转小雨，7到20度。长白山多云转中雨，3到21度。汪清多云转小雨，6到20度。榆树多云转小雨，7到19度。大安小雨，10到17度。龙井多云转小雨，6到21度。敦化多云转小雨，4到18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啦！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绿水青山白场地，风正良田起新章。
10: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

0: 寸厨房，堂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汉源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6: 一国粮脉，麦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时强调，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打磨展陈内容，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力量。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全国首个汽车领域超级打印工厂落地中国一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打磨展陈内容，大力宣传展示航空文化，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力量。
2: 当前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各场馆建设正在有条不紊推进，其中长春航空科技展示中心已基本完工，长春航空装备展示中心也接近完工。黄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对项目专班各项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向参与设计施工的各单位和一线建设者表示感谢。他说，吉林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是我们必须建设好的重大项目，要紧盯持续进度，并行推进各场馆施工和验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按时完成任务。黄强来到红旗湖北侧的观景平台，眺望正在施工的航博城，并详细了解配套宾馆建设规划。他强调，要坚持简约舒适，建好设施，优化服务，让游客获得更好游览体验。调研中，黄强听取航空工业集团等相关企业关于展陈设计情况的介绍。他强调，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作为展示中国航空文化的重要窗口，必须贯通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既要讲好人民空军及英雄飞行员的战斗故事，又要讲活功勋飞机背后的设计、制造、试验、试飞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事迹，既要讲清楚中国航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来时路，又要讲明白大国重器承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要拓展国际视野，形成以我国装备为主、

0: 各国装备为补充的强大展陈阵容，要牵头组建世界航空文创联盟，引进各国优秀产品，策划设计独具特色的限量精品，打造航空文创旗舰店，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观展购物，培育打造消费新增长点，努力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航空工业集团用好这一重要平台，让更多科研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参与展陈设计，充实丰富科普内容，动态更新重要展品，充分宣传和展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持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张恩惠、王子莲、顾刚参加调研。
1: 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假期安全、教材建设等工作，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法规立改废市、农垦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绿电直连、用地审批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立足向北开放窗口定位，不断提升吉林对外开放水平。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优化完善消防应急工作机制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动火作业行为。要推进基层矛盾源头治理，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充分认识吉林大学对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作用，创新校地合作模式，以产品产业为导向，搭建合作平台载体，有组织推动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不务农时抓好秋收，保持粮价稳定，促进丰产增收，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改变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春播前项目完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加大力度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创新商业模式，加快释放价值。要推动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汽车、冰雪等优势领域举办更多特色赛事，更好聚人气、促消费。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扩大旅居康养规模，组建社区服务公司，让老年人安度晚年。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算力集群与零碳园区建设，推进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以六张网建设为契机，重点补齐老旧水库改造、重点区域导水工程建设等短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工业企稳回升，消费需求充分释放，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政府系统要集中精力拼经济抓发展，以超常规务实措施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靶向施策，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以丰补欠，建筑业企稳回升，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发挥经济大势作用，多做正贡献，全力以赴打好四季度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加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厉行厉改，完善机制，确保长治久安，抓好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推动责任到岗到人，抓住关键，紧盯要害，落实防控举措，强化值班值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统筹做好法规立改废市工作，深化农垦改革发展，推动国有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持续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扩大绿色能源供给，依法依规做好用地审批权下放承接工作。
2: 金秋送爽，稻浪翻金，硕果飘香。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

0: 点，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
1: 今天，2026年吉林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2: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1: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希望我们利用啊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啊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1: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4: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1: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族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5: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包，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1: 安图县亮冰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6: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1: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7: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1: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
8: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农民丰收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制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吉祥新闻主播就带您去现场看一下。
9: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大家看我身后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10: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五层架构搭建。
11: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一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呀、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9: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五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12: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

0: 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1: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50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2: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0: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3: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1: 愿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4: 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8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1.9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
5: 你比如说前机舱包括副车架，我们是52种零件集合成了4个零件，总重呢是74公斤。我们集合完之后，它降到了57公斤。这个零件做完之后，它的整个刚度是比原来提升了1.16倍，轻量化和性能整个都有一个提升。
4: 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
6: 紧扣吉林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部署，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发挥区域核心交通枢纽优势，立足运力统筹、服务升级、便民落地、体验优化4大重点，以优质铁路服务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作为吉林省核心交通枢纽，长春站深度融入全省交通发展与文旅升级战略，全面优化铁路运力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出行体系。依托哈大、长浑等高铁干线优势，车站常态化开行高铁动车组390列，全面覆盖长吉都市圈、哈长城市群，大幅提升区域通勤出行效率。针对寒暑运节假日以及冰雪游、避暑游等出行高峰，长春站实行动态运力调配机制，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精准补充运力，同时深化与民航、城市交通、地方文旅的协同联动，实现多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同时，长春站持续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聚焦旅客出行急难筹盼，落地多项便民暖心举措，优化站内业务办理流程，在候车室12306服务台增设退改签业务，实现旅客一站式办理，免去往返奔波，开通进站安检绿色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紧急出行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依托长春大都会契机，长春站全面开展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推行微笑服务，开展礼仪培训，开通双语广播，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出行。
7: 在出站口设置换衣间，方便旅客下车时及时增添衣物，推进暖手工程，卫生间配备暖手宝，提供温水洗漱。同时呢，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做好重大赛事的文旅活动运输保障，搭建联动机制，以铁路服务展现吉林城市形象。
4: 近日，长春大都会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面向吉林市8所高校选拔招募相关岗位人员，目前预录用工作已全部结束。此次招募工作预录用赛事志愿者1000人，储备志愿者500人，重点选拔礼仪、升旗手、兴奋剂检测等重点岗位志愿者103人。目前已组织所有赛事志愿。

0: 者完成60课时通用知识培训，
1: 围绕志愿精神、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团队协作、医疗保护等进行培训，努力呢培养一支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全面的志愿服务队伍。
2: 通过培训了解本土冰雪文化知识，提升了涉外沟通实战服务能力。
0: 下一步，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将推进志愿者资源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统筹指导各专业领域场馆运行团队，对志愿者进行更加系统化、精准化、实战化的专业培训，让志愿者更好服务长春大冬会。
3: 9月24号，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陆乡镇开幕。活动搭建产业推介、招商对接、学术交流的优质平台，设置产业专题推介、地理标志授权、溯源体系推广、金融惠农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汇集精深陆产品、非遗特产。
4: 看好吉林梅花陆产业的未来，也高度认可吉林省以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引领陆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
5: 持续运营好双阳梅花陆区域品牌，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开拓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9月24号，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各地在粮食收获、烘干、储运、加工等环节应用智能装备，秋收来了 AI 助手。报道吉林省近年来持续推广智慧农业，在政策的帮扶下，2023年吉林珲春市森林山农业有限公司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融入自动化、智能化设计，带动效益同步提升。2025年企业营收同比增加20%。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辉南金色稻浪迎丰收，农旅融合会新景。报道9月23号，在吉林辉南35万多亩优质水稻迎来大面积收割，丰收节的主会场直接设在田间地头，金色稻浪做背景，农旅融合绘就一幅乡村丰收新图景。9月24号，光明日报推出聚光城市向新跃迁，吉林长春聚焦光电产业，打造经济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报道长春光电产业以链主企业牵引、高能级平台赋能，集聚效应加速释放，正在推动吉林全省产业跃迁式发展，走出一条独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突围之路。
0: 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无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6大主题文明实践市集、非遗技艺展示、农特产品展销、千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拔草龙、游瓷、投壶等民俗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同步进行。
6: 在家门口参加了这种中秋的体验活动，感觉特别好，中秋文化特别的丰厚和浓郁，
7: 参与感非常强烈。在这里既体验到了当地习俗的文化，又体验到了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3: 9月24号，月满金秋，集暖万家，吉林省暨长春市经国家政公益市集活动举办。活动现场，省妇联发布吉林省经国家政服务培育项目3年计划，公布长春市优秀经国家政企业、优秀经国家政服务员名单，并与中国人寿吉林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市集设置5大功能板块，开展企业展示、直播带岗、技能展演、产品展销等活动，旨在推进经国家政培育工作，促进家政服务供需对接，激发家政消费潜力，拓宽妇女就业渠道。
0: 极品珍奇潮然龙兴吉林通化文旅嘉年华今天开街，活动创新文旅消费模式，汇集集字号优品、第一书籍大集、非遗展演、人参康养、民俗美食、农产展销多元业态。活动以歌舞展演、非遗展示、盛装巡游串联全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可观、可玩、可品、可购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8: 通过文旅这种多种多

0: 这样形式的活动呢，其实让很多外地的消费者跟游客都知道了我们这个童话葡萄酒。
1: 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得到很多的品牌曝光的机会，也能让我们的产品能让更多的消费者感知到。
2: 活动以节聚市，以文兴城，活化老城街区资源，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擦亮通化城市文旅名片，助力文旅、农业、商业深度融合发展。9月23号晚，花好月圆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在月见圆端之时，用民族管弦乐为观众铺开一幅中秋月圆的声景。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古今交融，意境悠远，彩云追月，旋律轻盈灵动，勾勒出月色流云的唯美画面。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弦韵深沉，弯弯的月亮温润舒缓，十余首曲目轮番上演，丝竹声声，弦歌阵阵，将月夜清辉与人间温情融入每一段乐章。
3: 近日，第20届四平市九月鲜花文艺展演在英雄广场举行。本次展演也是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系列活动之一。活动聚焦时代发展、文艺传承与青春活力，节目涵盖歌曲、舞蹈、器乐、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门类。四平市还将陆续推出系列文艺演出、精品展览等特色文化活动。
4: 节目最后，欣赏吉林最美秋色，礼赞耕耘与收获。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样，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1: 我就有拿起离婚律师。
2: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0: 你敢碰他一个寒毛试试？
3: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4: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3: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2: 还等妈呀？
0: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5: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1: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6: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

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

住院。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

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

0: 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 上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

0: 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现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

0: 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3: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

0: 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5: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

0: 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他，然后她心里想，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

0: 以后就要让他像这份向日葵一样，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
1: 先生。

0: 这山越下越大，一晚上就没停过。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你把谁急死？这山里边，那肯定啊，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1: 这山区县城的路都淹了，我也是倒霉，就像你这趟火，折腾了一整夜，我进一步是退一步是。
2: 师傅，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最近的村子？我们去那避一避吧。今天不能走了。好吧，好吧。怎么这样啊？张永亮，那泄水道堵了，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一下呗。
0: 什么？
2: 你整晚没睡，你在这赶论文啊？
0: 我下午2点之前得交给黄教授，我就不去学校，在家写。
3: 你昨天没写吗？我以为你昨天都写完了，所以才打游戏打那么晚。你这都几点了？你有没有帮你啊？没事，不用。近日，多地爆发强降雨、洪涝等气象灾害，救援人员正在紧急赶往救灾地点。
4: 气象台提醒广大群众注意出行安全。山路上大树突然倒下，洪水汹涌，瞬间冲毁路上的车辆。
5: 喂，老婆，你帮我问没问你那些朋友到底什么情况现在？
4: 林小姐，我问过了，你发我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大暴雨，交通现在也中断了，你赶紧联系你的朋友，让他们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
5: 啊，这么严重吗？
4: 是，但是现在也没听说那边有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我想你也别太着急。

0: 火箭就火箭，这么贵呀、啊？
1: 陶大磊，陶大磊，你天天偷用我的东西，又用光了。
0: 哎呦，你打扮成这样，这是给谁看的啊？今天什么日子啊？
1: 给我自己看的。
0: 我求你，跟你老公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啊，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在外面很受欢迎的，好吧？
1: 喂，哎，我正要去公司呢，行，你把地址发过来，啊、哦，我先过去。嗯
0: 嗯。哟，怪不得呢，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的。都明目张胆的了，都，我就是个火箭了。
2: 哇！感谢三十个送来的火箭，谢谢，超级爱你，么么哒。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0: 这玩意儿也太贵了，这么多钱，这嗖就没了。星星啊，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的，先歇一歇啊，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

0: 放心。
1: 哎，这是什么地方？之前都没来过。
0: 你今天可真漂亮。
1: 我哪天不漂亮？
0: 以前啊，就是陪着客户来过这儿，我觉得这碗闹钟取景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专程把你约出来了，也让你感受一下。正好呢，也有些话呀，在公司里不太合适说。
1: 什么话呀？还这么隆重？
0: 咱俩认识有半辈子了吧，婉晴？嗯。我你是了解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即便当初你选择嫁给陶大磊，我也是真心祝福你的。可是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好同学、好老板，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呀，是吧？我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离婚已经十几年了，还真应该好好找一个好女人，过好下半辈子。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
0: 行了啊，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有第二个喜欢的人的。你很清楚，我已经有过一段草率的婚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 相处相处就会喜欢的，关键是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
0: 那陶大磊就值得你浪费时间吗？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逼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我只是想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提醒你一句。我已经不止一次了看见陶大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2: 陶哥哥，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打赏，现在直播间涨粉可快了。
3: 不用谢，还是你自己争气啊！你舞跳得越来越好，看的人越来越多，对吧？不过那个火箭呢，一个就2000多，这确实有点太那个。
2: 陶哥哥，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手头实在不宽裕。其实也不用为难。
3: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
2: 我就知道陶哥哥对我最好了。

0: 我打的就是你！不是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我打你不应该吗？
1: 啊？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怎么知道啊？
0: 这人就不能提。
2: 老婆，老婆出大事了，你在哪儿啊？你快过来救救我！我这儿有麻烦了，快！
0: 哎呦，发现你这个人啊，是真无耻，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还好意思找人啊？
3: 没有，我这我没找人。哎呦，
0: 这真的只是个误会。吴昕啊，你跟你男朋友解释一下，
2: 就
0: 我们俩就是舞伴儿。
2: 在一起跳舞而已，
0: 啥舞啊？老伯抱腰的，
2: 你这么近说话呀？我看你没把他当舞伴，当老伴了吧？还好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就奔上了？哎呦，
0: 你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你不懂这个，
2: 这是一种艺术。你每天看我女朋友直播，给她打赏，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
0: 我们这儿都下播了，你还一个劲儿的给他发短信骚扰他，怎么，聊骚扰也是艺术啊？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打赏我那是帮他呀，那聊天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
2: 啥朋友啊？聊天聊到深更半夜。
0: 不，我们聊聊人生，聊聊艺术，
2: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0: 你我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么龌龊。
2: 我这有你们的聊天记录。
0: 我马上给大家读一读，啊，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过中年土埋半截的这个三十哥哥有多么的龌龊。是那样的。
2: 亲爱的星星，昨晚你曼妙的舞姿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
0: 不是，你够了，不，你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聊天都是前后语境的嘛，对吧？
4: 吴昕，你赶紧跟男朋友说一下，我们是正经聊天，没有别的呀。解释什么？这位陶叔叔，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之间差了有快40岁吧，有什么好聊的？
0: 吴昕，我今年50岁不到，我大你40岁啊！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
4: 要不是看在你一直在直播间打赏，我不敢得罪你，不然跟你多说一句我都觉得恶心。
0: 你这么看不起我，那你把打赏的钱还给我。哎，
5: 现在已经不是打赏钱的问题了，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了。人证、物证都在，你要是不赔我们钱，明天我就给你发网上去。哦，
0: 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讹我，啊？大家看见没有啊？他们就是一伙骗子，故意来讹我的，啊？
5: 大家，
0: 哎，老婆，老婆。
6: 派出所吗？王晶，我想报警，这边有人闹事。王晶，王晶，你没事吧？我能
5: 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家了。
6: 你还打算回那个家吗？你真想自己这辈子就浪费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吗？啊，值得吗？我原本是不想打扰你生活的，只要你能够幸福就好了。但现在我后悔啊。 你一点都不幸福，陶大磊不配。
5: 郑斌，我跟陶大磊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
6: 是，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配说这些。你是真的离不开他吗？还说只是为了面子，想维护一个婚姻的假象，自欺欺人。

0: 起来啊，继续啊，来，起来。怎么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那个张小燕对你不好，影响你心情？
1: 少说废话，我们俩好着呢。就是他一天都没回我信息了。
0: 就这儿？
1: 还有，我一直以为燕子哥是那种把时间精确到分钟的人，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论文他竟然能脱稿最后一科。啊，
0: 就这？
1: 说你也不懂。
0: 这不就是拖延吗？代表他动力不足，他不是很喜欢啊。要不就像我一样大懒蛋一个。哎，
1: 可别拿人家跟你比啊。你说他不喜欢科研，他不喜欢怎么可能，他超爱。
0: 人狙击手也百发百中，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喜欢杀人啊，擅长吧。
1: 你可真会比喻。
0: 今天我心情好，多陪你练两招。来，起来吧，掌门。
2: 你今天心情好啊？干嘛？谈恋爱了？一个还是几个？
0: 怎么说话？我早就痛改前非了，是我那个姐姐回来了。
2: 又是哪个姐？
0: 哎，我爸前妻带来的那个姐姐，你知道的呀。
1: 哦，白月光啊。

0: 那咱还是别练了，那好好想想怎么跟你那个姐姐先生显摆，至于你这一辈子心伤。哎呦，
1: 我也撤了。
2: 好，替我向李怡请个好啊。
0: 小妹，张小燕，燕子哥，你那个论文交上去了吗？
3: 手术前一天就得住院是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张大夫。

0: 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孟晚清，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该跟我说点的？
1: 我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全是你自找的吗？
0: 要不是你把我丢那儿不管啊，我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至于被那么多人围着一块笑话我吗？
1: 明明是你撩骚小姑娘在先，弄得自己没脸没皮做人了，你意思让我去打他一巴掌？
0: 你快拉倒吧你。孟晚清，一直以来你都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然后好借此甩了我，跟你那个奸夫双宿双飞去，对不？可我跟吴昕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清清白白的
1: 被人小姑娘骗了吧。跑到人家直播间里刷礼物，你可真有钱，欠了网贷多少啊？还得起吗你？
0: 3万多而已，
1: 真有钱。哼，好好挣钱还啊。
0: 还也是我自己还，我没想着靠你。

0: 干嘛呀？
1: 应该我问你干嘛呀？你以后干什么事儿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正在写论文，或者你马上要睡觉了，你跟我说一句呀，不然我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0: 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你晚饭吃了吗？
1: 吃了，我去洗了澡，我刚打完拳。
2: 那你洗完澡记得把滤水口清理干净，不然一会儿又堵了。
0: 还有脏衣服也记得放在脏衣篓里边。
1: 还有吗？你一气说完。
2: 还有，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对不起。
1: 我眼影盘，那是我妈送我的。
2: 我给你买个新的，更适合你的颜色。
1: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适不适合又不画给你看。

0: 唱唱。
1: 好。
0: 喂，老同学。

0: 哦，明天航班就恢复了。好，那这样，你帮我订一班最早的航班，转机也可以，好吗？对，现在就订。我的身份证号你那儿都有吧？好。对，现在好，谢谢。嗯。
1: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去找妈妈吗？
0: 嗯。妈妈这次太辛苦了。 爸爸要亲自给他接回来。爸爸，你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你放心。回来了。哇，这么浪漫！哇，今天这么隆重吗？这么浪漫。
2: 生日快乐，
0: 谢谢。
3: 你别嫌弃啊，我作业下午了。
0: 哦，好像是差点意思啊。

0: 秋秋，你们怎么来了？哦，这是我男朋友周到。哦，你好，你好，打扰你们了。我是他小姨夫，是这样，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我本来打算把他送到同学家，但是他非要来找你。
1: 我不想和唐星玩了，因为他老是问我，妈妈妈妈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2: 秋秋啊，嗯，跟周浩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嗯，
0: 啊，来，走，我们
3: 去吧，去吧，
0: 去
3: 那个小屋子里。
0: 小姨被困在贵州了，那边突发大暴雨，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找不到他。我现在买了机票，马上去找他。
3: 怎么会下暴雨就联系不上呢？
0: 我不知道，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这球球就先拜托你。
3: 没问题，没问题，我肯定找我。
0: 好，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得很清楚了，就按照这个来。
3: 没问题，那你注意安全，小姨要有什么事情，你替我打电话。
0: 放心，电话联络，我走了。
3: 哎。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去取钱去啊，给您。那老陈是厂子里的元老，他得做寿得多少钱？嗯，好，那我知道了。嗯嗯。

0: 藏了15万。
1: 老高，过两天咱们聚聚啊，
2: 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稳赚不赔。
3: 这里是5000元现金，您的身份证、银行卡拿好。
4: 谢谢。姑娘，你能帮我查一下我名下账户里的钱吗？我有一个工资卡，我把卡号写给你啊。啊，
5: 不用，只要是您本人的名字，在我们银行都可以帮您查的。嗯，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哎，
3: 阿姨，
5: 您这张公司卡上没有钱啊？
3: 余额是0元。
4: 0元？我上一次查的时候，里面还有800多块钱的余额呢。
3: 我这里看到一个礼拜之前
5: 有一笔取款记录，把这个卡里面所有的余额全部取光了。
3: 您是户主，您不会不知道吧？阿姨，
5: 您是遇到骗子了吗？
4: 我知道是谁取的。
6: 还有一个搁在你们这儿存了好多年的定期，
5: 这一笔是15万元对吧？
6: 嗯，
5: 在另外一个存折上。
4: 那我可以改一下密码吗？
3: 可以。
5: 您这个存折带了吗？
4: 我放家里了。
5: 您得同时带着身份证跟这个存折，我们才能帮您改密码。
3: 您放心，我们这边是银行，钱肯定不会少的。不过您千万要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密码也不要告诉别人。
4: 好，谢谢啊。
3: 好，慢走。

0: 是准备好了，只是昨天看你不太高兴了。
1: 你还能看出来我不太高兴呢？行吧，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原谅你喽。那我接下来规划一下，先去逛街，然后去科技馆，怎么样？
0: 我想我得先去黄教授那儿，要不我们直接科技馆见。
1: 行，理解，科技馆见。
0: 你刷牙没有？这样刷牙。
1: 你还没洗脸呢，呸！哎，给我弄好了。
0: 嗯。
1: 妈，
0: 嗯，
1: 哎，妈，
2: 娜娜，妈妈要出差，有可能你这几天会联系不上我，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别着急啊。
1: 你要去什么穷乡僻壤的地儿啊？还不能打电话了？
2: 其实是一个培训，就是封闭式的那种。
1: 哎，妈，要是太远太累的话，你就别去了，公司又不只有你一个人。
2: 那妈妈是骨干呀，肯定得在呀。
3: 好吧，哎，我跟你说，张老燕给我
1: 弄了两张机器人大赛的票，你说他厉不厉害？
2: 什么票？机器人大赛啊，这听起来还真的挺厉害的。
1: 还有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但是我原谅他了。
2: 其实还是个孩子，妈妈走的这几天你别忘了给姥姥打电话啊，多关心关心她。
3: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以前出差也没见你有这么多话呀。挂了啊。
2: 那个记着妈爱你啊。
3: 我也爱你。

0: 老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差呀，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老婆，你能不能请个假别去了啊？

0: 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
1: 我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
0: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
2: 你是吃烧烤吃多了，拉肚子吧？
0: 没，真不是。老婆，你看我这么一活动，我这后背这个地方也跟着疼啊。咱俩夫妻一场，我要真有个什么好歹的，于心何忍呢？啊？
2: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啊。
0: 老婆，你真不管我呀？哎呀。
3: 婉清回来了，
2: 姐不在啊？
3: 啊，我让她去取钱去了。哟，你这怎么又要出差啊？
2: 哦，出差两天，走之前过来看看你。
3: 哎呦，你
2: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啊。嘿嘿，让我姐都给你做点好吃的。你也多关心关心我姐，她最近有点胡思乱想。
3: 你说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2: 妈，您这头发真好看。
3: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发呀，花白显着脏，这老了吧，哎，白的还好看了。
2: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3: 对，好，健健康康的，你也一样啊。
4: 婉清来了，
3: 哎，
4: 姐，妈，
3: 哎，
4: 钱取了啊。
3: 啊，好，拿出1000块钱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4: 不用，您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3: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这钱也没处花。可不就是你们姐儿几个花，还有那个小姐儿几个留着当嫁妆。
2: 娜娜的嫁妆您不用出，
4: 一锦的也不用，我都备好了，您就留着自己花吧。
3: 哎呦呦呦，哎，老二，你不是出差吗？快走吧，快走吧，早去早回。
4: 你要出差呀？回来给我信息，我给你做鱼吃。
2: 就两天。等老三忙完了，你抽空让他早点回来。这老不见的，还挺想的。走了，姐啊。

0: 老二，怎么今天怪怪的啊？
1: 那怎么那么懂事啊？今天
0: 居然还想起提老三了。
1: 杯子给我吧。
0: 哦，还有呢，水。

0: 护士，我是来办住院的。
1: 哦，这是上次拍的片子。嗯，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2: 好。
3: 呀，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0: 想请一周的假出去散散心。
1: 上次主要是怪我太激动了。
2: 你也用不着故意躲着我，
1: 咱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嘛。
0: 我知道。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说话声音不对呢？
3: 穆女士，你可以过去交费了，交完费会给你发住院服，手术前要进食进水的。
0: 啊，好好。
1: 婉晴，你现在哪儿啊？
2: 那儿怎么那么乱呀？
4: 我在车站呢。
0: 我先挂了啊，晚点跟你联系。
2: 车站，你。

0: 喂，尹安，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机场呢，怎么了？
2: 我来山区找你了。
1: 你来这儿找我来了？那球球呢？
0: 球球在衣锦家呢，放心吧，他没事儿。
2: 我现在去机场找你，咱们见面再说。
1: 行，机场见啊。

0: 燕子哥，你在哪儿呢？你还有多久到呀？我就在这地铁站门口。我跟你说，今天有我特别喜欢那个蛇形机器人，肯定特别精彩。我在这门口等你啊。
1: 先走了。
2: 嗯。小燕，
1: 黄教授，
2: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2: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 现在修改吗？夜落满星光。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0: 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太原牛肉来了。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次。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糖蒸蛋，糖蒸
9: 蛋。我们在鬼里喽。
10: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1: 嘿虾，
12: 嘿虾。
13: 黑虾，
12: 黑虾，哎呀妈
14: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6: 太原牛肉真棒！
1: 太原牛肉来了。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胃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也不知道邱老师找到小云云了。
1: 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球球照顾好啊。
0: 没行没行哦，哎，可以哈，把我们家这小女魔头，我真开心，你也真有劲，我都快累死了。
1: 让球球再睡吧，晚上咱们两个人约会还得带着他呢。
2: 什么约会啊？
3: 跟你约会啊。
0: 小哲，你在这儿？哎
4: 呦，易姐，我就是有点郁闷，想找你聊会天。
1: 哎，你想找聊天的话，也可以找我聊啊。
4: 哎呦，这点时间没见，你俩孩子都这么大了。
0: 有病吧，是我妹。我今天有事儿，有事儿改天再说吧。啊，
4: 不是，你变了。
0: 我怎么变了？
4: 你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你就变这么狠心。
0: 我这就叫狠心啦。
4: 你没看出来，我想借你们家洗手间，你说我有急吗？
0: 你早说呀，跑！
4: 好嘞。

0: 喂，娜娜，
1: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呀？你来不了了？
3: 我上次那论文，黄教授说有点问题，让我现在马上修改。但对不起，我应该提前给你打电话。
2: 张文艳，我在这等了你两个小时啊！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下次陪你去。
2: 你要是昨天早点写论文，你别那么一直打游戏，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呀。
0: 我上次也是为了陪你玩呀。
2: 你少拿我说事儿，
1: 你自己不是想打吗？
0: 对不起，但今天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3: 要不你自己先去。

0: 哎，正好没扔钱啊，这哪买的？能不能下单多买点？哎，
1: 那是我给球球买的水果，你怎么还抢人孩子东西啊？对，你不就上个厕所吗？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0: 我刚上完厕所，你就让我缓一缓不行吗？再说了，咱们认识那么久，去叙旧嘛。
2: 哎，衣锦可没有什么好跟你叙旧的啊。
0: 哎，你们现在住一起还习惯吗？就没有矛盾什么的？我可是听说破镜很难再重圆了啊。
2: 我们相处得很好，你不用操心。
0: 现在好，不代表最后就是好的。哎，我可听说阿姨特别特别不喜欢人，可阿姨之前特别特别喜欢我，要不要我给你支点招啊？啊？
2: 不用了，谢谢。
1: 你少说两句行吗？哎，
3: 在哪？
4: 姐，
3: 晚上喝酒吗？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这一下我最心爱的两个大宝贝全聚齐了，来抱一下。
3: 怎么了？心情不好，晚上想住这儿。
1: 球球在这儿啊。

0: 球球，我回来跟你解释。
1: 你可真行，这么大老远你还跑一趟。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
1: 哦，他们好多人家里有急事儿，我就把之前的航班让给他们了。
2: 哦，
1: 那咱们先进去吧。
2: 走。
1: 啊。
2: 嗯。
0: 哎，小姨，小姨怎么样了？
3: 我没事儿，我们现在在机场呢。哎，球球呢？
0: 球球没事儿，你没事就行了，我们担心死了。
4: 小姨，你放心啊，有我们在呢，你注意安全啊。
0: 小姨，你跟邱老师在一起呢吧？
3: 他来送球球的时候，我看他可紧张了，特别担心你。
1: 哦。哎，那个球球在你旁边吗？
0: 他睡着呢，我要叫醒他吗？
3: 不用叫他，我这边剩下些东西呢，估计到了那儿就早上了，回头我再去找你啊。
0: 拜拜小姨。
1: 拜拜。
2: 我说我这酒都喝了两瓶了，这串儿都快吃饱了，这外卖小龙虾怎么他还要加工一下？不是表姐，你怎么看上这样的男人啊？
5: 一姐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小龙虾要热一下。
2: 来，哎呀，真是，哎呦！
0: 小姨说她明天早上才能来接球球，今天晚上演唱会可能……
5: 哎，没关系。
4: 哎，老夫老妻的在这腻歪什么呀？
0: 注意。
1: 行了，
2: 怡锦还好吗？还弄得了球球吗？
1: 还行，球球睡了。你一天了，在山里面没吃东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不用，一会儿在飞机上随便吃点就行。
1: 我刚刚电话里口气有点着急啊，我不是怪你，我想谢谢你。
4: 我也睡觉了。球球在哪屋啊？那你俩睡楼上。啊。
0: 嗯。
4: 啊，那个晚安啊。
5: 晚安。
4: 拜拜。

0: 哎呦，顾友会还没结束啊，看一下沈墨。
1: 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和其他小朋友玩，都快把我给忘记了。
2: 球球，妈妈不是跟小朋友去玩的，是想让那些小朋友受到跟球球一样更好的教育。
1: 妈妈，你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都自己整理小书包，不信你可以问姐姐们。
3: 嗯，球球可懂事了，跟姐姐们说不要浪费粮食，还跟娜娜姐说要整理东西，东西要放到正确的位置。
4: 这是球球说的还是你说的呀？
2: 哎呀，你说我们家的事儿把你们这个周末都给搅了。哎，这样吧，咱们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5: 好哎，
2: 走。
6: 哎，妍，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好吧？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
2: 哦，那你去忙吧。
3: 那小姨夫，你答应我们吃饭，你得请啊。
6: 没问题，我得好好谢谢你们。我先送你们回家吧。
2: 也行。那我们先走了啊，走。嗯，
0: 哎，球球的行李。
2: 哎呀，行李都忘了。
0: 球球，你的小书包呢？来，
2: 周到是吧？
0: 哎，小姨好。
2: 好好对我们家一姐啊。
0: 一定一定。
2: 那我走了啊，
3: 拜拜小姨，
5: 拜拜。
0: 别麻烦了，
5: 拜拜。
2: 好，走了。
0: 拜拜。
2: 嗯，拜拜。
3: 我觉得小姨和小姨我还是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呀，你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人啊？你光看小姨小姨夫对不对劲儿？
3: 眼前人，
4: 我真服了。你关不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不对劲，我也不开心啊。哦，
7: 你怎么了？
4: 恶心死了！别碰我，你们两个知道换睡衣，我都一晚上没睡好，上去不叫了，烦死。

0: 啊，拜拜。老李，这次我们把钱交给你，就等着你带我们一起发财了啊！必须的，嗯，成败在此一举，谢谢信任我。李哥呀，财运亨通，嗯，人生的赢家，赢家，嗯，
1: 就我这样的还算人生赢家？嗯，不。
0: 你老爸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人家乔厂长不是还给你陪嫁一套房吗？哎，
2: 就是啊，你好歹做了这么多年，人家乔厂长的乘龙快婿不是？
0: 狗屁乘龙快婿！当初乔海云是怕他女儿嫁不出去，看上我任老师，我又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耍花招让我全家逼着我娶他女儿。再说那套房子。 根本不是给我的，我就是看着人家脸色在那儿寄宿的。哎，其实我也不图那套房子，我就当报恩了。那就这样吧，结果怎么样？现在我落个里外不是人，人人把我看作吃软饭的入赘女婿。可乔海云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婿，他为了避嫌，从来不提拔我。 可遇上点事儿，他就当众批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落我，让我在厂子里边混不下去。哎呀，
1: 都过去那么久了，啊，算了。
2: 对呀，算了。但是梦见呀，我这辈子算倒了霉了，老了老了还得跟这样一个女人过日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没事吧？没事，那我扶你。没事，不用，我自己能，我的腿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点，你没事。
1: 别求救！
2: 哎，求求，你先自己玩会儿啊。
1: 这两天一直在你那儿，都是你照顾才辛苦了啊，谢谢。
2: 你这些客气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了。我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做这一切的。妍，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妍，我爱你。这句话本来我在机场就要跟你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这一天，好好陪着球球吧，好几天没见了。你也好好休息。先走吧。

0: 是乔厂长家的大女儿吗？哦，这二女儿长得像只花似的，小女儿也鬼精鬼精的。哎，这大女儿怎么偏偏就这个样子？
1: 让一下，让一下啊！
0: 听说年纪也不小了，还没嫁出去吗？哎呀，乔厂长一辈子心高气傲的，肯定很为他发愁。哎呀，乔厂长嘛，什么事儿搞不定了，直接找个上门女婿就行了。就是这辈子指望不上他这个女儿了。哎呀，不被拖累就算好了。
2: 明伟，你快来看看这个照片，看看这小姐仨，娜娜、球球还有一锦全在他们家里，你看看。

0: 呀，这张照片可真好，我得让娜娜给我印出来，我搁在我床头。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给娜娜打电话去。哎呀。

0: 你跟姥姥吃饭了吗？小姨回来了。
1: 林姐，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
2: 我不想骗你，娜娜搬走了。
1: 我跟周道住在一起。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我拦不住是吧？你明明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爹，什么样的妈，还让他住进来，
2: 你就不怕半夜里醒了被人掐着脖子啊？妈，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
1: 他跟他爸不一样。你不能因为他爸爸犯的错，你就袖手旁观。
3: 即
1: 便是现在不一样，那以后呢？将来呢？
3: 人心隔肚皮，你不要被他
1: 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骗了。
2: 妈，你说的是我爸爸。
0: 你不让我跟周道在一起，是不是怕我走上你的老路，一辈子都不幸福啊？
2: 我有我自己的判断，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也不会将就的。
1: 也是，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凭什么教你呀？
0: 我在你的心里
1: 很可怜，很可笑，很没用，是吧？
0: 没有，
1: 我不用你可怜。

不知道我妈怎么了，怎么觉得她不对劲儿了？

0: 是没用了。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忙，请稍后再拨。
2: 我等不了了，为什么我的钱刚一进入网页，那网页就没了，那姓曹的也不见了，你让我等什么？我的钱全没了。
3: 现在人也跑了，网站也爆雷了，就认准了你，你马上给我还钱，不然有你的好看。
2: 我靠，我也是受害者。
3: 我不管，还钱，你知道什么后果？

0: 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1: 我的
0: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1: 我的存折呢？
0: 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跟我装傻，我的存折放在这里，存折上哪去了？你给我。
0: 那存折是放这儿的地方吗？你肯定放错地方了。
1: 怪不得你这些时候对我变了。

0: 原来你是要偷东西啊！怎么叫
1: 我偷啊？我还没问你藏私房钱的事，你怎么回事？
0: 你看，你认了吧？你不给我存折，我不会给你密码。
1: 密码？我一猜就知道是一锦的生日。钱呢？那是我给一锦存的钱呢。
0: 我跟你说啊，你发疯也没用，钱没了，一分都没了。我不是也是为这家好吗？想为这家多挣点钱，可谁知道那帮人是骗子，把钱都骗没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0: 我求求你，你还有钱没有？有钱就拿出来给我啊！要实在没钱，让你妈请，让你妹妹请，借钱给我救救命！
1: 滚！你给我滚呐！
0: 好，好，见死不救是吧？行，我走。明天债主上门，你看他们能不能饶过你那不可一世的妈？还有李一锦，他们能放得过他？
1: 你不是人呐！
0: 我不是人，也比你孟明伟强。要不是因为你妈，要不是我娶了你，你早上大街要饭去了。

0: 林伟啊，何曾幸福与阳光，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他说我就是想听听您的声音。
2: 你这孩子天天见面听你的声音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原本就是残疾的份上，请

0: 们今天怎么样？还好吧？
1: 嗯，
0: 排气了吗？
1: 嗯，排气了。
0: 这几天饮食还是要清淡啊，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2: 喂？什么？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啊，好。
0: 孟晚清，你干嘛呢？啊，
2: 我没干嘛。
0: 你一会儿要做手术。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孟晚清，你干嘛呀？你回来！
3: 乔院长，哎，这一次多亏了您帮忙找的专家，要不然我爸那病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好呢。
4: 只要人没事儿就好。嗯，我呀，看你是个孝顺孩子，所以愿意帮你。坐。哎，
3: 乔院长，我哥还让我感谢您呢。我大侄子的学校已经定了，连借读费都给我们免了。
4: 太好了！哎呀，你啊是厂里的人，既然是厂里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也不用那么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办的尽量办。
3: 哎，谢谢乔厂长。乔厂长，这个是我们家给您带过来的一点心意，都是我们乡下人种的，不值啥钱儿，但是特别甜，您尝尝。哎，
4: 不用啊，您太客气了。
3: 您一定要尝尝，乔厂长，我给您放这儿，乔厂长。
4: 好，你这孩子呀，真是太客气。坐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嗯。二车间有个机床，是你给修好的？
3: 对啊。咋了？是又出啥问题了？
4: 没有，前段时间啊，有几个老师傅去修，修不好，说没法修了，没想到让你给修好了。
3: 我也就是瞎琢磨，就琢磨了几天，也没想到就给修成了。
4: 好，好啊，咱们厂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
3: 哎，厂长，我一定好好干。那厂长，我就先走了。
4: 行啊，好，哎，
3: 您坐，您坐，您坐，
4: 没事没事。
3: 好，再见啊，厂长。哎，
2: 姐，妈没事吧？出什么事了？
5: 什么出什么事儿啊？
2: 我还想问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5: 一般情况下，妈不会上楼找你的。
2: 这慌慌张张的上楼，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
5: 妈的片子该出来了，我去取。
2: 姐，妈一会儿就醒了，别咱俩谁都不在。你坐下，我去拿。
5: 不好意思，陆小。
2: 你姐，哎，
5: 阿姨，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我接到你电话，我就回来了。我姥姥呢？我妈呢？
2: 在病房里呢。哦，哎，我跟你说一下啊，其实姥姥就是骨折，她状况还行，还能跟医生自己说说情况什么的。我倒是觉得你妈不太对，你说姥姥慌慌张张的上楼找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那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2: 没有啊，说了就好了呀。你赶紧先去看看他们，我去拿片子。三，
5: 好好好，我去了。
2: 这是夏吗？
5: 对啊。
6: 你怎么回来了？

0: 妈，姥姥不是骨折了吗？我回来看看。
1: 用不着啊。
0: 姥姥醒了。
1: 嗯，妈。
0: 腿还疼吗？
2: 啊，没事。
1: 哎，一锦，你怎么回来了？
0: 那我不得回来看看你啊。
1: 你去看看老二，他取片子呢。
0: 姥姥，你躺着。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上楼找我妈去了？
2: 我也不清楚，我就突然接你妈一个电话，说什么想听听我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儿，我不放心你妈。
1: 赶快上楼去看看。
0: 我爸当时在家吗？
2: 不知道。我摔的时候还是你二离的一个同学先发现的，然后你妈就从楼上跑下来了，好像没见你爸爸。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0: 没有。
2: 一锦啊，我觉得你妈这次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听姥姥的，跟她聊聊。你妈不容易，她心里头啊，其实装的都是你。
0: 我知道了，这不回来，一个是看看你，我也想陪陪她。
2: 好，
0: 我妈有我呢啊。
2: 嗯。
0: 您就把腿养好，好了之后，我带您下楼遛弯。
2: 好，好。哎呀，这次啊，我看见你妈、你二姨为我这事忙啊、跑啊，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没用了。本来想啊，还能为孩子们遮遮风、挡挡雨，有那心，无那力了。

0: 哎呦，这谢天谢地不用做手术，但是妈这脾气啊，就算是她做手术，她一样不配合。哎，这岁数的老人，只要骨折了，特别容易并发症，所以咱们真得好好的伺候一下。姐，姐，病房在这儿呢。要不然我让一锦来接你回去吧，我来停车。
1: 哎，先回病房再说。
0: 妈，放心吧，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静养啊。我回去给您拿点那个换洗衣服去。
1: 我回去拿吧。
0: 别了，姐，你这
2: 明伟，我有话问你，坐下。坐这儿。你实话跟我说，我上楼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是啊，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今天一天魂不守舍的，真让人担心。
1: 我没事儿，妈。我回去取衣服。姥姥，我陪她去。
2: 哎，去吧。
0: 你说大姐这笑，真是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笑。妈，你放心，我姐她没事儿，有我们呢啊。
1: 妈，我叫辆车吧。妈，我跟你道歉。你不用说了，我无所谓了。我已经请假了，我在家多待几天了。不用你陪，回吧。我问你，姥姥出事的时候，我爸是不是在家？
3: 我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3: 你哪有那么多的话要问？

0: 哎，你赶紧把那个打印出来给我啊！谢谢。娜娜，怎么了？我刚散会，什么急事儿啊？这么多电话。
1: 姥姥不让我妈跟你说，但我觉得你得知道，
0: 姥姥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0: 妍。
1: 妈，
2: 你怎么了？
1: 有谁这么嘴快？跟你都说了。
0: 没事儿，我就是上楼梯，哎呀，踩空了。
1: 那像医生怎么说的？是要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0: 不用手术，医生说了，保守疗法。你放心吧。
1: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0: 你敢回来干嘛呀？没事儿的，我真没事儿。你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3: 妈，
0: 你放。
3: 妈，走，
4: 怡安是吧？怡安。你要是还有良心，就赶紧给我回来，别在这磨叽。
1: 妈那是心疼你忙，说没大事儿。
4: 骨折不是大事儿是吗？80岁的人，什么是大事儿啊？
0: 你干什么呀？
4: 妈都住院了，你还不
1: 回来？
2: 我知道了，我说过回去，一定会回去。
1: 说到
4: 做到。
0: 你干嘛非得让怡安回来啊？你看你们姐仨都围着我，还乱哄哄的，烦不烦人？
4: 妈，你就这么惯着他吧，你越惯着他，他越安心。凭什么他忙就不用回来照顾您了？
0: 怡安肯定有他的难处，有你们姐俩在这儿不就行了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胸口疼啊？没去看看去？
4: 被您气的，从小就偏心。
0: 嫌我偏心，你就走。正好这是医院，赶快去查查去。
4: 行行，先把药吃了。
0: 你这个人啊，干起别人的事儿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自己的事儿，什么都不放心上。
4: 妈，我就跟您开个玩笑，您还真当真了。
2: 小左，你去看一下小文基金第一笔款到了没有？已经比合同晚了一周了，赶紧催一下。还有就是，帮我订一个今天晚上回老家的车票。
5: 妈，给姥姥带多少衣服啊？这么多够吗？这算盘和账本要不要带着？姥姥住院的时候可能也要看。
6: 不带，住不了两天就回来了。你今天就走吧。明天走。

0: 你收拾过的东西，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你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 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
8: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4: 澳元牛肉真棒！
15: 澳元牛肉来啦！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6: 澳元牛肉真棒！
17: 澳元牛肉来啦！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 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8: 皓月牛肉来啦！
1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机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氧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工作不怎么样，
5: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6: 请离婚
7: 律师，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8: 你敢碰他一个韩国试试？
9: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0: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8: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7: 还等妈呀？
11: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2: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13: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喂，小李呀、啊，你和小王到哪儿了？
1: 欧总，我和你说个事儿啊，你都不能信啊！王哥掉河里了。
0: 迟到就是迟到，你老拿这事当什么借口啊？今天是公司很重要的酒局，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哪儿了呀？
1: 你不信，我让王哥跟你说。
2: 哎，欧总，哎，那个
0: 不是小李呀、啊。公司里头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一定把你王哥保护好，救他啊。看这啥事儿啊，这是啊。哎呀，
3: 哎呀，大哥，
4: 你干啥呢？哎，你说都什么年代了哈、啊、你说还有这种人，两个人开车掉沟里了，然后还有一个人家还能接电话在那儿。
0: 行了，别咕噜咕噜。我问你是干啥的？
4: 哎呀，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是这屋客人叫的代驾。
0: 代驾？
4: 哎，对对，
0: 我还没喝呢，你咋就来了呢？我订的是晚上九点呢。
4: 啊，是这样，大哥，我家钟坏了，然后我过来看看几点。
0: 你那带的是啥呀？
4: 表啊，大哥，你咋不明白？我说我家钟坏了，我不得用那个钟对这个表吗？
0: 行了，你可别说话了，来吧。嗯，这是我吃钥匙，哎，下楼底下等我啊。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喂，你等会儿。嗯，你叫啥呀？
4: 啊，我姓金，你叫我世柏就行。
0: 金世柏，你咋起个啤酒名呢？
4: 这个说起来吧，就有点胀肚啊。为什么叫金世柏呢？是因为当时我爸喝多了以后要的我。
0: 那令尊也是个性情中人呢？
4: 不是，他啥性？他就是胆小。喝完酒以后，我跟我妈表的白。
0: 那这么的，那你喝酒，你喝啤酒，你这名喝啤酒肯定行。
4: 我喝啤酒不行，喝白酒是我的强项。
0: 白酒你能喝多少？
4: 就这么说吧，就二两半的杯。现场这些人啊，我挨个敬一杯，打一圈不倒，还带你们反踢的。哎
0: 好，你是我的救命稻草啊！啊，老弟，这么的，今天你别干代驾了，你干代喝。
4: 啥意思？啥叫代喝呀？
0: 就是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角儿、啊，你帮我挡酒就行。

0: 那不行，我就是因为要戒酒你才干的代驾。
1: 那你明天戒呗。
0: 那我昨天也是这么想的。
2: 兄弟，这么的，你帮我这个忙，这么着啊，嗯，我胃炎喝不了酒，你只要喝一斤我给你1000块钱。
0: 不不不不，不行不行，
1: 这嫌少啊。2000。
0: 那更不行的。
1: 那你说个价。
0: 400。
1: 这当往回干呢。

0: 雷霆嘎巴哈拉少、哎、来这个欧总年纪不小，酒量属实挺好，回回把我喝跑，对我造成困扰，我为啥找你来？今天把他放倒。
1: 二舅，四六八句整挺好，
0: 叫我啥？
1: 叫领导。
0: 走，欧总，放走。
2: 咱别站着了，来，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我代表欧阳总敬一下方总。
1: 啊，我口渴了，我替方总喝一杯。
0: 好。
1: 我回敬欧总一杯，两杯，三杯。敬欧总。不是，
0: 正好我也渴了，我替欧总腾这三杯。
1: 好，小伙儿，是想和我一决高下呀？
0: 一决高下倒不至于。但是喝酒这一块没怕过谁。
1: 哼，敢不敢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喝？
0: 请便。
1: 那我就按照我家乡的规矩敬你一杯。
0: 敬杯。草原的雄鹰展翅飞呀，翅膀上面挂三杯呀，左三杯呀，右三杯呀，尾巴后边还两杯。
1: 收。
0: 我喝几杯你喝几杯。
1: 行行行，你这么大份儿干啥？关键是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喝多少杯呀、啊？
0: 八杯，
1: 我这么多呢？
0: 八杯，好好，八杯哈，八杯，
1: 这
0: 别用杯，直接用瓶吹，啊，来，咱们我也，哎，你刚才说那个是雄鹰在哪飞？
1: 哎呀，我的妈，太辣了！
0: 雄鹰在哪飞？
1: 草原，
0: 草原是吧？啊。一只雄鹰草原飞，草原飞，草原飞，草原飞，左面三杯，右面三杯，屁股后还挂两杯，喝完了，八杯。啊！
3: 我说你这也没喝呀？
1: 不是你这你这雄鹰都撒没了，你这给呀？不是你是不是服了？是不是认输了？
3: 欧总啊，你这人我看也不行啊。
1: 啥玩意儿不行？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你让那大鹰给我飞回来呀！啊，
0: 往那儿看，扑扑哒哒往回飞，往回飞，那么左边飞，右边飞，左面三杯，右面三杯。仔细看，嘴里面还挂着三杯，我酒杯比你多一杯，厉不厉害？行不行？行不行？这是弄他！哎呀，
1: 你着啥急？你这走走走走，这家伙，这那个。哎呀，咱不能赌，
0: 对，
1: 咱不差事儿啊。嗯。啊！哎呀，哎，那个小伙，咱这样好不好？咱俩换个游戏，换个游戏玩喝好不好？
0: 嗯，你这说吧，啥游戏？
1: 剪刀石头布玩过没？
0: 我想想，
1: 不玩。那个敲七玩过没？
0: 那我更厉害。
1: 这也不玩。那个哎抢树玩过没？
0: 那没玩过。
1: 玩这个，玩这个，
0: 玩。
1: 你坐，我跟你说，这个游戏老好玩了。咱们四个抢树、嗯、啊，抢一二三，谁没抢着谁喝，好不好？开始，一二三，喝。
0: 太快了，你们。
1: 来，慢点吧。输的开始啊，输的开始，
0: 明白了啊。好，
1: 开始，一二三，
0: 我抢着了，
1: 抢着开始不算。
0: 这回明白了，这回明白了啊！来，别动啊！来，
1: 稳着点，稳着点啊！
0: 开始，一二三。你喝，来，你喝，来，喝，喝。好。

0: 倒上倒上。
1: 你们还是我自己喝呀，陈总，行不行？再来，
0: 来
1: 来，
0: 开始。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换一个游戏，这游戏光我自己喝呀。
0: 来这么的，来你等会儿啊，来坐啊。刚才是不是去你家乡了？
1: 对，我家乡。
0: 你这么的，你这回上我家乡溜达溜达，行不行？
1: 行，放马过来。
0: 是这样，我家乡呢。就在一块喝酒，一个桌坐上哈，咱们互相得认识，你得介绍彼此的名字，是吧？然后呢，你要记住彼此的名字，你才能敬他酒。你敬酒，你得喊出他名字。如果你喊不上来，我告诉你，自罚一杯。
1: 放马过来，请问，在下何欢，
2: 在下方双星，
3: 在下欧阳振峰，
0: 在下金达莱斯坦尼夫钢斯基，叽叽叽叽，背背背背，叽叽叽叽，背背背背，别跟我俩闹，奥利给了400。
1: 啊，那个这还这么多娘们呢？
0: 啊，对，那谁啊？何欢，我敬你呗。
1: 你，哎呀，哎呦喂，那个。我敬你一杯，金达莱开不开，开不开花，我先把这杯喝了吧。等会儿能记住啊，金尼斯拉布拉多，我再来一杯吧。哎，我敬你一杯，金毛，不对，不要我喝，我喝。
4: 哎呦，记不住了，老弟，你这名起的底下那么回事啊？
0: 别吵吵，你这名让我念第二遍，我也说不出来。
1: 哎，有了，我敬你一杯。金达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吉吉吉吉，北北北北，背跟我冒，嗷嗷鸡眼，嗷嗷的给几百来着？给500。
0: 喝。错了，
1: 200，
0: 错喝，
1: 给700来着？你说我记得呀，不是给200就是给500呀，肯定不能给400呀，给700，肯定不是给400吧？
0: 哎呀，啊，可答对了，啊，你答对了，你答对。你答对了，
1: 我答对了，兄弟啊，
0: 答对，我敬你们。哎呦我去，
1: 那你敬我的啊？那不行，我得回，我这样
2: 不是
1: 回，
0: 你别，你再吹瓶去吧，
1: 吹瓶吧，来
0: 吹瓶，
1: 你给我倒上，
0: 吹瓶，吹瓶，来，兄弟，我其实我看你啊，干啥的啊？来，咱来瓶，来瓶，来，整一瓶，我跟你说，咱看挺顺眼的啊，然后
1: 顺眼，哎呦喂，
0: 太有劲，
4: 哎。
1: 哎呀！哎呦我的妈！这个通透啊！哦，没了，没啥，没事没事，哥没事啊。咱俩今天必须喝尽兴。
2: 来来来，
1: 服务员上酒。
4: 哎，你管谁叫服务员呢？哎，
1: 谁叫酒谁？
0: 是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叫错了。去，服务员上酒。
1: 必须喝尽兴。
0: 干啥呀？你要是有痰你就吐，啊，
1: 啥玩意儿有痰？你坐那儿吧，你别喝了，别喝了，酒都卖没了啊，
4: 没酒了，没酒了，
1: 啥玩意儿？
4: 没酒了，哎
1: 呀，没酒了，没酒能行吗？哥，
0: 你干啥呀，老弟？
1: 哥上船，我带你买酒的上船。
0: 哎呀，你呢？你船开太快走远了，没事，你在前面开，我在后面跟着。扑通！哎呀，
1: 上船！哎呀，你看这点酒让你俩喝的。
4: 欧总，欧总啊，我得跟你说实话了啊，这小子是我外甥，这知道你能喝，让我叫来挡酒来了。
1: 那你咋不早说呢？
4: 这也是你外甥啊？
1: 什么玩意儿？我外甥啊？人家是代驾，你看让我逼的，喝成这样了都啊！
4: 你瞅这事儿整的，
1: 这么的啊？你看今天这吃饭，剩事一句没谈，全喝酒了。以后啊，咱就喝茶行不行？
4: 行，我看这酒局文化也该改一改了。以后咱就喝茶，喝茶健康，
1: 喝茶来。那个兄弟，醒醒啊，醒醒酒，喝点茶。

0: 不喝茶，
1: 那你俩要干啥呀？
2: 哎，我上酒啊，服务员啊。
3: 我喝呀，
1: 没有酒了，都卖没了。
2: 没酒，
3: 哥走。
2: 嗯，哥走，来，去。
3: 咋？
2: 换地方喝。
3: 这样。
2: 我二舅家老了酒呢。
3: 哎，
2: 上他家霍霍去。
3: 行，
2: 好吧。
3: 你这样走。
2: 啊？
3: 啥呀？咱得走去啊。
2: 咱那
3: 开车，
0: 太帅了！
3: 但是啊，真的找对象啊，
0: 必须的，
2: 上那家混混。
1: 这点酒喝的，
4: 不过挺有安全意识啊，还主动交代驾。
1: 对呀、
4: 啊，
1: 哎，他去哪儿喝的？
4: 他去他二舅，我是他二舅啊。
1: 他二舅开的我车。

0: 好，白鸽跳得非常好。
1: 大帅，
2: 好什么好啊？他都跳顺拐了，
0: 不懂艺术，这是顺拐吗？这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白鸽啊，你这舞蹈跳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我喜欢。去了。
1: 大帅，您不是有媳妇儿吗？
2: 哎，怎么跟大帅说话呢？对呀，你不有媳妇儿吗？
0: 优秀的男人不能被一个女人独享，明天就拜堂。
3: 不是大帅，明天是7月15，要不您再等等？
0: 这不正好吗？团圆的日子。
2: 大帅，你的文化真高啊！您先回府，我在这里料理你的后事。
0: 好，徐副官，我的后事就交给你了。
2: 大帅慢走。
1: 吓死我了！
4: 赶紧想想接下来咋办吧。
1: 是啊，咋办呢？
2: 我现在在大帅府。白哥。啊。我要带你私奔。
4: 太好了，这样我去给你俩收拾一下行李。
2: 白哥，
1: 你看就咱俩了，你就叫我乳名呗。
2: 乳哥。
1: 还是叫哥哥吧。
2: 哥哥。
1: 欣欣。
2: 执子之手，共你一世风霜；
1: 文子之谋，赠你一世深情；
2: 牵儿玉手，
1: 收你此生所有。欣欣，
2: 哥哥，
1: 你叫别人也是这么腻歪吗？
2: 不，我只对你。
1: 怎么样？
5: 舞蹈跳的也不错啊，白哥小心，你俩感情这个部分呢，再细腻点就好了。
4: 明白了，明白了，导演，再琢磨。
5: 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投资方啊，一会儿要来看咱们的演出啊，并且对我们的舞台剧啊，要搬上大屏幕。
4: 我的妈呀，要拍电影！
5: 太好了，小心，哎，加油啊！
6: 好的，导演，
5: 我们大家都得努力。这样啊，一会儿咱们抓紧时间，在最后彩排一遍啊！
4: 明白，明白，
6: 明白。
5: 大家休息一下。
4: 好嘞，导演辛苦了。
1: 新哥，你觉得我刚才演的怎么样？
6: 你刚才演的挺好。
1: 那还得多亏你昨天晚上对我的辅导。
2: 那个不用谢。
1: 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4: 哎，那个思思，我俩要对下台词，你先下去吧。
1: 等你。
7: 啥意思啊？啊？怪不得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说啥都不接，原来是给别人辅导去了。啊，
2: 都是一个剧团的嘛，互相帮忙。
4: 咋的？帮忙？你咋那么好心呢？我还不了解你呀、啊！想当初就是用这套路把我忽悠到手的，你就是渣男。
2: 白哥，你把你戏演好得了。
4: 啥意思啊？啊，又嫌我戏不够好了是不是？
8: 谁戏好啊？他戏好是不是？
4: 对，你都辅导他一晚上了吗？
2: 你能不能别瞎说，哪是一晚上啊？
8: 一晚上不够了呗，
4: 那再来一晚上呗。刚才都预约你了，去吧去吧去吧，找他去吧。
2: 好，
5: 去哪去？哎，等会儿去哪儿？别去啊。
8: 导演，
5: 抓紧时间最后彩排一遍好不好？来，3、2、1开始。
0: 白哥好，非常好。
2: 好什么好啊，都跳顺拐了。
0: 不懂艺术，那是顺拐吗？那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白哥啊，你这个舞蹈跳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我喜欢。去了。
4: 有媳妇还聊唆别人。
2: 哎，怎么跟大帅说话呢？
4: 我跟你说话呢，新副官。
0: 不是，不应该跟我说话吗？那个优秀的男人不能被一个女人独享，明天拜堂。
3: 哎，不是大帅，明天是7月15，要不您再想想。
0: 那不正好吗？团圆的日子。
2: 大帅，你的文化是真高，您先回府，我在这里料理你的后事。
0: 好，秦副官，我的后事就交给你了。
2: 大帅慢走。嗯，
1: 喜新厌旧的玩意儿。
2: 我跟你说啊，哎，这舞蹈让你跳的太难看了，难怪大帅相中。
1: 小心，你怎么能这么说白哥呢？你知道白哥为了不让大帅相中有多努力吗？他每天没日没夜的练舞蹈。
4: 是，昨晚上他不还陪你练了呢吗？
2: 你说啥呢？
4: 我说啥你信？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快想想接下来咋办吧。
2: 咋办，白哥？我要带你私奔。
1: 太好了，这样我下去给你收拾一下行李。
2: 白哥，
4: 滚！哎，
2: 执子之手，共你一世风霜。
4: 文子之谋，赠你一世风霜。
2: 牵耳玉手，
4: 收你此生拥有。
2: 说得好快呀，哥哥。
4: 昨儿也是这么叫的他吧？
2: 不，我只对你。
4: 你起来。
9: 哥呀，
4: 你悠远点啊！
9: 哥呀，
4: 别要动手！
9: 哥，你去！
5: 哎，停停停停！白哥，你这情绪不对呀、啊，你俩是要私奔，不是撕吧？
4: 导演，不是，我跟他演不了，
5: 找不到感觉了，是不是？
4: 对，进不了戏。
5: 我给你调整一下啊，你想象一下，你俩在生活当中也是一对情侣，你爱不爱他？
4: 不爱。
5: 你得爱呀，你必须得爱呀，你要有强烈的信念感呐！啊，能不能做到？
4: 我能做到，但你得问他能不能做到，别老给别人辅导。
5: 你就别管别人了，你演好你的得了，能不能演好？
4: 我能演好啊，但我得分跟谁演呢？跟他呀，不演了。哎呀，
5: 小祖宗啊，人资方马上就到了，你不演谁演呢？
4: 不演。
5: 小心。
4: 我就不演。
5: 说两句。
2: 到底能不能演？
4: 不能。
5: 你到底能不能演？
1: 我能。
5: 导演，导演，
10: 咋的了？
5: 导演，资方和观众已经到场了，赶紧正式开演吧。那个，你是不是能演？
1: 我能，他词儿我都会。
5: 行，你现在是白哥，你现在是思思、啊，你俩角色换一下子啊！来，所有演员请就位，来，舞蹈演员上。
1: 导演，
5: 别说了，来。三二一，开始！
1: 我不是你。

0: 跳的不错呀，白哥。我说白哥。
1: 他是白哥，我是思思了。
0: 我说思思啊，这怎么还改名了呢？不过这个舞蹈啊，跳的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但是我喜欢。
2: 大帅，你应该娶白哥。
0: 他俩谁是白哥啊？
2: 他是娶他。
0: 啊，也行。
1: 大帅，你不是有媳妇儿吗？哎呀，对，你是白哥，得你说啊。
3: 大帅，你不是我媳妇儿吗？
1: 怎么跟大帅说话呢？
0: 这不你的词儿吗？
1: 大帅这么优秀的男人就不应该被一个女人独享，
0: 这不我的词儿吗？啊，那个，明天拜堂。
1: 大帅，明天可是7月15啊，要不你今天就把他带走呗？今天？
0: 今天？啊？这，你是给我打个冷不防啊？新副官。今天我们准备好了吗？
2: 咱们能不能按照原本原本的计划行事啊？大帅，您先回府，我在这里给你料理后事。
0: 好好好，快料吧。
3: 小心，咋办呀？
2: 我看出来了，你刚才呀就是没往好跳，但是还是被大帅相中了，没有办法，你呀太优秀了。
1: 说啥呢？啊，
2: 我说啥了？
1: 你说你说啥了？
2: 那个我要私奔。
1: 你还想私奔？
2: 那个我不奔了。
1: 你说不奔就不奔呐？
2: 我奔。
4: 你听，王无靠，思思，
2: 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俩要私奔，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取点行李啊？
1: 行，
2: 哥哥，
3: 欣欣，
1: 拿回来了，给。
2: 不是，就这点行李啊？
1: 这还是咱仨的呢。
2: 你也去啊？
3: 啊。
2: 好，拿好。你去呢，你再回家取点盘缠。
1: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2: 快去吧。哥哥，
3: 欣欣，
1: 来，你要的这个盘子我也给你整来了。
2: 我说的是盘缠，不是盘子。
1: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好，我跟你明说啊，我俩要私奔，不想带你去，你就别搅和了，行吗？
1: 啊，你俩要私奔呐？
2: 对。
1: 明白了，
2: 哥哥，
3: 欣欣，
1: 大帅，他俩要私奔。
2: 没事，我会保护你的。
0: 哈哈哈，没想到吧？我都没想到。
1: 大帅，你还想啥呀？他俩要私奔。
0: 私奔？呸！哎呦，臭不要脸，咱不跟他玩，走走走走。
1: 你别了。你是大帅，不是大老娘们儿，干啥呢？他要领你心爱的女人私奔，你不生气？

0: 吗？
1: 欺人太甚，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哈哈。
2: 大帅，你就这么就死了啊？大帅，哎呦我的妈呀，你俩摊事了啊！你俩把大帅给气死了，我要为大帅报仇。
3: 那你也得死。
0: 哎呀，这招我是真没想到啊！哎呀，又来两枪，三枪要再不死的话，好像不太好啊！哎呀，啊！
4: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俩死，也没想到咱俩要私奔。
5: 欣欣，
4: 哥哥。
1: 剧本说词儿，
6: 不要停，资方就喜欢这一段，已经要投资了，小心，继续演
4: 啊，继续演去。
7: 发的外语都学砸了，
0: 五声一曲迷惑呀！
8: 左面三杯，右面三杯，右后还挂两杯，这啥热闹？
9: 更多精彩尽在吉林卫视每周四晚话题类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欢乐在线，惊喜不断。
10: 今天来，我是来寻找我的恩人。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好期待呀！青儿，青儿，你在哪儿啊？
0: 我在这儿呀！
10: 走的怎么这么慢呢？
0: 姐姐，你都是一千年的道行了，我才500年，18岁的我还是个小女孩呢。
10: 你可拉倒吧你呀，18岁的你还是个蛋。
0: 姐，净扯淡，不就是找我姐夫吗？你看看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人，哪个是我姐夫呢？
10: 你喊一声试试，谁答应谁就是你姐夫。啊？
0: 姐夫，哇哦，年头好好哦，姐夫都丰收了耶，好姐姐，
11: 这么多的姐夫，能不能匀给我一个妹夫？
10: 行，姐姐也帮你喊一声试试，看看谁答应。
11: 妈，太好了，快点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呢，肯定都有老多人喊了，你信不信？老多人喊。
10: 妹夫，
0: 他睡着了，你接喊接喊。
10: 妹夫，
11: 你大点声。
10: 妹夫，
0: 就你了，我听着了。好了 ，Thank you。完了，跟我回家过日子，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飞来的横祸。哎
10: 呀，青儿，快回来！今天来是有正事要办的。
11: 啥正事啊？
10: 主要是找你姐夫的。
11: 妈呀，找我姐夫就正事啊？找妹夫就不正事了？
10: 我是来报恩的。
11: 我看能不能找着。
10: 我掐指一算， 我跟你姐夫因伞结缘，而且他应该姓许。

0: 这位姑娘，请问需要伞吗？
1: 哇，好帅呀！
0: 姑娘，
2: 公子你好，公子你好，
1: 你好，
0: 好
2: 公子，哎，公子你握握手，我操，
1: 怎么才
2: 来？咋总推我呢？公子，公子，站！你俩搁那悠荡啥呢？我跟你握手没看着吗？
0: 这位姑娘，男女授受不亲，请自重。
2: 那你咋碰她呢？你不碰我呀？啊，这么多观众都看着你碰我手，你啥意思？瞧不起我呀？啊，叫我情何以堪呢？天理何在呀？有没有王法了？有没有人管了？把你爸妈喊出来！
0: 姑娘，你别喊了，啥意思？不就想让我碰你吗？行，我碰了。
2: 再碰我一个。
0: 我碰了。
2: 哎呀，你再碰我一个。
0: 我碰了。
2: 你再碰我一个。
0: 我碰了。
2: 你碰我手了。
0: 咋的？
2: 我就是你的人了。
0: 这位姑娘，你是碰瓷儿的吗你呀、啊？
2: 姐姐，我终于找到我的幸福了。来，奏乐。
0: 姑娘。
2: 当当当当。
0: 姑娘。
1: 星儿，你干什么呢？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是你名了，你的。
0: 停！两位女侠，你们俩是抢劫的吧？我把钱呐都给你们，你别撕吧我了，行不？
2: 公子哈，别误会，我们不要钱。
1: 对，嗯。
0: 啊，不要钱呐？
2: 是。
0: 难道你们要？不行。哎。
1: 公子，莫要害怕。请问你是姓许吗？
0: 对呀、啊。
2: 下手吧，就他了。啊！
0: 哎呀妈，不行，真的不行。
1: 小青，不要鲁莽。公子，我们不是打劫的，别害怕啊。
0: 哦，嗯，不是打劫的呀。
1: 对。嗯
0: 啊、不行，
2: 不行不行，你老不行啊！
1: 我们就想借把伞。对，就是啊，问你借一把伞。
0: 不借，
2: 我们就借一把。
0: 一把也不借。
2: 那、啊，我们要非要借呢？
0: 非要？那你们不还是来抢劫的吗？救命啊！
1: 哎，别喊了，我们是来报恩的。
2: 就是啊，没听着吗？报恩的，报恩的。
1: 对。
0: 我看你是来报仇的。
1: 哎呀，公子，全名怎么称呼？
0: 我姓许，名多伞呢。
1: 啊
2: 啊，许多伞？
0: 对呀、啊。
2: 没猜错的话，你是倒动伞的吧？
0: 姑娘，此言差矣，我是倒动光盘的。
1: 何叫许多伞呢？
0: 我爸是倒动伞的。
2: 啊，那你爸叫什么名字？
0: 我爸叫许多盘。两位姑娘，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人为什么要找人借伞呢？
1: 是这样的，公子，500年前我俩本是条蛇。
0: 啥？
2: 尝尝尝尝，那大蟒蛇啊！咋
0: 妈呀，你说我咋这么倒霉？长虫，妈呀，长虫抢光盘了，快跑啊！
2: 借把伞治一下那事儿的吗？
1: 青儿，不要着急，我一定会等来我的恩人，而且他一定会借我伞的。
3: 是谁要借伞呢？

0: 人啊，唱的是你谁呀？
1: 我叫许三仙。
0: 我看像第三仙。
2: 姐，他是个厨子，唱。
1: 站住！你得管我借伞呢。
0: 谁管借伞呢？
2: 我上别人问问去，我们不是本地的，撤撤。
1: 站住！你得管我借伞呢。
0: 找你的，找你。
2: 是是是，找你。

0: 你啊，找你的，
1: 写我名来找我的，
0: 那没写我。
2: 站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俩是要跑吧？
3: 猜对了，撤！
2: 站住！我500年前救了一条长虫，你得报恩呐。
0: 是姐，你得报恩。报恩，
1: 可能有点误会啊。500年前吧，这样我要自杀，他手欠，非得救我，我都没死成，没啥恩怨。
0: 你瞅瞅，
1: 误会，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撤
1: 撤，
2: 站住！要么你得报恩呐。
0: 咋的？我报恩？啊，你都没救过我，报什么恩？再说了，500年前我是个蛋，你要报什么恩？我长这么磕碜。你相不中，
2: 没事，我不挑食，
0: 我挑啊，撤撤，
2: 站住！
1: 谁呀？
4: 两个妖孽，竟然跟人处对象，不知道人妖殊途吗？看我收了你！
2: 哎呀，这下厉害呀！啊，
0: 你是谁？
4: 我是谁？我乃专业驱魔人士。詹姆斯·纳达兰德星，啊，
1: 原来是烂德星大师。
4: 烂德星，休想逞口舌之快，看我收了你！啊，
0: 这个神奇当拐有何神奇之处呢？
4: 提到这神奇当拐，它必有神奇之处。这个神奇当拐在我手里这么一提，能使我健步如飞。
0: 那要是主上，
4: 主上当时就瘸。
1: 没事闲的吧你呀、啊？撤吧，
0: 撤！
4: 你站住！看我紫金钵盆！
0: 呸！那叫紫金钵盘！
1: 呸！那叫紫金钵盂！
3: 姐姐，你好有知识哦！
1: 知识改变命运。
5: 教授30多年，好尴尬呀！
4: 看我紫金钵盆，
0: 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4: 神奇之处，我这个盆它能装千军万马及饭菜汤。哇，
1: 好神奇呀！装过千军万马吗？
4: 还没有。
0: 就他对着整半天是要饭的盆子，
1: 对，
4: 少废话，快到盆里来！
3: 切，你才盆里去呢！
0: 撤
1: 撤，
2: 你站住！
1: 又干啥呀你？
2: 别吵吵，
0: 这道具还挺多。哎
4: 呀，看我这紫金葫芦！哇，
1: 好害怕呀！哎，
4: 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叫呗。
4: 白素贞，
1: 大姐在。
4: 白素贞，
1: 大姨在。
4: 白素贞，
1: 大姨姐在。哎呀，我
4: 的妈！你整明白了，到底叫啥？整乱套这玩意不好使、嗯。
1: 不好意思啊，大师，因为我的全名叫地心吐鲁番，你哥海了哥木了哥温了哥小鹿纯伊丽莎白素贞。
4: 记住了。早说就完了呗、啊、我叫这个白，你叫啥名？
0: 我叫小罗里阿里可松亚历山大遇见病情阿因土别抢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啊，虽然没有姐姐的长，但是你也是记不住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记不住。
5: 你们太欺负人了。
4: 站住！看来事到如今，我看我还有啥道具。
0: 你是机器猫吧、哎、
4: 看来我只能使出我的必杀技、啊、驱魔宝典。
1: 必杀技？
4: 怕了吗？
0: 好害怕呀。
4: 看我驱魔宝典。
0: 饶了姐姐。
4: 燃灯。
1: 姐姐青儿，我好害怕呀，
0: 他要杀咱们了。
4: 提起这个驱魔宝典，它是有一位著名西洋驱魔人赵老四呕心沥血耗时3分钟编写出来的驱魔巨作，任何妖怪听到我的咒语都会现出原形。哦，
0: 那这么好的宝典在哪里能买到呢？
5: 长春各大夜市地摊均有销售，零售价9.88元，
1: 买一赠一，注意防伪标识哦。
4: 对，你俩知道的太多了。看我驱魔宝典！
0: 完了，姐姐，好害怕！马上要杀咱们了！
1: 对，
0: 咱们搁这等
4: 出的椅子。
1: 在干啥呢？啊，
3: 怎么不动手呢？都等半天了，
1: 快点的。啊，
4: 脖子这
3: 啥玩意儿？
4: 不是你俩谁会英语？
1: 给我 me，
4: 给谁 me？
1: 拿来我瞅瞅。
4: 你快看看。
0: So easy， be happ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英语。
4: 为啥呀？
0: 因为我不念了。
3: 倒霉呢，还拿他当驱魔人呢，整了半天是个王
1: 八。王八，拿回去，给你姐夫吊个汤喝。
3: 好啊，啊，姐夫，今晚喝汤好不好？走嘞，
0: 走嘞。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

0: 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0: 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

0: 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4: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4: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4: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8: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4: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秋时节，吉林大地稻浪翻滚，玉米金黄，在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背后，吉林究竟如何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成色更足。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这条串联起长白山与天山的最美边境公路，将如何让两地的双向奔赴持续升温，永不落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月渐圆，情愈浓，中秋佳节临近，吉林各地节日气氛日渐浓厚，一幅团圆祥和热闹的节日画卷正徐徐展开。中秋节当天，长春四季南河将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千灯齐放盛景，点亮春城的团圆之夜。

月华落卷，佳节相逢。吉林省图书馆中秋系列文化活动明天启幕，在书香里，我们共赴一场秋日雅聚。

0: 中秋国庆双节相连，形成了年内最长的假日观影周期，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在光影盛宴中感受中秋团圆。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你最期待哪一部？
0: 今年以来，吉林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长势喜人，陆续进入收获期。
2: 连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3: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2: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4: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的稻上，这就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2: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5: 在合社的统一指导下嘛，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2: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6: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粮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粮田根基。
2: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5大行动，培育高产耐米、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
0: 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
7: 9月23号，辉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割稻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开展。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
8: 形势特别新。我们也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大米，确实是这个好山好水有好米。
7: 活动聚焦辉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9: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新米的展销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直播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希望呢把咱辉南大米卖到全国各地， 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7: 金色松原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原实践。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
10: 将直播间呢搬到了我们金色的稻田里，展示了田间实景，把我们丰收的景象啊展现了出来。
7: 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
11: 感受到丰收的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7: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村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汇演，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0: 金色的吉林稻收千重浪，笑意藏不住，喜悦源于富裕。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香飘全国，开年节丰收大集红火，腰包越来越鼓，富裕更显担当。粮食总产连续五年超800亿斤，稳居全国第四。多产粮，产好粮，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护好黑土地，建好高标准农田，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扛起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农民有奔头得实惠。大国粮仓根基坚如磐石。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兴边富民文旅共生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12: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川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7: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长阳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13: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14: 1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7: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15: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16: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

0: 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9月23号，吉林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暨创业创新成果展在长春举行。
2: 本次大赛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设置4个赛道，共57个项目参与省级赛事，32个项目晋级决赛，评选出1、2、3等奖及优胜奖，部分获奖项目将代表吉林参加全国大赛。活动同步举办成果展，设立大赛优秀项目、吉荣号军创优品、金融产品三大专区，开展项目展示、产品推介和投融资对接，
3: 将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效应，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支持体系，充分释放军创发展动能，引导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创业实践。
1: 日前，长春民办高级中学龙翔学校发布了教师招聘启事，来看一下具体岗位。
4: 招聘岗位：语文教师3人，数学教师2人，物理教师4人，化学教师5人，政治教师2人，历史教师2人，地理教师2人，体育教师1人。应聘条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持有对应学科高中教师资格证。优先招聘40周岁以内青年教师，具有高中教学经验，县市及以上优质课骨干教师荣誉者，年龄可适当放宽。熟悉高中课程与新高考改革，有班主任、社团指导经验优先，善于创新课堂教学，愿意参与教研、学生德育指导与生涯规划工作。岗位待遇：优劳优酬，实行基本工资加课时费，薪资不低于同类型民办学校水平，应届青年教师、骨干教师薪资面议。应聘方式：将应聘的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
5: 秋风浸染松辽大地，吉林黑土稻浪铺金，农机穿梭抢收，田野间尽是丰收盛景。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沈清啊，你不知道这一夜我是经历了什么啊。嗯，你那妹妹刚开完刀，都还不能直立行走呢，就怼天怼地怼病友。
1: 这么夸张？不至于吧。
0: 当年啊，等那个姓梁的等那么多年，把自己的身体都白白落一身的病，还得我去伺候他。哎呀，我爸可就冤了啊，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修马桶安灯泡，鞍前马后，屡建奇功。你号称要搞事业，当个甩手掌柜的，就连你那个妹也甩脸给我爸看，真行。
1: 我知道你爸对我们好啊。1688的鱼竿已经在路上啊，不是所有的感恩都是用嘴说的。
0: 那都是我在你们家起早贪黑扶老携幼换来的。
1: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被你描摹成封建残余了。你是童养媳啊？
0: 童养媳得花钱买，我可是带着嫁妆来的。
2: 我不说了，我去上班了。我
0: 说不过就是。
2: 哎，你把你的奶喝了啊。嗯，
0: 你路上慢点啊。哎，
3: 来，德德啊，咱们吃药。哦，
4: 谢谢啊。

0: 喝点水。
1: 嗯，
0: 再喝两口吧，好不？
1: 不用，够了。
0: 吃药得多喝水，促进代谢，好不？你是不是想上厕所呀？
1: 嗯，
0: 那就别憋着了，来，我扶你下来。
1: 不用，我自己能行。
0: 哎，别动，先别动，你别动。哎，那嫂子不行，这姐姐可真利索了。
2: 姐姐，
0: 我长得不像啊。好像也是啊，
3: 小姨吧。别说，
4: 来照顾病人还得是娘家人。
2: 一把年纪了，还那么多人惯着，难怪脾气那么臭啊。
3: 哎，人家有本事，
0: 现在
2: 还是手
1: 大。哎呦，哎，我自己来吧。
0: 没事没事
1: 啊，
0: 没事没事。来，我帮你把裤子解开。
1: 啊，不用，我自己来。
0: 哎呀，小心留着针。
1: 哎呀，不用，我能行。
0: 特殊情况，就当我是护士，好吧？特殊情况。慢点，慢点，哎，别上手你。好不？来，别着急，慢慢来。
5: 哎，好，来个糖球啊，来糖球。糖球啊，
6: 我买两串。
5: 哎，要几串？
6: 两串，
5: 两串。好的。
6: 怎么付款呢？给您。
5: 扫码吧。
6: 扫码可以。
5: 扫码可以的。
6: 过了啊。
5: 好，好的，好的，好的。好，慢走啊。
6: 谢谢。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还有消停，
0: 他们都去做检查去了。正好趁这个机会，你稍微眯一会儿。
1: 哎，我来吧，来，
0: 我来，你可别撑着。
1: 哎，
0: 来，等会儿，先喝口水。这下可以喝水了，踏踏实实喝一会儿。这年轻的时候也得注意，要不然将来落下病根儿。可不好养了。要不，正好趁现在安静，咱俩聊聊天儿。
1: 您说。
0: 其实，我也是看你爸对你妈妈的那种重情重义，我才决定就这样追随他了。好多年才会进一次医院，体会不到生病了需要有个人照顾的感觉。但是像你爸，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可能个把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下。你和沈清都挺忙的，有我在身边的话，你们再忙

0: 岁数比您大这么多，身体也不好，您图他什么呢？
1: 图什么？如果一定要有个理由的话，我想可能是我很崇拜他，艾特呗。

0: 说谁谁就来。爸，
1: 奶奶，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呀。怎么样，今天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哟，
0: 嚯，这么沉。
1: 奶奶，嗯，看这什么？
2: 爸，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给我买这个呢？嘿
1: 嘿，我告诉你啊，人长岁数不改胃的。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你就爱吃这个，你妈就老嫌哎呀那脏，不要给她买。后来我老偷偷给你买，记得吗？今天我来送饭的时候，我看医院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摊儿，我赶紧过去给你买了。吃吧，
2: 袁姨。啊，
0: 我能吃吗？哎呦，
1: 我忘了，能吃吗？
0: 没事，少吃点没关系。
1: 少吃点。
0: 好好跟闺女聊会儿啊。哎哎，
2: 上我送你一个。
1: 我不吃，你吃。哎，一莲。哎。你也有。来吃。
0: 好，我一会儿吃。
1: 吃，你看。

0: 现在出来了啊，你车开到东门。
1: 你一定要遵医嘱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吃辛辣的。
2: 你们俩别先等会儿，护士站那有轮椅，我去借一辆。
1: 哎，我去吧，啊，去吧。
0: 轮椅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刚出院，注意点好的，啊。

0: 林凤云啊，
1: 有空吗？星期一问妈妈开了家牛排馆，我得多带几个朋友去捧捧场。
0: 啊，你都要见人家妈了？你是叫人家大姐啊，还是叫人家小阿姨啊？
1: 你来了不就知道我叫什么了吗？
0: 哎呦，来不了啊！我那讨厌的小姑子今天出院、啊。
2: 那挂了吧。
0: 啊，拜拜。
3: 沈丹，
4: 忙着。
3: 这哪是出院啊，你这是班师回朝啊。
0: 是公主驾到，爸跟莲姨加在一块100多岁了，左右护法，我们两个小兵夹道欢迎。
5: 不许嘲笑我。
3: 公主发令了。
0: 好怕怕。
5: 爸你看他们。
4: 哎，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5: 爸说了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3: 不说了，不说了。
4: 走走走走，上车。
5: 累。
4: 再说。

0: 学习了。嗯。6:30起床，6:35下楼活动半小时，7:20下楼帮爸拿报纸（括弧不能坐电梯）。什么玩意儿？
1: 健康打卡表啊！我跟李安逸学的，哎，他不仅给你爸弄了一张，给沈大爷弄了一张，走专业路线，服务沈总。
0: 我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回家还让我打卡，还让不让人活呢？
1: 人到中年更得惜命，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感恩啊？哎，你去哪儿啊？
0: 陪爸吃饭。
1: 爸有红袖添香，用不着你陪。

0: 走啊？来了，亮亮。
1: 那嫂子啊，
0: 什么？这哪来的？
1: 哎，这么性感的，这么私密的东西，你都能记错地址，幸亏我帮你拦截了。
0: 这不是我买的，
1: 不是你，
0: 我跟你哥用不上这种，多少钱？哎呦，456，谁花这个冤枉钱啊？

0: 原来你爸好这口啊。
1: 你爸没准也好。
0: 你爸都70了。
1: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0: 那你这怎么办？都拆了，
1: 找个空盒子，这行不行？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这合适，
0: 放好了。
1: 去啊，你回去啊。
0: 好好好。
2: 爸爸。
3: 好。
2: 门口有一个您的快递，需要帮您拆吗？
3: 不用不用。

0: 别着急，别着急，哎，路上注意安全，晚上早点回来啊。
1: 行，嗯，哎，调整睡眠那中药你别忘了吃啊。
0: 哎，准时吃啊。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呢尽量要吃少，养生之道。莲姨给你们做的这个海参小米粥，多吃点，来。
2: 嗯，吃了吃了。
0: 你们那是吃啊，你们那数米粒儿呢。来，我再给你们加点儿。
2: 够了够了吧。
0: 挺整齐的。
3: 爸，主要是吧，这个能吃多了，您多吃点。
0: 能吃是福。嗯，好吃。
3: 哦，对了，爸。嗯。这边呢，我觉得也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打算待会儿看一下机票，我就回美国了。
0: 这就要回去呀？
3: 啊。
0: 不行。你这伤口还没养好呢，这路程这么长，在飞机上待那么长时间，不是伤口在暴露的。再说了，你回去了以后谁照顾你啊？就国外那些吃的，那营养啊，还是在家好，再养养。
4: 不对呀，爸爸，你先别吃了。来，我问您一个问题，老实回答我啊，是不是舍不得我走？
0: 真是，
4: 老同志学会直抒胸臆了，有进步啊！
5: 舍不得你也得走啊，你在这儿多碍事儿。
2: 你闭嘴吧你！你多喝点海参粥，我再给你盛一碗。
5: 给爸喝。
2: 啊，对，
5: 能者多劳，
2: 能者多劳，爸再来一碗。
5: 回来了。
6: 嗯。
5: 哎呀，怎么一股酒气啊？来给我，嗯，
6: 中午喝的都在公司缓一下午了。哎呀，真不能这么喝酒，太耽误事儿了。
5: 洗个澡吧，行啊。
6: 嗯，洗个澡。
5: 老公，要不然我帮你洗啊，我再帮你搓搓背。
6: 干什么你？哎呀，
5: 啊、你怕你
6: 洗澡吗？
5: 你们喝了酒了吗你？
6: 你说的我家三个小孩呢，你看看。

0: 大姐，我这点热乎气儿全被给你倒腾没了。
1: 谁是你大姐啊？喝也喝不喝？
0: 哎、喝喝喝，你来，快快出去去。
1: 喝不死你。
2: 不关门啊！
1: 成熟女性是宝藏，每天都有新惊喜。哎，你看这睡衣怎么样？
2: 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漂亮啊！
1: 不是我穿，这个睡衣可是连衣买的，露这儿，还露这儿，你说她穿给谁看啊？你爸可都七十了。
3: 我七十的时候你也买。
1: 哎呀。你爸和莲姨才是爱情的样子。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吗？
3: 我这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4: 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老婆就能不管闲置。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3: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我喝酒了，我今天喝酒了。上回你说的吧，说酒后纵欲伤身，是不是？嗯，
1: 那抱抱吧。抱抱总不费劲吧？
3: 抱抱要急，我说了，
1: 抱抱嘛，就一分钟。
4: 抱老婆是平板支撑啊，这么难挨、啊、还得倒计时，我看你是直男癌，你得治。
3: 该怎么治怎么治，一分钟到。
1: 沈清，我认真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得跟你爸学，晚上睡前要拥抱，早上出门要吻别，白天不做具体规定，但中午你必须得给我发一个微信。
3: 刘亚，你受什么刺激了啊？
1: 人到中年，生活更需要仪式感。
3: 这看什么偶像剧看的呀？

0: 戴戴，这是送给你的，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我记得这是你最喜欢的花。戴戴，有些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
1: 当年在手术室门口，我接到一个电话，学校打来的，说我儿子被高年级的人打了，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才……孟良，我也跟你直抒胸臆吧，我这一次生病呢，把之前的那些后遗症。 全都治好了。之前我们在一起也都是认真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不是吗？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你也能放下。

0: 我忘跟你说了吧。
1: 啊？
0: 你放姜了没有？戴戴他不爱吃姜。
1: 哦，我问过了，放心吧。啊、但是我放了一点姜汁儿，这个为了去那个肉的腥味儿。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行吧。
0: 行。你看差不多了吧？这个。表扬。哎，你看看我这打的还可以吧？这个。
1: 哎呦。还行，哇，好香！你还挺会
2: 爸，
0: 哎，
2: 给我做蛋饺呢。啊，
0: 对呀，你连姨说，最后一顿让你吃你喜欢吃的蛋饺。
2: 哦，
0: 你东西收好了？
2: 我那行李都收差不多了。
0: 哦，
2: 爸，
0: 哎，
2: 我走以后您多保重，最重要的是呢，对连姨好点。
0: 我记下了。
2: 嗯。
0: 那我也嘱咐你两句，
2: 啊，
0: 回到美国以后，注意身体，按时吃饭，还有，尽早考虑回国的事儿。这个家，永远都是你的。
2: 知道，我知道了。连姨，
1: 嗯，
2: 我那个房间的密码是我爸的生日，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啊。后边要是再整理出什么我妈的遗物，直接放我房间就好了。
1: 好，
2: 好。连姨，我再一次感谢你照顾我爸，给了我爸生活的勇气，也让我们这个家呀，又像一个家了。

0: 林毅，我俩以后就交给您了。好。儿行千里母担忧嘛。
1: 我这闺女啊，嘴硬心软，脾气犟，幸亏这回生病是在国内，这要是在国外的麻烦就大了。嗯，
2: 选儿女不管长多大，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0: 那是，嗯。
1: 哎呦，
0: 嗯。这是什么茄子？
1: 喂，儿子。
2: 没事，别担心。啊，好，我知道了。好，没事吧？
1: 要不然我先回家一趟，你慢慢吃。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哎呀，不用，你慢慢吃啊。给你分配个任务。
0: 啊。
1: 你要是乐意呢，睡醒觉了之后，去帮我买点菜。
2: 还乐意，乐意，连老师布置的任务是1000个乐意，10000个执行。但是你别忘了吃药啊！我都给你设好闹钟了，吃完药一定要画个勾。哎，
0: 记着呢。那你也快去快回啊！
2: 哎，
0: 嗯，
3: 我走啦。嗯，咱们现在正在研发的这款 M71的本质就是通过激活体内的T细胞对。 肿瘤细胞进行免疫杀害，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Dr. William 夫妇研发的这款抑制剂能够将 T 细胞招募至肿瘤细胞中。
2: 老公，吃饭了吗？我开会呢，晚点回你。继续。哼，24小时开会。
1: 我不掐，我怎么知道新鲜不新鲜呀？对吧？你看，你这都能吃吗？你这不能吃的呀。你掐的就要有。对吗？我是啊，是这样的。你便宜点，5块5行不行了？哎，亲家，亲家，看着就像你嘛。
4: 哎呀，丽娜妈妈，真巧啊！
1: 哎呦，碰上
4: 你了，你看。
1: 你碰到我不巧，我碰到你就巧了。哎，我天天在这买菜。
4: 啊。
1: 哎呀，怎么？
4: 你也亲自买菜啊？这菜市场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啊！我给你讲，把那面菜摊去买，我把价都打下来了。
4: 我就在这儿买。
1: 走了呀！哎呀，跟你讲，这个摊的菜特别多，可以把价再打下来。啊，你看看你有什么菜要买？这丝瓜是蛮好的。
4: 哦，我得看看计划里有没有。
1: 好，你看。
4: 看了。没有。
1: 哎，有嘞，丝瓜，真是巧了，我来给你挑啊，我来给你挑，你不用管。哎，那个什么，你看我给你介绍生意了吧？啊，
4: 哎，
1: 不领枪，不领枪！哎呀，你不掐不行的呀！这，哎，阿姨，我已经给你便宜了，你就不能再掐了。
4: 我回去自己把它切了就行。
1: 哎呀，不行的呀，这特别压秤，你们男人买菜不知道的，我从来不让老刘买。
4: 哦，当然，你现在是不一样了啊！哦，好了，就这样，啊，秤分量给足了啊！
1: 您放心吧。哎哎哎，8块2。哎呀，2什么2啊？8块了，你发我也发了啊。
4: 行，
1: 好了，给你了。给完了。
4: 我来。
1: 哎呀，一家人什么你来我来的，来，打开了，看看还有什么菜需要买。来，
4: 不需要了，都买齐了。那我就回去了。
1: 行，好嘞，再见，慢点走啊。
4: 哎。
5: 哟，
6: 真够难为你的嘞，做家务嘞。爸，
5: 哎，
6: 报纸给您带上来了。
5: 好，
6: 您这干嘛呢？
5: 莲姨今天有事儿，我呢亲自下厨来炒菜。
6: 莲姨有事儿我来嘛，您哪会啊？
5: 哎，不用不用，不会就学嘛。我不能这一辈子都做这个。 饭来张口之辈嘛，对吧？
6: 我帮你。
5: 哎，
6: 来，
5: 不用，我要自力更生啊！哦，对了，丽娜，
6: 啊，
5: 今天。

0: 怎么样？
1: 好喝。哎，你说你公公啊，现在是菜也会买了，饭也会烧了啊？
2: 嗯，是啊。
1: 可你婆婆活着的时候，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2: 哼。哎呀，我婆婆是没享几天福啊。干什么？
1: 我看看谁。
3: 大伙回来了吗？来辛苦了，辛苦了，把礼物给我。
0: 没事没事。
3: 来，必须的。哎，慢点，请进。
1: 哎，丽塔，过来，
2: 干嘛？
1: 看看我找回来了。
2: 哎呦，天天这样，见怪不怪了。
1: 哎呀，你这，哎，
2: 你看我啥？哎，你学的蛮像的。
1: 我就说呀，人家是温柔一刀，年过半百了吧，你说把一个男人给捂得滴溜乱转，哎，连会儿长哈，人家就撒撒娇，抹抹眼泪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全搞定。你得跟人家学学，那活标杆儿。
3: 哎，来，快，请看，自买，自炒，自端。哈哈，且不说其味如

0: 真没想到，这是我吃过的这辈子最好吃的菜。这是我听过的，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夸张的表扬。但是我能够接受。来来来，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儿，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怎么了？林静啊，他有点发烧，白血球有点高，大夫建议得用点抗生素，所以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得给他送点饭去。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呀？怪我，这我给耽误了，我以为就是个着凉。不是怪你，怪我，你就是急着回来给我做饭来，光顾着照顾我了，忽略了孩子。走。 咱们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孩子。
1: 行行行，我一个人来回跑就行了，还把你搭上了，真不用。啊，
0: 哎，什么你呀，我的？你能照顾好我的女儿，我怎么就不能去照顾照顾你的儿子呢？再说，咱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呀？
1: 谢谢。
0: 谢谢你不嫌弃我们娘俩，你看着我，是我应该谢谢你，垂垂老矣，承蒙你们娘俩不嫌弃。
2: 趁热打包，咱们医院一块儿吃饭。

0: 温柔一刀，温柔一刀。老公，回来了。
1: 嗯，你怎么还不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吗？
1: 你不会也失眠了吧？
0: 啊？
1: 哎，你是不是更年期了？那是病，你得去看医生啊。
0: 你才更年期呢。啊，不是，你也不小了，你以后喝酒别喝到这么晚啊。
1: 知道了。
0: 今天在哪儿吃的？
1: 江南造。
0: 跟谁啊？
1: 安瑞峰。
0: 还有谁啊？
1: 还有两个他的大学同学，一个是海心制药的，一个是央企的，都没带老婆，就我们四个人。喝完酒我们叫的代驾，谁没开车？你还想问什么？
0: 没有了。
1: 那我洗澡了啊。
0: 哦，老公。哎，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那个密码锁还没安呢，要不你周末把它安上？
1: 知道了。
0: 老公，你真好。
1: 什么事儿？我真好。
0: 安密码锁呀。
1: 丽娜，你没事吧？
0: 我就是觉得你平常上班那么辛苦，我就应该对你好一点，如沐春风套餐。

0: 非常满意。
1: 那你洗漱，我去准备早饭啊。今天有你爱吃的老徐家豆腐脑。
2: 哎呀，顶风筝呢？
0: 哎呀
1: 呀，老公，鸡肉哎，看呀，
2: 这是鸡肉啊？
1: 真棒！
2: 不是，是鸡肉吗？
1: 是鸡肉啊，是啊，你看，多棒！
2: 哎，好吧，你说是就是。
1: 哎，牛奶给你热好了啊，在那儿呢。啊，
3: 知道了。
1: 哎，我来给你盛。
2: 这，
1: 亲爱的老公，你多吃一点。
2: 真有用。
1: 你就在这儿喝。
3: 我跟同学对作业呢啊。
1: 老公，喝口水。宁夏黑枸杞，我刚买的。自甘补肾的，
2: 我没事喝这个干什么呀？
1: 医生说了，中年要养生。喝吧，你喝完它。
0: 小金，上次公司组织体检那个结果，如果有问题的话，是直接联系本人啊，还是会联系家属？
4: 沈总，您放心，真有问题，他们会把您的电话打爆的。没电话就是没问题。
5: 哎呦，老公啊，怎么这么久啊？是不是痔疮又犯了？
0: 我先挂了。
6: 我发现啊，自从我爷爷开始谈恋爱以后，我妈也开始走温情路线，开始跟我爸谈恋爱了。
4: 你爸扛得住吗？
6: 难。
1: 哟，门怎么开着？爸。你是

0: 哟，哎，林姨，啊，见到了哈，嗯，这是我儿子连晋，来叫阿姨，
1: 叫什么阿姨呀？你应该叫嫂子。哦，对对对对，你看我，叫嫂子，叫嫂子。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坐了坐了，在家吃饭对吧？
0: 哎，我去看看冰箱里有没有菜。哦，对，丽娜呀。嗯。连晋身体不好，最近就住家里呢。
1: 哦。
0: 沈清回来的太晚，我见不着他。回头你跟他说一声这事儿啊。

0: 妹妹刚走，又来个弟弟，这可怎么弄啊？哎，您不得问问爸，他到底是来暂住啊，还是探亲？不会是定居吧？
1: 你怎么不问啊？你白天你就直接问呢。
0: 你是亲儿子，啊，这么个大活人到家里来，你不得跟爸谈谈啊？
1: 这两天太忙了，过两天再说吧。哟，
0: 又是哭两天。
1: 哎，行了，我睡正着，我睡吧。
0: 好，好，好，睡，睡，睡。哎呀，先是莲姨住进来，现在又是他儿子，我妈说的真是有道理，全都应验了。
1: 哎哎哎哎，你千万别跟爸说啊，你别再多事儿了。周末，周末我就跟爸谈。
0: 嗯，周末谈。
1: 快睡
0: 吧啊。
1: 哎，别碰我，别碰我，我困了。

0: 回去按时按点吃药啊。你看这个用法用量我都写在这上面了，一日三次，一日两次。
1: 知道了，妈，你放心，我药罐子有经验。
0: 什么药罐子？乱讲。平时还是要多注意的，你别总驮着没事啊。
1: 好，
0: 妈妈在家自己照顾自己，按时按点吃饭啊。
1: 好，妈，你放心吧。
2: 碧莲啊，别让孩子走了，就住家里头吧，彼此也有个照应。
0: 没事，没事。
2: 你听我说啊，我刚才想了想，这书房啊，挪挪地儿，正好能放一张小床，让他住在这儿正好啊。
0: 这哪成啊？那他在书房，你在哪儿写文章呀？
2: 嗨，写文章啊，我告诉你，只要心里头没有货，你就是在宫里你都写不出来。心里要是有沟壑的话啊，阳台能写，客厅能写，啊，厨房。连卫生间你都能写出来，
0: 实在太委屈你了。
2: 还有什么委屈啊？就这么定了。啊，
0: 主任，谢谢你啊，主任。林静，来，谢谢伯伯。来，谢谢伯伯。
3: 谢谢什么吧？哎，
2: 不说这话，啊，孩子，记着，不说这话。咱们是一家人。明儿我就去买床去，好吧？东西也别收了，反正还得放进去。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儿。
0: 哎呀，不用买床了，这样拼拼其实也行。
2: 那不行，你得买张小床，放那儿。

0: 哎，老丁，你看见了没有？
1: 什么？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哦、上山能打虎啊，山上的野花为谁开？
2: 有来有点正经没有啊？哎，
3: 老丁，你能不能管管这不靠谱的老狗东西？
2: 我已经放弃他了，
3: 我也放弃你了啊！
2: 老沈，哎，这有点，你忙什么呢？
3: 最近还真挺忙的。哦，我跟这个一莲不是已经搬到一块住一段时间了吗？哦。但是我也不能忍心让人母子分离啊，他儿子有病，身体不好，我最近呢就让他儿子也搬过来。
0: 哟，儿子也住进来了？
3: 对呀、啊，买了个床，把书房给他腾出来，让他在书房住着。这刚折腾完。哦，
0: 老沈啊，
2: 这个好像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吧？
0: 这没什么，领个证不就完了吗？啊、哦，你不想领证？
3: 我当然想了，问题是咱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呀。
0: 是，
3: 我们俩最近磨合的还不错哦。
2: 我也不错呀。嗯，
3: 买菜呀、做饭呐，我现在都会了。
2: 嘿，这不容易啊！
1: 可以
2: 呀，
1: 不容易啊！
3: 这个人家儿子也搬进来了，
2: 这说明他是很想推进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对吧？
3: 老丁，我觉得你分析的完全正确，
2: 是吧？
0: 不能光想啊，咱必须实干啊！该搬家搬家，该求婚求婚，我们给你当助攻，我们给你当货拉拉
2: 啊！对，
0: 走
3: 走吧，
0: 哎，喝，真挺沉的，哎呀，
4: 哎，老沈啊，那个小莲儿子搬过来住，沈清他们同意吗？
3: 沈清，他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他最近工作太忙了，我们爷俩就没好好正式的谈一回，啊，
5: 人家沈亲上有老下有小，够麻烦的了。你再弄成个弟弟，他能乐意吗？我觉得呀、啊，这事儿根本就不能谈，你直接开个家庭会议宣布一下就行了。哎。

0: 对，开会好，
1: 开会好啊，
0: 传达想法，明确目标，事半功倍。
2: 我琢磨琢磨，
0: 好。哎，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给你，是我们那位送给你们的床上用品四件套。哎呦，人家搬过来住，用新的真合适。
3: 嘿，你瞧你夫人心多细呀、啊！哎，谢谢，
1: 带到了啊！哎，
0: 一定一定。
3: 你看我光顾着买新床，忘了床上用品了，这下齐了。
0: 好好。
4: 哎，季婶子，你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我，当然也离不开老丁两口子。
3: 对对对，
1: 那是那。
4: 你办事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主桌，
0: 必须吧？
3: 那但必须。你们两个在这件事上功莫大焉，
4: 那是咱俩累得跟大狼狗似的了。
1: 就是，
0: 哎，你才跟大狼狗似的呢，
1: 我好得很。哎，
0: 我用你们追求女同志的时间，用来锻炼身体了。哎，
1: 这个歌好。
4: 哎，是，大点声，大点声。
1: 对。

真好，家终于搬过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要不我整天惦记你。这个床啊，是纯实木的，你看一点味儿都没有。这是你沈伯伯呀，特意给你挑的。他是真喜欢你。

0: 在这儿呢，不像在家里，不能总是小性子。
1: 行吧。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能理解妈妈。
1: 妈。对不起，我是个大累赘。
0: 你要再说我打你了。不管你长多大，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你都是妈妈的宝。知道吗？
1: 我知道，妈也是。
2: 这个电脑放这儿，它碍事儿吧？
0: 我来判断。
2: 不不，你不要把，你不要把电脑清。哎呀，这孩子可以在这儿坐一坐，是吧？
0: 你慢点。
2: 你知道，原来是我一个人，后来成咱们俩。现在好了，儿子也来了，这日子过得像个日子了，温暖。
0: 特有家的感觉哈，我也可喜欢这样。原来就我们娘俩在宿舍里面空落落的，现在好了，真有家的感觉。嗯，我来，来看。
2: 哎，
0: 这是你伯伯给你准备的，纯棉的，这孩子皮肤敏感。就喜欢纯棉东西
2: 啊，这是纯棉的，你摸摸。
3: 谢谢。
2: 你怎么又说谢谢？你这孩子，我不跟你说了吗？咱是一家人啊，不说谢谢。
3: 好。
0: 啊，行，早点休息吧。
2: 哎，对了，你有什么需要？

0: 我要想要什么东西啊，就跟我说。你跟妈妈说也行啊。啊，孩子歇着吧。
1: 好，好，好，你看这晒得暖和和的，早点睡啊。
2: 好，妈。
0: 哎呦，这门还有点问题，关不严实。
1: 爸，过来吧。
0: 哎呦，
1: 没事儿，一个小孩子有个门就行了，不用管了。
3: 得一样样收拾，明儿我修门啊。哎呦，这么多东西，来一块儿归置归置吧。
1: 哎呀，不，快快快，你赶紧坐下，别在这忙活了。
3: 哎呦，
1: 好不？
3: 行，我就歇歇，我这老腰
1: 累了半天了。哎呀，
0: 哟，这画是连静画的吗？
1: 啊，是呢，他就喜欢涂涂画画的。
0: 哎呀，这很有特点啊，这个，这画有点意思啊，这画。
1: 嗯。
0: 嘿，哎，哪天我可以拿着连静的画，去出版社那些老朋友那儿，给他们看看，让他们找点画插图的活让连静来干，这多好。
1: 连静，
0: 嗯，
1: 画插画他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这画画的多有意思。编辑们就喜欢有个性的画家。
1: 是吗？
0: 啊，
1: 哎呀，这我倒是没想到，这真是，这连静要知道了肯定高兴。
0: 妹夫也来画的？
1: 对对对，这是他那个四年级的时候画的，是画的他自己
0: 自画像。
1: 对对对，他就是爱画这种。
0: 有意思。我呀看过一本关于绘画的心理学的书，那上面写着说，画家有意识模糊了眼睛，是画家的一种掩饰，自己给隐藏起来，不愿意暴露真实的自我。
1: 你别说，这说的还真挺准的。李连静就是内向，有什么事儿也不说，我平时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哎呀，
1: 不像咱家呆呆，这有什么就说什么，跟大家一顿呛呛之后还亲得要命，多好。
0: 嗨，大千世界哪能人跟人都一样，只要孩子都是好孩子就行。
1: 是，
0: 我喜欢这幅画。哎，咱们应该给它挂起来。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挺重要的。
1: 嗯。
0: 哪天合适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吃顿饭，啊，把孩子们都请到一块儿，把连静正式介绍一下。嗯。
1: 真好，谢谢你啊。
4: 下周末你带丽娜和多乐来我这儿开个家庭会议，我有事情找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连姨儿子的事儿吗？怎么办啊？这算是正式见面了。哎，那咱们要不要包个红包啊？
5: 包什么红包啊？那算平辈儿。
1: 哦，不是。算是你弟弟。哎呀，这商量都木已成舟了，还商量什么呀？商量。多乐，
5: 嗯，
1: 哎，到时候你就别去了啊。
6: 我要去啊，我要跟连静认识一下。
5: 爸让多乐去了，再说从礼数上他也应该去。
1: 沈多乐，说起来人家算是你小叔，去了别多话。
6: 不会让我叫他叔叔吧？他才比我大几岁啊！
5: 行了，多了，你赶紧睡觉去。哎，
1: 那你不睡啊？
5: 我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
7: 你说什么？他儿子搬进来了？完蛋，我说什么来着？哎呀，副市长条件这么好，看上老头子什么了？现在真相大白了吧，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1: 嘘，轻点，神经还没起呢。
2: 这两天他们公司买了一个国外的专利，每天都在开跨国会议，
7: 黑白颠倒。
8: 哎呦呦呦呦呦，太辛苦了，这孩子太辛苦了。对了，你呀、啊、跟沈清说，别让他这么拼。
7: 哎呀，我说了多少回了没用，这不是给他熬汤了吗？莲姨给的养生方子。
8: 哎呀，莲姨啊，在你们沈家是到处伸手啊，先是拢住了你跟沈清，之后收服了沈代，最后人家母子在你们沈家胜利大会师。
7: 看你说的谍战片似的。
8: 哦，看这架势是要结婚，还是想把儿子送给老头养，还是图免费的住房啊？
7: 那我怎么知道？
8: 你别不知道啊，你们现在都得打起一万分的精神，那么保卫家产，明白吗？
5: 妈来了。
8: 醒了。嗯，哎呦，刚才娜娜还说你呢，说你最近特别辛苦，给你煮的汤一会儿你起来喝啊。哎呦，我呀今天买了点小薄菜，特别嫩，一会儿给你炒一盘补补铁。
5: 那个什么，我们买菜很方便的，谢谢您啊，以后不用往这儿买菜。
8: 哎，我这菜不一样，我是买的农民的菜，是有机的啊。哎，对了，那个沈清啊，我想问你啊，那个莲姨，那儿子搬进来了是吧？是不是老爷子跟护士长要结婚呢？
5: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尊重我爸的意见吧。啊，那个我得先洗漱，妈你们聊啊。
8: 好好好，你去。段玉子，哎，你们俩就是一对儿呆子，一份就三不知，哼，替人养儿子，
7: 我尝一口，
8: 我不喝了，
7: 尝一口，
8: 哎呦，真香，
7: 香吧。
0: 连进小时候画的画有点意思吧？啊，你看这线条，这色彩，多有创意啊！这个，
7: 真是不错啊，
0: 是吧？
7: 我拍一张，学习学习。
0: 来来来来，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啊，
6: 来了，你就是连进吗？我是沈多乐，那画不错，你画的。
0: 哦，哎，你们两个呀，就相差5岁啊。以后你就互相直呼其名啊，这样交流起来方便。
6: 好，
7: 多乐过来，你老实点过来坐下。
0: 连进，我告诉你啊，多乐打篮球打得好，你可以跟他一块儿去打篮球去。
7: 哎，连姨你坐啊。啊，
0: 不对对对对，连姨，
7: 不用不用，干嘛那么挤啊，我在这儿正好。啊，行，
8: 正好。
0: 行，大家都坐好了，那我就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叫连进。连姨的儿子啊。你介绍介绍他们。
7: 快叫大哥大嫂。
9: 你们好。
7: 大点声。
8: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不好意思啊，孩子有点内向。
0: 连静已经正式搬过来住了，我感觉到很温暖。我们现在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啊，对了，他就住在书房。我把书房腾出来了，这个书房朝南嘛，阳光充足，便于他这个康复身体。嗯，连进有书香气啊，文学青年。
6: 哎，爷爷，您这回可抓住人念诗了。
0: 那是。
6: 哎，连进，你打王者吗？账号叫啥？
9: 哦，我不打。
7: 你就知道玩游戏。
0: 你孩子刚交流上，你看你。哦，对了，丽娜，还有个事儿啊。莲姨白天得上班去啊，那莲进在这儿
7: 啊，我来管，多双筷子嘛。
0: 是是是。
7: 谢谢啊。哎，
0: 我就是这个意思。没事儿，这样你放心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门对门，它就是这意思，照顾起来方便。
7: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哪有啊。
0: 你看你，别老是一家人老说这种话干嘛呀？什么添麻烦不添麻烦的，以后不许说了啊。哦，对了，那个一会儿你去把那个屋子里的书桌给我搬到这客厅来。 以后写字看书我就在这儿了。还有那个床我也买了，买了我装上了，不知道怎么还老晃，你给看看。
10: 嗯，
0: 啊，哎，还有啊，你跟那个戴戴把这事儿知会一声。
6: 啊，嗯，爷爷，我来办吧，我
8: 你。哎，我把你能的，你好好坐着，肩膀打开，我去，哎，去办。
0: 哎，对了，那个书先挪开啊。
5: 好嘞，
8: 我去帮忙。
0: 哎，
6: 可以说王哲了？他不啊？
0: 啊，真的
6: 啊？
0: 嘿，你瞧瞧。
5: 啊，
0: 哎，
5: 都拿出来了啊。
0: 呵，哎呀，都帮完了是吧？哎，行，看你这四体不勤，给累得直喘，干这么点活就，那还不如我呢。跑步不跑了？最近，
5: 最近没时间，没跑。
0: 那就打打太极拳嘛，动静相宜，有利于身体啊。
8: 哎呦，爸，是您现在养生是主业，沈清哪能跟您比啊？他成天忙得盯在办公室，能站起来走两步都算是锻炼了。也就是您能使唤得了他。沈总在我们家可是一级保护动物啊，重活累活全都是我干。
5: 别说
0: 。行了，别说了，来，回吧。
8: 哎，我。
0: 哎，这样行了，回我来吧。
8: 哦，
0: 回吧你们，回去歇着。
8: 行。好。
0: 哎，走吧，
5: 那莲姨，我们走了啊。
8: 哎，我还说让你们喝口水呢。
5: 没事。
8: 哎，
5: 走了吧。
0: 哎。
8: 啊，这就被扫地出门了？
5: 你还养击鼓鸣冤怎么着？
0: 哎呦，安静下来喽！
8: 辛苦你啦！
0: 哎呦，辛苦你了！
8: 谢谢，这回我们娘俩有依靠了。
0: 你看，你怎么又说谢谢呢？
9: 谢谢。
0: 别不说，你看，你一说孩子也说了吧，我不说了吗？咱一家人不见外，一家人。哎。莲姐，我再上你屋里去拿两本书，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好不好？
9: 好。
0: 哎，哎呦，

0: 哎呦，你别鼓捣这门了，行不行？
1: 这门它怎么回事？它这上面的滑道它还挺滑溜的，它怎么就关不严实呢？它就
0: 没事，
1: 这关不严实，孩子睡觉可睡不踏实。
0: 一个小孩子，这睡觉雷打都不醒的，没事。
1: 不行，这个咱们得找个木匠师傅来给修修，我弄不了这个门。
0: 你去歇歇吧，忙一晚上。
1: 啊。
0: 元静啊。
2: 好。
0: 早点休息啊。
2: 哦，好，妈。
0: 哎呦，你看，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
3: 你瞧瞧我，
0: 你看看水温啊，
3: 真快，这水来了。
0: 来来，我来。
3: 你看这个，
0: 来，今天没坏。
3: 没有没有，
0: 差不多。
3: 哎，
0: 喝。你等等
3: 我。合适。
0: 没什么事儿啊，多泡泡脚啊。
3: 这不是你来了才有这个节目吗？
0: 你别不认真。

0: 老公，喝口水。
1: 哎，
0: 你说那孩子啊，身体不好也就算了，脾气还古里古怪的。哎呀，这莲姨呀，之前。

0: 前怎么没跟咱们说呀？肯定知道说了咱们不会同意。
1: 人家有什么必要跟你说呀？跟爸说不就完了？
0: 那爸怎么不说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爸什么都往外说呀？
0: 这事儿跟你我息息相关的，合着你又多了个弟弟。啊，沈清，那我要带个拖油瓶回来，你愿意接受吗？
1: 能接受啊，反正都是祖国的花姑子。
0: 你什么意思啊？哎，你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可是眼里不揉沙的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了，你提前告诉我，我离婚，我马上给腾地儿。
1: 啊！
0: 什么啊！你几点睡觉？
1: 没点儿。哎，
0: 是是。
2: 林静啊。
3: 嗯。
2: 林静。
3: 怎么了吗？
2: 没睡吧？
3: 哦，还没睡。
2: 看你亮着灯，我就知道你没睡。哎呀，又在看书啊！
3: 哦，
2: 早起早睡，不能总熬夜啊！你这身体吃不消的。
3: 好。妈。
2: 嗯。
3: 换床，睡不习惯。
2: 适应一段时间就好。那，家门钥匙，收好了。
3: 我把它这样挂脖子上，妈。
2: 嗯，
3: 你当我三岁小孩？
2: 怎么着？你就80岁也是我儿子？你想造反啊？
3: 那不会。
2: 不过你这样让我想起来，你小时候就是，脖子上挂串钥匙，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老远我就知道我儿子回来。哎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我当时把这个钥匙弄得叮当响，我就想让您知道我回来了。
2: 真的啊？
3: 嗯。
2: 哟，你还挺有心思的，你呢？快，赶紧睡。你这身体啊，得多休息。哎呀，也怪妈，没照顾好你，你耽误了。哎呀，忙工作，忙老家的事儿，就没有忙上我最疼的孩子。
3: 妈，您别这么说。
2: 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出去旅游。想去哪儿？对了，你上次说那个三亚，要不我们去三亚玩？
3: 可以，咱能不带那个大爷吗？
2: 大爷，他哪有那么老啊？
3: 那你们俩会结婚吗？
2: 你想说什么？
3: 我不想说什么，我没想法，从小到大我都没想法。
2: 事太乖了，有的时候啊，懂事儿的有点让人心疼。早点睡，把灯给你关了啊。

0: 严静那个小孩好像身体不太好。
1: 啊？
0: 嗯。
1: 哟，这个可得小心点儿。你这真结了婚，那他成你弟弟了，也许还能改姓儿。哟，回头老爷子一那个啊，那这孩子谁照顾啊？肯定你们夫妻啊。你到时候这个工作、结婚、生孩子一条龙服务，
2: 哎呀，反正是有你们愁的啊。啊，
0: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1: 哎呦，
3: 好嘞，好嘞，好嘞，行。谢谢二位师傅了啊！哎，
4: 谢谢、啊，
3: 辛苦辛苦辛苦。
5: 爸，
3: 哎，
5: 你干嘛呢？
3: 啊，换个门。这书房的门呢，沉积，趁着这回连进进来，我就彻底把它解决掉。
5: 其实以前那个旧门啊，修一修就好了。
3: 嗯，
5: 但是
3: 那修修补补不是一劳永逸。你看现在多好，连进也能好好的休息了。啊，你再看看这门，一拉，多么丝滑。悄然无息，静音科技。
5: 爸，这门得多少钱啊？
3: 5000多一点。
5: 啊，这一扇门5000多？
3: 便宜啊？
5: 太贵了吧？啊，我看看网上。那你看，哎，是不是一样的吧？包安装才2980。你让连姨看看。
0: 真的呀？
3: 我这是橡木、实木、绿色科技，那总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5: 那也得货比三家，这上也写着实木。
3: 你别信这网上这小广告，这我还能看走眼了？我是一家一家比对过的呀，我这事儿我还看不懂啊？再说了，我的家我做主。
6: 辛苦
3: 啊！哎呀，怎么说呢？就前段时间啊，我这个得了一场大病，进医院，那像是大修了一遍，你知道吗？哎呦，这儿治好了，那儿又犯病了，多亏了我们这护士长一连啊，那对我是精心照顾。要没有他呀，我今儿可能坐不到这儿来。所以这一段时间住院住成什么样呢？去掉了疾病。收获了爱情，
6: 您这是双丰收啊！
3: 对，双丰收，双丰收。
6: 老贾，如果我们不舒服，是不是让哎小莲帮忙，可以帮我挂个号啊，帮我们？
7: 没问题，可以插队加三儿。
6: 哎，好
8: 好好。现在都是电子挂号了，不过不舒服随时来找我啊。
6: 哎，好，我拉群啊。
7: 对对，拉个群。
9: 正好我。
10: 家伙，套近乎，口气好大呀！现在的医学博大精深，连医生都不敢说。
8: 看出来，
10: 有不舒服来找我。说过是来我们喝酒。
3: 别忘了给我们拍照片啊！来，快来给我们拍照拍照。
10: 你看那个老沈啊，终究是回，还要死要活的，
11: 是吗？
10: 被孙子扶着走的。都以为他玩不过来喽，
11: 男人啊，死了都要爱，爱了才能活。
10: 我们臭不了。
5: 你看看，看看，看看。你年近古稀的爹都在花好月圆，你在干什么？
12: 我在干什么？我在赚钱养家啊。我在干什么？
5: 哼。哎呀，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肯定跟你爹一样，染个头发，谈个恋爱，带个比你小20岁的人回家。
12: 刘云娜同志，这段时间我受够你了。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
4: 我妈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5: 你怎么
4: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丽娜，咱俩从大一认识到现在，共同携手走过了很多的路，没有你我根本不敢从四大辞职出来创业。我妈生病这些年我也撑不下来，所谓结发夫妻是伴侣，但更是战友，这种并肩作战相濡以沫的情谊是不可替代的啊，不可替代。
0: 那我还是羡慕莲姨，你看你爸对她多好啊，那才是爱情的样子啊。
4: 每段感情都有亲亲抱抱举高高的阶段，你敢说咱俩没有吗？你别老看那些心灵鸡汤，什么彼此共情互相懂得，哎，我现在干的很多莫名其妙的工作我自己都不懂得，我怎么让你懂得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知道我车坏了你会来接我下班，我加班你会不留宵夜，知道我的工资卡在你的手里，我们都知道不管谁生病了另外一个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病救人，这不就够了吗？前半生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后半生会更默契，你我多乐我们三口永远是一家人啊。
0: 老公，你就提要求吧，你要我做什么？
4: 我要你什么都不做，尤其是不要动不动的大白天给我打电话。儿子回来了。
5: 妈，来了。哎，等会儿等会儿，你的校服，发现了。
9: Are you okay？
0: 嗯，我妈咋了？
12: 吃药了。
0: 定心丸，定心丸。

0: 来，
1: 老花姐，你这酒量是这个了不得了，你现在啊，
2: 这所以说身体好啊，就能喝酒。
3: 我这酒量不行。
4: 跟他提结婚的事儿，
2: 没见
4: 你的墨迹少了呢，你在这儿。
2: 不是墨迹，我就这结婚
5: 来来来，
4: 好，给你夹菜，快快快，好，
3: 来，
4: 你老让人家照顾你，
2: 没有，你行，你看他都说我了，你别管我，你吃你的啊，
3: 这个鱼肉可好吃，
2: 好，
3: 你这虾怎么不吃啊？我帮你剥，
2: 你别照顾我，我来，哎呀，怎么了？哎呦。你瞧，都扎出血了，这个。
3: 哎，没事儿，就一点儿。没事儿。
2: 哎呀，别任性，你看你别逞强啊！你看这，哎呀，流这么多血。哎呀，
3: 哎呀，行了，可以了。
2: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得拨出来把那个。
3: 哎呀，行了，就这点事儿。
2: 服务员，你们这有那个创可贴和酒精什么的吗？
6: 我带您出去拿。
2: 啊，好，
3: 不用，
2: 走走，你跟我来。哎，你们吃你们的，我就给他处理一下，都流血了。
3: 不好意思。
7: 看看，别逞强。哎，出血了，你看这。
8: 哎呀，我说
4: 真的
7: 老沈啊，春风得意啊。哎呀，春风得意了。
9: 来，
7: 咱们这么大把年纪啊，约在常客了。哎呦，这样的聚会啊，咱们要常态化。哎，年龄的增长啊，见一回少一回了，我们要多聚多见，是不是？
2: 对。你说的话我可都听着了啊，说要长聚，
7: 对，
2: 我落实，
7: 好，哎，
2: 听我说啊，下个月，我过生日，
7: 哦，
2: 70大寿，孩子们一定说要给办一下，那我就答应了，办一下吧，
7: 是
2: 吧？哎，所以办的时候，我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老同学们啊，一个都不能少，哎，好，到时候一定来啊，生日寿宴啊。
7: 70大寿的寿宴，谁没吃过啊？
4: 70岁寿宴的喜宴，没吃过呀？
10: 刚才出去提结婚了吗？
2: 没有，我刚才不是给他处理这个手上的伤吗？
4: 我告诉你，今天是个好机会，你给咱们这个同学聚会掀起个高潮，当着大家伙的面向他提结婚。
2: 说这没有准备好，
4: 姓沈的就这么定了。就这样，
2: 不是你去
4: 快快。
7: 哎，大家请坐。
4: 老沈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来，
2: 我先喝一杯。
11: 很重要的事情，比较重要的。
12: 别人话要讲，
7: 安静！
2: 你连，一莲。我打包了一份桂花糕，记着给连襟带回去啊。
3: 好了，我知道了。
13: 考虑的周到，暖男，来，我们喝酒，来。
3: 联系门市吧。那你等我一会儿给你打水泡脚啊。
10: 知道了，知道了。去。
3: 连静。
0: 哎，妈。
3: 哎，你看。啊。这是沈伯伯特意给你打包回来的，热乎着呢。那桂花糕，你最爱吃的，两盒呢。趁热吃吧。
0: 他这是贿赂我，要把我亲爱的妈妈抢走。这
3: 怎么说话呢？你这孩子，沈伯伯是真的关心你，你不能总这么想啊。
0: 他别有所图。
3: 谁没所图？啊，你没所图？
0: 我
3: 没所图啊，我就图你健康，图你快乐，行不行？
5: 哎，请问是家居售后服务吗？
2: 修床。对，我们在你那儿买了个床，孩子睡着有点不舒服。
5: 哦，能来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3: 你看看，你看看伯伯，真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吃完了，都吃得光光的，这沈伯伯特意又单独给你点的，他一点就点两盒，说你爱吃，还不领情。你说说你，你要现在不想吃的话，那就一会儿吃啊！别总东瞎西想。他们都很爱你，明白吗？一会儿起来活动活动，桂花糕给你放着。

0: 这样搓一搓，行吗？
1: 哎，刚才那桂花糕，连姐喜欢吗？
0: 喜欢，可喜欢了，还说让我谢谢。
1: 我挺喜欢这孩子，一天安安静静的。但是你跟孩子说，要从心里把这当一个家一样，别整天都在那屋里头待着，让他出来走走，啊。
0: 这孩子就这样，性格太内向。其实这也怪我，是我当年太忙了，顾不上他，三班倒把他一人搁家。你那个时候不舒服吧，也不跟我说，忍着，怕打扰我，所以他这个肾炎就是那个时候给耽误的。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就是我就怕委屈了孩子。后来也是想找个依靠，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还养不好的，我是真怕，我怕他这个肾炎严重了，你说要真衰竭了就麻烦。
1: 你坐着，别老蹲着。你听我说，为人父母的责任，今后由我跟你一起担当。孩子还年轻呢，啊，咱该找好医生、找好医院就给他治，啊。你别想着钱的事儿，我最近接了很多的讲座呢，都有钱。你孩子这么年轻，肯定能恢复好的，肯定。白头发茬又出来了。依莲，你听我说，咱俩到一块儿也挺长时间的，对吧？咱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把结婚证领？
0: 我也很想。
1: 那好啊。
0: 但是年轻这孩子的性格你也看到了，有点慢熟。我想让他再适应适应，所以能不能再等一等？
1: 能，我理解啊，咱们就再等等，没事儿。
0: 真好。
1: 哎呀，
0: 你真是太好。
1: 哎呦，电话来了。姐，呵，这什么呀？这是一对发照片了，这是谁？
0: 哟，这什么时候拍的呀？
1: 是咱们聚会的时候。
0: 拍这么多？哎，你看我笑的。

0: 奇闻共赏。
1: 我看着了，我看着了。
0: 爸都会用美图秀秀了。
1: 多乐教他的，与时共进吧，挺好的。
0: 那你会吗？你怎么不与时共进啊？
1: 我是落后分子，行了吧？
0: 你少来这一套。你爸为了联谊啊，连滤镜都会用了。你朋友圈里有过我一根头发丝儿吗？哎，原配夫妻就不需要秀恩爱了。
1: 哎，秀，你自己往上发，想秀什么秀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明天早上有个签约仪式，我得早点睡。
0: 哎呦，现在朋友圈都不亲自发了，沈总，您辛苦了。

0: 哎，姐，你看这这还行啊，这就是你讲的跑散机啊？那绝对跑散机！哎，你看这个爪子，而且还有器件。
1: 行，就踏了。
2: 陈总早。
3: 陈总早。
1: 陈总，
3: 准备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蛋糕到楼下了，我去拿。
3: 快去快去！哎，这放这儿。
2: 陈总早。
3: 早。
1: 陈总早。
3: 哎。
4: 瑞峰，今天的签约仪式安排的你还满意吗？
5: 我没看到啊，你再肯定没问题。你在哪儿啊？我在那个鹤园资本商量条款呢。啊，这个流程啊，签约仪式你控场。
4: 不是，今天这么大的活动，你不来，你是老板啊，不合适吧？
5: 我干不过去。石德资本新来的那个对接人艾斯里，上次你俩不没见着吗？这次正好认识一下，
3: 我接待女甲方不行，
5: 怎么不行啊？
3: 你的朋友圈我们组团看了，
6: 一辈子离不开的人，晚安。
7: 给我们所有人都笑死，
4: 最受不了你们这种披着老板外衣的狗仔。行，你先忙吧。
8: 小金，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9: 不是，小金有没有搞错？这里都能写错，厚德跟离德。
4: 怎么回事啊？
2: 沈总，我不小心把对方公司的中文名称写错了，应该是离德，我写成厚德了。
4: 真行，
9: 你怎么不多检查一下？
2: 哎，沈总，客人们5分钟后到，怎么办？
9: 沈总，要把这牌子撤了吧？
4: 哎，等一下，拿过来，找两根粗一点的马克笔。

0: 你好，欢迎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秦博士，我们的
1: M701就是他主导研发的，非常高兴，范先生，你好，你好，嗯，啊，好漂亮，Lucy，
0: 中国有句古诗，梅花香自古寒来，我们特意画了梅花，希望黎泽的专利能让 M701尽快绽放。
2: I see. You've been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to this.
3: Yeah. That's so. Nicely put. Much appreciated. We'll do great on this.
0: 谢谢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1: Oh, okay, let's go.
4: 哎，艾斯里。哎，哎呦，石总，
0: 不好意思，我看上下去接你呢。没关系。沈总，沈总，
5: 帮我招呼一下。
6: 沈总，这就是拾得资本的艾斯里。艾斯，这是我们沈总。你请你帮我们转过去。你好，沈总，我是艾斯里。嗯，你好，
7: 我是沈清。实在抱歉啊，我刚才以为你是黎德公司的。
6: 没事儿，画的不错。我们应该是携手共患难嘛，哈，在家一起并肩齐驱，相互抱团取暖。但是你很努力，对方不努力，就觉得好像有点。

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两条，要是我真的就是无论对方是谁，我真的就不愿意。他对我的逼迫和要求越强烈和越坚持，如果撒撒娇尝试一下偶尔也可以，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

0: 小孙啊，小孙，
1: 安姐，
0: 你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家门给撞上了，那火上还炖着汤呢。
1: 行，我那什么，没密码啊，直接用。
0: 好。

0: 算了算了，我去找他一趟吧。啊，行行行，他也不可能回来给我送钥匙。
1: 行行行，
2: 哎，你这电动车借我用一下啊。
1: 不是，
2: 姐，这电动车快啊。嗯，
1: 老快了。
3: 哎哎哎，
2: 姐啊，你慢点儿，这刹车不太灵啊。
1: 哎，没问题。
2: 我研究这个目前就是针对这个东西，就是大。
1: 哎，
2: 对。
1: 沈总，我们非常看重和贵公司的合作，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做一些战略合作。太好了，那回头发邮件我们沟通一下细节。不用，我们有那个微信
2: ，WeChat，
1: right？你还用微信？对呀、啊，入乡随俗啊。好，来。哎，艾斯，那我们一块儿加微信吧。
4: 嗯，好。
1: 来。
2: 结婚证上是你，房产证上是你，户口本上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哇，
4: 沈总，这是您太太吗？
1: 啊，
4: 哇，太惊艳了！哎，她是不是舞蹈演员啊？
1: 舞蹈爱好者，她是我同学，她也是学财会的。
4: 那是校园爱情啊。
2: 很令人羡慕的，是，
1: 谢谢谢谢。
2: 找一下沈清啊！哎，嫂子，你怎么来了？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1: 是裴小安。
2: 哎呀，没什么那个，道上还点着火呢，门撞上了。
1: 然后呢？
2: 我没带钥匙啊，你把钥匙给我。来，你看啊。哎，嫂子，哎，来来来，进来喝。啊，哎，坐下。
5: 认识人，你认识一下人。哎，这是哎，这是 Dr. William
2: 和索菲亚。嗨，嗨，嗨。Hi, Miss Jen。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you。哦，在说我啊？是是是。我们刚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 不好意思，这点心吃。
1: 哎呀，不吃了，
2: 真不吃了，我。

0: 不好意思，还被鸡汤耽误了一个。简先生，您太太真的是又美丽又贤惠，是太有福了。
1: 谢谢谢谢，来来来。
2: 哎呀，
1: 他老婆其实人特别好，特别喜欢给别人当红娘。哦，你有男朋友吧？曾经有。来，让我们敬一下曾经的过去。这玩具吧。哎，丽娜姐。
2: 爸。回来了！
3: 哎呦，你是幸亏我今天讲座回来的早，不然你说这房子都得着了。你这锅上炖着汤呢，你怎么给忘了呀？
2: 哟，这怎么了？哎呀，我就是出去倒个垃圾，风就把门给撞上了。我也没拿手机，我跟保安借的电动车骑着去沈清公司拿的钥匙，回来还摔了一跤呢。
3: 忙中出乱不是？哎。你们家备用钥匙就挂那屋门后头呢，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连进在家里头那样
2: 啊？有人在家，你们家门我都快砸碎了，没人理我。
4: 哎呦，这孩子，哎呀，真是抱歉，可能他太内向了，没好意思给你开门。
2: 楼上人都听见了，他故意的吧？
4: 真是。哎呦，
3: 你这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也许那孩子正好他出去呀，对不对？不能抱怨别人，你做什么事要有预见性吗？你要把钥匙带身上，能出这种事吗？
2: 就到了、哎、
3: 他自个儿的错就不要迁怒于别人呢。
2: 行，我的问题啊，
4: 好好，真是抱歉哈、啊。你要不要紧啊？伤没伤？
2: 啊，他疼吗？
3: 琳娜。
2: 来了，啊，爸，
3: 饭都做好了，你叫上沈清跟多乐过来吃饭吧。啊，
2: 多乐上晚自习呢，我吃完去接他，沈清没下班。
3: 嘿，那你过来吧，这都摆上桌了都。
5: 真热，哎，这可新鲜了。

0: 来，您拿。谢谢连姨，可新鲜了。连姐，就坐着吃吧。啊，可以多吃点菜这样。不用管他，他就这样养成了一个。 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的习惯，被我惯着，毛病太多。
1: 哟，回来了，
2: 哎，爸，哎，
3: 赶紧坐下吃饭。哎，
4: 我去给你盛饭去。
1: 不用了，我自己盛。
3: 哎，你
1: 让连姨去吧，坐着吃。
3: 累几天了。

0: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给你找，用那个绳。来，我给你拿，在那儿呢。
1: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2: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长脑子？你去世前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吗？
1: 哎呀，我打了，我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2: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1: 不是，我不是说了吗？火上还炖着鸡汤呢，我也急啊。再说你不是说没事别给你打电话吗？你就算你接了，你能帮我把钥匙送回来啊？
2: 厂子让你砸的，我是不是昨天跟你说了？今天这个发布会很重要，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直接就往那儿跑。
1: 切，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电话也不接，我知道你在忙什么。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你心里还有这个假？
2: 我是不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1: 我要换，我早换了。
2: 不会学呀，学不可以已。你又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
3: 老火烧身。
1: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3: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着。
1: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是，我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2: 什么时候？
1: 沈晶，你不带这样的，还学不可以？我够可以的了，我学了换锁，我还学什么呀？学涟漪扎针、泡脚，学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啊。
3: 情况不容乐观啊，有点口不择言了。
2: 哎呀，你过分了。
1: 我过分？不给我开门的人过不过分？
2: 什么？谁不给你开门了？
1: 他在家，他不给我开门。我喊那么大声会听不到？门都敲碎了。
0: 那个沈清啊，吃饭。
4: 吃饭吃饭。
0: 哎呀，家里的事儿就这样。那个丽娜呀，照顾着全家，两边他忙来忙去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呢。沈清啊，你也要客观，你在外边工作啊，是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丽娜人家不是为家庭的付出吗？
5: 那也是付出啊。那家庭嘛就是这样嘛，你们俩是分工不同，对不对？有什么事儿就这样，人家一个锁的事儿至于吵成这样吗？那抓紧时间把它换了不就行了吗？那密码锁它是挺好使的。
1: 爸，你问问他呀，我都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您这门都拆了换新的了，我那密码锁还躺在盒子里呢。
2: 说了别说，
1: 这锁要是换了能有今天的事儿吗？
2: 你能不能尊重点长辈？
1: 妈，我想你了，你走了这个家连个公证人都没有了。
0: 这怎么还说到你妈的事儿上了？
2: 冲我，他都这跟我生气了。
0: 这事儿弄的，你说。
2: 小金啊，上次我那个办公室的门锁坏了，是不是你找的师傅帮我修的呀？你能不能找下那师傅帮我装一个指纹锁，越快越好。好，好。
6: 哎，大姐，你回来得正好啊。哎，你男人没在家？来入个指纹吧。
1: 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让我录指纹，万一我是小三儿呢？
6: 不会不会，哪有你这样的小三儿？
1: 怎么录啊？
6: 啊，在这儿，大拇指按一下。
7: 请开门。
1: 哎，这不是我买的那把锁呀？
6: 这是你男人在我店里新买的锁，不安装。
1: 啊？怎么回事啊？
8: 这锁多少钱啊？
6: 哦，不贵，给你们打了个折，3880。
8: 啊？3880？这锁能退吗？
6: 怎么可能啊？这都装好了。大家，您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吗？
8: 满意满意，你走吧，大哥。
6: 哎，好嘞。

0: 嗯，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呦，哎，瞧见没有？装好了。
1: 沈清这人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2: 这不随您吗？
1: 我爱听。
3: 李叔下棋了，哪个赢啊？哎，是
4: 你们，你要去赢。
3: 好，
4: 奶奶，
5: 哎呦，哎呦，这个咸不咸呀？
3: 啊，
5: 哎呀，这样待着不舒服嘞。来来来来来，起来一下，妈妈给你点一下嘞。哦，好吗？来，好啦。人家回娘家，人家是这样的，就说一只鸡，又说一只鸭。你可倒好，拎了一袋子破锁。哎，你以为我们家是收破烂的啊？你们家没用的东西扔到我们家来。
6: 我不跟你说了吗？买虫了。再说什么破锁，2000多呢。
5: 啊？
6: 嗯。
5: 臭嗨。哎，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嘿嘿。
7: 刘老师啊，
6: 哟，好了，
7: 这个密码锁就是方便。
5: 废话，2000块嘛，能不好吗？我看看，哦，嘿，哎呀，你们要给我2000块，哎，我就天天坐在门口，给你们开门呐，关门呐，哎，我还能唱歌嘞。
7: 好啊，我退休工资4000多，你唱啊。
5: 好一朵茉莉花。哎，欢迎回家，好一朵茉莉花，欢迎回家。
6: 你唱的蛮好的，
7: 蛮好的，
5: 也像。行了行了，别吃了，赶紧快，差不多回家了。
6: 回家就要开门，开门就要生气，进个家生两轮气。
5: 不回，你不回，沈清不吃饭吗？
6: 饿的，他那么大人，要是能饿死，让他饿死算了。

0: 其实想想这事儿啊，确实怪连襟。
1: 嗯，
0: 说他在家他不给人开门，这两口子吵架能不吵吗？所以这连襟这性格，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生气。
1: 哎呦我，都过了两天了吧，你还没过这个劲儿呢呀？
0: 我是觉得
1: 不，哎呀，我告诉你啊，丽娜她就是那个性。

0: 什么事儿啊，直来直去。但是有一好处啊，他说完就完了，嗯，过去了。
1: 知道，我知道。
0: 再说了，吵架怨得着人家吗？两口子哪个两口子不吵架呀、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这么想。你要这么想，孩子也不舒服心里。
1: 就你总替他说，
0: 是。
1: 就你。啊。
2: 林姐。
3: 啊。
2: 洗澡去啊！哎，要不要把那个热水给你调高一度，或者两度？哎，水热了，洗着舒服。
3: 不用了。
2: 哦，对了对了，这个洗发水没了，我买了瓶新的，忘放回去了。
3: 来，在这儿呢。哎，
2: 用这个。
0: 哈哈，周末我有一场讲座，要不要跟妈妈一起来给我捧个场啊？
3: 好啊，
1: 好啊，
3: 我就
1: 好，好机会，你去见识见识，太好了。
0: 那就得起个早，嗯。
3: 谢谢。

0: 苏轼这一生都是颠沛流离，但是苏东坡的特点是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随遇而安，同学们。该喝酒的时候人家喝酒，该作诗的作诗，没耽误。
1: 师长说太有才华了，
0: 流传千古，
1: 真是位有绝灵魂啊！
0: 前赤，
1: 哎呀，是再年轻点，
0: 我
1: 想追他。
0: 还有，
1: 太夸张了吧？
0: 你们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个《水调歌头》，对不对？都很熟悉吧？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说明什么？说明你们都很喜欢苏轼啊。年轻人呢，胸怀宽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叫连晋，他就跟我说，他说啊，苏轼是最懂生活的诗人，他一路发掘着生活，一路享受着快乐。苏轼这一生走了90个城市，在中国的地图上，他的人生轨迹直观地画出了一个中字，中国的中。他一生都乐观的、豁达的，在路上。那句诗词大家都知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谢谢。咱们一起照吧，来来来来，快，我们一起照，可以吗？啊，可以。

0: 哎，雷姐啊，
1: 哎，
0: 我这个关于介绍苏轼的书啊，我这书架里有好几本，
1: 真的，
0: 我去给你找找，你看一看啊。
1: 好，
0: 来来来来。

0: 咱寿宴的时候就穿这套吧，行不？
1: 哎呀呀，怎么什么都会干呢？真是让我这个肃然起敬。
0: 哎呀，你们有学问的人就是会说话。累了吧？我帮你按按。
1: 本来还不是觉得特别累，哎，你这一按，我怎么觉得，哎呦，越来越累，越来越累呢？
0: 讨厌。
1: 哦，对了，啊，我跟那个编辑部的几个老朋友都说过了，等着连锦身体好了之后啊，他就去编辑部去实习去，先干点那个编辑呀、校对的轻一点的工作。孩子能挣点钱了，他就有自信了。
0: 我正愁连接这事儿呢，你都帮我想到了。
1: 哎呀，你们这当妈妈的就想着孩子身体怎么好。我告诉你，一男孩子他就是应该面对社会，他去交更多的朋友，他有了朋友他心里就有自信，有了自信他就快乐，一快乐身体就健康，你说是不是？
0: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1: 哎，瞧你说的，是因为你们对我也好。
0: 主任，我们领证吧。
1: 愿意嫁给我是我的福分，我别的不能向你保证，我保证我对你好，我对连锦好，咱们三个人合在一起走下去。
0: 我终于有家。
1: 怎么都哭了，流泪了。
0: 来，我帮你擦一下，来，好，看你弄的。哎呦，我来，
1: 以后没你我什么都不会。
0: 那才好呢，以后你就离不开我了。哎，
1: 这也离不开。
0: 如来，咱们试试衣服呗。
1: 啊，哎，试试衣服。合适，
0: 真好。
1: 你远点看啊。怎么样，老家伙有范儿吧？
0: 有范儿。
1: 给你来个更帅的范儿。

0: 你知道不知道，以前有好多人帮我介绍，但是，哎呀，只有跟你在一起不一样，特别踏实。真好，真好，我真谢你。 你看，你不仅对我好，对我儿子也好，你还帮他找工作。你知道他是我的心头肉，你就什么都考虑好了，还处处照顾我的自尊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出来了。
1: 没有，
0: 谢谢。

0: 我们结婚，从今以后我就要照顾你，好好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
1: 瑶瑶，哎。

0: 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不敢跟你说。那得说呀。总怕你多想。什么事？
1: 我想，这个房子能不能改成连晋的名字？连晋，改成连晋的名字。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没有谁亏欠的，我最亏欠的就是连晋。 我这工作上照顾那么多病人，但唯独没把我儿子照顾好。我一直觉得，万一有一天我有个三长两短，他连个住处都没有，你说我怎么安心得了？
0: 对，我理解啊。但是，他就是咱俩结婚。 房子写你的名字吧，这合情合理。要是写连晋，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这房子是我跟静敏的共同财产，静敏走了，孩子们有50%的继承权。
1: 现在如果把连晋写的这个房本里头，我怎么着也得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啊，对吧？对，是。哎呀，我知道。其实我之前不敢说，也是顾虑到这个，就是。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合适，该不该说？
0: 不是，他。

0: 哎，爸。
1: 哎，你今天干嘛要上班去
2: 啊？对呀、啊。
1: 你哎哎，你留步
2: 啊！
1: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2: 急吗？不急，晚上回来再说吧。
1: 急呀、啊，急了才过来找你呢。
3: 啊、
1: 哦。哎，来来，你们俩都坐着，我给你们俩说一声。
3: 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1: 莲姨跟我提结婚了。
2: 好事儿啊。
3: 嗯，我们没意见。
1: 哎呀，莲姨啊，她还提一个，说能不能把房本的名字改成莲静。

0: 这个莲姨跟您结婚，房本加她的名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1: 是。
0: 但是改成连进就不合适吧？毕竟这房子是妈留下来的，我们怎么也得征求一下沈代的意见吧。
2: 爸，这房子改成连庆的名字，就等于是你寄宿在连家，这你得搞个清楚。哎呀，
1: 是。昨晚上跟我开口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他能提出这种要求来。原本都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却没想到中间还隔着这么一个鸿沟。
0: 哎呀，爸，这个事儿我们的意见不重要，主要是看您怎么想。你也别着急，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个着急的事儿，我跟沈代再商量商量，这事儿主要是看您的意见。莲姨跟您还是有感情的，应该好商量。
2: 爸，您再想想。
1: 哎，再想想。行，那我就过去了。你坐那里。
3: 爸，这事儿你得好好想想。
2: 是不是啊？
0: 什么呀？
2: 我妈说的对呀，这家名字已经是很那个什么了，现在要改，而且改成他儿子的名字。还说我妈小人之心呢，我妈早就说了，这莲姨巴巴的到我们家来，又是伺候吃又是伺候穿，吃药泡脚一条龙，她图啥？她又不是白求恩。
4: 啊？你说什么？你是说他们要把你公公的房产证改成他儿子的名字？哇，现行了。哎，现行了，白骨精现行了。哇，哎，琳达，这样啊，你到那个汉中门广场等我，我马上就到啊。
5: 不是，你们回来吃饭啊？
4: 哎呀，我打白骨精姐吃什么饭啊？哎，这个小旗下的呀，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把老爷子就给套牢了。哎呦，啊，什么正经女人啊？
2: 妈，是教授把人家请回来的，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房子。
4: 哟，废话嘞，一上来提房子那就没有然后嘞。啊，
2: 哎呦，这一往情深嘞，这如胶似漆哎，
4: 怎么弄？哎，你讲讲怎么弄啊。
2: 哎呦，
4: 你说我们南湖公园还重金忙是吗？最后，让狐狸精捡了个皮夹子。关键时刻到了，刘琳娜，你给我听好了，你也是当妈的人，不蒸馒头争口气了，啊！而且现在你们老沈家要团结起来，保住房产啊。那个房子是要留给多乐的。
2: 那当然了。
4: 多乐是老沈家唯一的孙子呀！哎呦，
2: 这还用讲吗？
4: 那怎么能够让给别人家的儿子嘛？嗯，你跟老爷子说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答应，
2: 就算结婚也不能给房子，
6: 结婚就不能结了。

0: 哎，护士长，你怎么还没走呀？嗯，
1: 这就走了，马上就走。
0: 那你走了啊，慢点啊。

0: 们挺不错的，但是把房子写到他儿子名下，我们怎么办？哎，我怎么办呀？
1: 说的是啊，但是爸的幸福也不能不管啊。我今天琢磨了一下，想个方案，你听听看看行不行？
0: 说，
1: 把现在这套房卖了，换两套小户型，一套给莲姨，另外一套给你，你回来也有个地儿落脚。
2: 多乐呀，多乐以后还能缺房子住吗？
0: 那爸住哪？
1: 他们现在还住现在的房子，他俩要登记呢，可以先在房子上加莲姨的名字。我说那个方案是等八百年之后再试试。
3: 行，
0: 我觉得这个办法也行。哥，你可以啊，长期潜水，偶一冒头就是顶梁柱，这个办法合情合理，考虑的方方面面啊都周到，给你点赞。还有哥，其实那个房子呢我也不需要，名字你就写多乐吧，等我什么时候回去啊，你们给我一间房，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啊。
2: 你小人这些了吗？
3: 就我小人？你们沈家都君子，那你干脆把房子连锅端给莲姨好了。
0: 嫂子，你跟我哥你说什么呢？
1: 哎，你说什么？你跟他说。
3: 哦，我说就我说，恶人我来当。沈代啊，爸那房子户型多好啊，多乐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妈也是从这个屋子里走的，你们真舍得把这房子给卖了？
4: 嗯，当然舍不得。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对呀，你有什么办法？
3: 没有。
1: 那解决问题总要有点牺牲，不可能事事完美吧？
4: 哥说的对，总得向前看吧。
1: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就跟爸说了。
3: 沈清啊，哎，合着你从一进门到吃完饭，这个主意早就在肚子里了，不告诉我是吧？一半给莲姨，一半给沈代，你真当沈多乐是我带来的拖油瓶呢？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幸亏这次沈代拎得清。
1: 我跟你商量有用吗？你有解决方案吗？
3: 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商不商量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尊重我。
1: 啊，我欠考虑了啊，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3: 爸那房子现在跟咱们门对门，多好多难得啊，以后有钱都买不到。我跟你说，以后多乐有了孩子挨着我们给他带也很方便啊，国家现在都放开三胎政策了。
1: 多乐以后在哪儿还不一定呢，年轻人志在四方，你怎么老想着把人拴在对门啊？
3: 不行，我就喜欢热闹，他出国读书可以，不回来我就是受不了。年轻人志在四方，那老的怎么办啊？空巢老人啊，孤苦伶仃啊。
1: 你现在年富力强，正当年，你怎么还琢磨起来空巢老人的事儿了？你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不咱俩再要一个？
1: 什么年纪了，你能生出来吗？
3: 你才不行呢！
1: 我怎？你看当孩子你说什么呢？
3: 多乐啊，哎，我问你啊，要是我跟你爸再生一个孩子，你赞成吗？
5: 那赶快生，生了你们就没空唠叨我了。哦，还有那房子我也不要，让爷爷爱咋着咋着，反正我出国了。
1: 你看看儿子的格局。
3: 哎，沈多乐，这国外是人呆的地儿，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你看你姑成天吃草，跟山羊似的。妈跟你说啊，出去读书可以，但一定得回来，就住对门，既有自己的空间，又跟爸妈靠着，多好啊！你喊一声妈，只闻妈一。

0: 马上就跑过来给你做饭。
1: 那要是我找个洋妞给我做饭呢？
0: 你敢？
1: 妈，开玩笑，开玩笑啊！
0: 你先把你妈气死，你再找
1: 妈。别生气了，就算我不回来，我给你带过去。
0: 带过去？哎，你管你妈，我妈呢？不管了。
2: 哎呀，多乐就那么一说，你不管他以后在哪儿，你也不跟他过，你总归是要跟我一块儿过的嘛，啊？
0: 沈多乐，哎，五大洲四大洋啊，
3: 七大洲。
0: 哎呀，反正不管是哪儿的姑娘，必须把孩子交给我和你爸带。
3: 知道了。
2: 哼，生个混血儿挺好玩的啊。
4: 你这个方案啊，哼，还不错。到底是学我财务的，想什么事儿都想得细致周全。
5: 爸，那就等联谊回来您再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请个律师签个协议。
4: 哦，对啊，还得请律师呢。嗯，那就请吧，请吧。
5: 看你们这做个菜，菜都做身上了。哦，对了，那个明天那个寿宴的菜单您再看看。
4: 对，我也没带老花镜，我不用看
5: 了。
4: 不，那就你们做决定就行了，我听你们的，啊，听你的。
5: 其实大寿是喜事儿，结婚也是喜事儿，您别有顾虑。我跟戴戴啊，都希望您能幸福。
4: 谢谢你儿子，谢谢你了。哎，回来了。
0: 啊。
4: 我正好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放下。
0: 啊。
4: 你过来看啊，往这走，走走走。自己就会亮，我网上买的。哎，这样那个连进半夜起夜的时候他就不怕黑了呀。
0: 你什么都帮连进想着。谢谢你沈教授。
4: 来来来，把东西放下。
0: 哎，没事。
4: 还那大补药味儿，
0: 准备的
4: 啊，
0: 泡脚的时候用的，这是艾草
4: 哦，
0: 温经活血的，我特意去药房买的，咱们现在泡泡。
4: 哎，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你先坐下，来，请坐。沈清刚才过来，就是关于。连进那件事儿，他跟戴戴他们两个通了个电话。
2: 啊，
4: 我先接个电话再跟你说。
0: 嗯。
4: 啊，老丁的电话。老丁啊。啊。好好好，我马上下来接你啊。嘿。老丁来了，保安不让他停车，我下去跟保安说一声啊。
0: 哎，下面凉，你披件外套。
4: 哦，好，我披件外套。哎呦，我已经在门口换鞋了啊。
0: 嗯，好。

0: 哟，老丁啊，哎，来了，老师，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哎呀，
1: 瞧瞧啊，哎呦，
0: 什么呀这是？
1: 蚕丝被。哦，嗨，
0: 这么回事啊？我们那位听说劳神你好事将近，专门准备了这么一份特殊的礼物。

0: 哎呀，
1: 书豪，
2: 哎呀，
1: 哎呦，
2: 对了，
1: 这上面还绣着你们的名字呢。哦，呵，
2: 沈卓然，连一连。
1: 哎呦呦，好吧，
0: 好，有心了，有心了。
2: 这个我媳妇儿啊，让我明天给你扛到寿宴上去。我的天哪，我觉得太丢人了啊！
1: 那可不嘛，
2: 那不如干脆我提前今儿晚上就给你送过来得了。
0: 对，
1: 这样多好啊！
0: 哎，我告诉你，我一会儿抱过去啊，给一莲一看，他肯定特别高兴。
2: 太好了！哦，对了，
0: 哎，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跟一莲之间还真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2: 哦，什么小插曲啊？
0: 为房子。嗯，
3: 我看食堂有鸭舌，我就赶紧打包，打包了两份。
4: 我尝尝。啊，嗯。对了吗？嗯。今天沈伯伯他儿子来了。
3: 是吗？
4: 嗯。他俩聊了好久，好像。
3: 他们俩都聊什么了？
4: 我不知道，但感觉还挺高兴的。
3: 是吗？谁高兴啊？是你沈伯伯高兴，还是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4: 应该是都挺高兴的。
3: 那挺好的，高兴好。我们都高高兴兴的。
4: 妈，你也吃。
3: 吃过了，
4: 维生素对身体好。
2: 怎么样，老弟？你觉得我这样处理，哎，周全吧？
1: 不是，等等啊，老沈。那就是说，
2: 等你百年以后，这一套房子换成两套，
1: 对呀，
2: 等于是你死了，他儿子就有房了。
1: 是这么个意思，
2: 是吧？哎呦，不是老沈，那你看他们是盼着你早点走呢，还是晚点走呢？
1: 这，哎，你说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啊？
2: 那个老沈，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话糙理不糙。这个这事儿他不能这么办啊，你要是把这个方案告诉了李莲，万一他要同意了，你可就开始倒计时了。
1: 是这意思？
2: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啊，
1: 不着急，
2: 不是咱不着急，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啊。
5: 车怎么还不走啊？啊，
1: 走了走了，
5: 快点、啊、
1: 了，这就走。哎，对不起啊。嗯，
2: 那个啊，老沈，明天就是寿宴了，别想那么多，今天晚上早点睡。俗话说，事缓则圆，啊，那你就抱着得了，我先走了啊，明天见了，哎。

0: 林俊啊，
1: 哎妈，叫车吧。哎，我好了，差不多了，时间也。湖滨金陵饭店，别错了啊。妈，车快到了，咱走吧。好
0: 的，我先叫你伯伯啊。
1: 好。
0: 任教授，
2: 来了来了。
0: 哟，真帅。
1: 走吧，
0: 走走走，快走吧。
1: 走。
0: 哎，好嘞，这只。 上课的热情高涨，很多老年人大学报名要靠秒杀。哎呦，老年人一头惊，
3: 小年轻躺着不动。
0: 音乐节热度不断升高，演出市场表现活跃。那床被子是老丁送的吧？
3: 对呀，
0: 真喜庆，上面还有咱名字呢。
3: 是。
0: 他们这两口子做事儿一贯都是特别心细。昨晚没睡好吧？看你有点憔悴。<笑>还行，
3: 还行。
0: 68岁的教授求婚月薪7000的保姆，保姆直接拒绝，办你结婚不划算，变成免费劳动力了。有人说。
4: 老教授想空手套白狼，门都没有。
0: 有人说，结婚就成教授。

0: 边走，
1: 林静，
0: 走。你瞧这环境多好啊！
2: 林静，来。哎，妈，咱们都得谢谢伯伯，伯伯要把房子给我们，以后我们就有家了。
3: 谢谢什么？伯伯，
0: 不用。依莲，我跟你说，就关于房子的事儿啊，我跟沈清啊，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2: 啊，你说。
0: 百年之后，我们把这套大房子卖了，买两套小房子，一套给沈代，另外一套过户给连静，你看这样行吗？
2: 现在沈代在国外，沈清有房子，乐乐将来也会去国外，他们都挺有出息的，都不用您操心。但是静现在的身体你也看到了，你说他这样我将来能放心吗？是吧？
0: 是，我理解。沈清说了，就是连姨要不放心呢，那我们可以找律师，我们去做公证，我百年之后房子是连进的。
2: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百年之后呢？现在过户了我就没有负担了呀。有哪个母亲不安排好孩子就不管不顾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
0: 这么说咱俩的好是有条件的。
2: 我对你还不够好啊，我照顾你，我未来还要送走你，你比我大20岁啊，我只想要一个安全感。你忍心看我们母子俩未来无依无靠吗？还是你根本就不在乎？
0: 可是如果现在房子不能马上过户给连静，咱俩还能好下去吗？

0: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可能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孩子。你忘了我当初的条件就是，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独立的住房。
1: 对，说吧。我走吧。我是，这么说咱俩的好。房子是一个交换。

0: 来，丁大院长，给提提意见吧。
1: 哎呀，千里江山，国风国韵，好啊，大气。
2: 报告，出了点小状况。今天管住自己的嘴，千万别乱讲话。那个，不细说了。哎呀，
3: 姐姐来了，姐姐来了，你好，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曲目呢？
4: 我跟小甜甜，我们俩那一张嘴都是名曲呀、啊，
5: 是不是？小甜甜，
6: 你别听他的，我可是业余的，他们专业啊、哎，献丑了，献丑献丑。
3: 哎呀，丁院长，哎，
7: 抓紧上菜了。哟、
3: 哎，你好，你还亲自指挥啊？
1: 应该的。
3: 你那丁夫人还是那么贤淑，我觉得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
1: 原配有原配的好呀，这个半路有半路的妙呀，
4: 新鲜感总是最好的。
8: 哎妈妈、啊，哎，主桌上好像还差一个凉菜，
3: 啊？
8: 去看一下、啊，
3: 我去看看，
8: 我
3: 去看看，
8: 我接个人。
3: 啊，好好好，我去看看。
8: 胳膊手那么说话。
1: 谢谢你啊。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的寿宴。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学院的徐院长。
8: 哦，您好，您好，徐院长。
9: 叫小徐，叫小徐。啊、
8: 哦，哎呀，谢谢，谢谢。
9: 师母，
1: 我的第一波学生，哦、所以他叫师母。哎，对了，你赶紧落座啊，丁院长也在里头呢，你去打个招呼去。
9: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先进去了。哎、
1: 去啊，
8: 请进，请进。嗯。
1: 咱们差不多也该进去了吧，客人们到的差不多了都。走吧，
8: 透口气儿。

0: 累了吧？
1: 其实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呀？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狭隘啊？什么叫交换条件？
2: 李磊，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儿不是寿宴吗？你看孩子们张罗的这么大一场面，咱们高兴点啊！等我今天寿宴过完了，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高兴点啊！走。

0: 吃了。
1: 我们今天啊，欢聚一堂，给我们的沈大教授过生日。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只要健康活着，那就牛掰。今天我们大家要把气氛
2: 这么正经，
1: 好起来！
3: 狗伯伯真能说，
1: 让我们举起杯，祝我们的沈大教授。
4: 必须和你喝，哎，这金屋终于藏不住娇了吧？小嫂子，
5: 小嫂子，
6: 不到五十吧？
7: 啊，那个，明年就五十了。哎呀，
4: 那也太厉害了！
6: 你是怎么把这个如花似玉的莲妹妹骗到手的？哎，
4: 我们没有骗，我们两个呀，哎，是缘分到了，对吧？哎哎，所以呢，我们就走到了一起，相互照顾。来来，咱们跟他喝一个，要不然我告诉你，哎，堵不住他们的嘴了。
6: 来来来，哎，那你也得介绍一下这个恋爱经过嘛，谁征服谁，谁复活谁，谁伺候谁呀？算算，你太厉害了，老实交代。
8: 两位两位，这个事情我来说一下吧啊。老沈疾病住院期间，连护士长挺身而出，细心的照料呵护，使我们老沈很快的就痊愈了，然后高歌一曲《野花》，收获了爱情。
9: 对，你可以这么说出来，就是。
6: 那好，老沈，今天你必须高歌一首《野花》。哎，
9: 必须！
6: 来，来，来，兄弟，大家伙儿吃吧。
10: 要不咱一块儿上去，
11: 我不会唱，你自己唱吧。

0: 病了。
1: 静静的等待时
2: 我妈命苦，天天伺候你，吃饭连筷子都给你拿好，凭什么？自己有儿有女有孙子，凭什么让我爸给你当保姆？
3: 孩子怎么这么
2: 近？我真希望他幸福。他才40几，干嘛要跟你一个70岁老头在一起？
4: 好了，连静。
2: 我妈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在你家加班，他为你做那么多。
4: 好了，连静。
2: 这心安理得享受他的奉献，凭什么？
4: 好了，
3: 别说了，别说
2: 了。
4: 连
2: 静，你有房子？
4: 别说
2: 有点钱。
4: 连静，
3: 连静，别说了。
5: 你是这么看的吗？
4: 爸，连静是孩子，他说话您别往心里去啊。
3: 是，爸，你别生气啊，他有病。
2: 你才有病。
4: 好了，连静，有话回家说。走，回家说，有话回家说。有点
2: 烦呀。回什么家？回哪个家？那家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别把我妈捆进去，不就一套破房子吗？

0: 快点，快点，赶紧坐下，快点，让倩倩坐下来。
1: 啊，
0: 我去，我去。
1: 倩倩，
0: 张嘴。
1: 喊呢，喊呢。

0: 他们蛇跟底下来，搁蛇跟底下。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动手！啊！哎呀！
1: 别咬我！
2: 是吧？啊！
0: 哎呀，
2: 连姐，
0: 你过分了，你怎么还咬人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0: 他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
2: 不，妈，我就是故意的啊！我就是故意的。
0: 别咬了！
2: 不要！

0: 没事儿，那个什么房子，我都不要，我就要你好好的。妈，您别觉得我这病被您给耽误的，没有，这个世界它就是会有很多人生病的。 我是运气不太好的那个，妈，我生命中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是您给我的，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别总想着我，你可是我妈，你好我才好，是不是？
1: 妈，你别哭了，妈。妈知道了，妈知道了，妈以后都好好的啊。

0: 我妈她照顾你不是为了你的房子，这么多年她活得很累，就是想有一个依靠而已。妈，我会锻炼身体，以后你靠我。
1: 沈教授，看来我们俩是真的没有缘了，那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啊，一个人撒手人寰，另一个人就得在人间受苦。
1: 不知道这回这事儿发多长时间能过去。哎，忙完这阵子，咱俩带着爸找个度假村待一待。
0: 是该出去散散心。哎呀，还不如不找呢，这次伤得更难受。
2: 找，还得找，找个好的叫他们看看。我跟你说，一般二婚的哈，说在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就加一个名字，就顶到南天门了。人家可倒好，狮子嘴大张，好吧，要求更名，改成姓连的。关键他儿子还冲上来说：“哎，我不卖妈。”哦。你说他妈妈40多岁哈，找一70的，为什么呀？不就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吗？还不卖妈还？他妈妈不受委屈，就他那小身子板怎么弄？好好的一70大寿，给冲掉了，1688一桌嘞。哎
3: 呦，你看这事儿闹的，这小孩子太不懂事了，真是不像话。哎呀，
2: 这回沈老头子应该看清楚了，年轻漂亮有什么用啊？没用的，要找，我说还得找咱们这样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才行。哎，
3: 真是一点都不假。
2: 哎，彭玉兰，啊，你给我一爽快话。你不图老头子的房子，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3: 哎呦，我怎么可能要图沈教授的房子呢？宝琴姐啊，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姐妹，你还不了解我呀？嘿，哎呀，我就是啊，想找个伴儿啊。你说每天啊，把小孙子送到学校去，我就没事儿了，回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2: 对对对，
3: 其实啊，特别羡慕你跟老刘这样的生活。你看，热热闹闹的过日子，这多好呀！
2: 我们家老刘，你别看没钱没本事，但是往那一蹲啊，我心里就踏实。再说啊，有个病啊，不舒服啊，哎，有人给你倒杯水啊，照顾照顾。
3: 对对对，哎，
2: 你啊，是就是，对吧？嗯。
4: 70大寿，弄成这样，哎，大庭广众下，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呀。哎
5: 呀，说到底还是感情没到啊。严玉莲这个女同志啊，啊。思想境界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不能这样教育孩子。哎，没怎么样的就非要帮他弄一套房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4: 哎，老沈，你不是比连静开始找工作了吗？你说将来有点什么事儿，咱们这些叔叔大爷是不是都能帮上忙？他老说40多的照顾70的，我这70岁需要人照顾吗？老子年轻着呢。
5: 是啊，70岁怎么了？你看老沈这老当益壮嘛，到现在还在搞讲座，对吧？贡献余热呢。要我说，老沈，不找也好，你再怎么找，也不如原配。
4: 就你有原配啊？不许没有的找了。
5: 你看，
4: 我告诉你，老沈。我给你总结了，你跟这姓连的是文化上面不对等。别着急，

0: 再慢慢找。
1: 不，老沈，就不找了。真是的，我们老哥几个陪着你。哎，姓丁的，今天你别走了啊！你晚上留在这儿，你陪老沈过夜，你陪老沈一生一世。哎，怎么讲话呢？你这个人，
2: 咱就说这护士长护儿心切，这没错，对吧？都是当妈的，咱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有些事儿，您从一开始您就提出来说明白了，就是，对不对？
3: 对。
2: 你看弄得两个人还特别伤心，是不是？
4: 婉清，啊，我起头说。我什么都不要，你看我有希望吧？
2: 当然，我觉得没啊。对，希望那个什么是这样，我是觉得现在老爷子，让他歇歇，先不让他找了。不找了，你找这太闹了，先不八卦了。咱们赶紧练起来，
5: 练起来
2: 啊！
6: 你不用着急，我上工会啊打听了。保证能给你匹配一个有文化的、有品位的、有知识的老太太。本科生咱都不考虑，起码找个研究生啊。老沈，
7: 人生我都研究透了，还什么研究生？我这岁数啊，这就是个空。哼，
8: 结果怎么样？
7: 落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嗯。你们两口子送我们的礼物，没用过啊，你拿回去吧，接着用。
9: 别，老沈，你看这上面还绣着你跟姓连的名字呢，我们老两口盖不合适啊。哎，要不你还是留着当个纪念吧。啊，
10: 哎，这绣工真不错，要不给我吧，我们俩不在乎。
9: 捣什么乱呢？
10: 开个玩笑，
9: 老沈，留下，记住这一刻。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药。啊，
11: 老狗这话说的倒是有道理。这药不能白吃，更不能乱吃。我最近就吃了一种那个助眠的药，吃的
9: 你现在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吧？
11: 所以啊，我就接受了爱人的批评，现在就把药停了嘛，对不对？
9: 老沈，这个女人啊就跟药一样，要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不然的话副作用很大的呀。
10: 行了，别叨叨这些了，来吧，
9: 你跟老沈唱首歌，我来给你们伴奏一下。
11: 我们现在没有心情唱歌，你自己追吧。
10: 来吧，
11: 行不行？来。

0: 你充电呐！
1: 你看这几个月护士长把他照顾得多好啊，他不吃亏的。哎，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你看人家不图房也不图钱，两袖清风，那是真爱嘞。
2: 哎呦，这个彭阿姨是你什么人啊？一定要彭阿姨，彭阿姨。
3: 彭阿姨啊，是你妈最好的闺蜜，喏，这个就是她送的。
2: 这什么东西啊？黑乎乎的呀？
3: 黑芝麻
1: 糊。
2: 哦，那就对了。
1: 不是，你这说什么呀？我还送她鸡蛋嘞，对不对？彭阿姨啊，跟我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我们知根知底的。哦，女儿来了，好好的表现。嘿，我为什么要把她举荐给你们呢？哎，就是我想在沈家呀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帮你。哎呀，干什么呀你啊？怎么回事啊？哎呀，你这，哎呦，你怎么都喷出来了呀？哎呦，擦擦擦，
3: 跟哪里呢？
1: 要跟猪
2: 搞间谍工作啊？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我什么搞间谍工作？就是嘛，帮你嘛。
4: 宝琴姐，哎呀，嘿，你来，哎，
1: 来啦，
4: 哎，你看我这身可以吗？
1: 没你狠，
4: 但是我觉得脖子有点凸。哎，凸吗？
1: 嗯。
4: 哎，这样。

0: 把我的丝巾借给你。哎
1: 呦，不用了吧？我戴是不是有点太花哨了呀？
0: 花什么花呀？
1: 不是说吗？老来俏，老来俏嘛，老来俏什么意思？就是要花式，要好看。啊，好，完美，美得很。走吧。哎，我跟你说呀，
2: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西部自驾游精品团，有一天晚上篝火晚会。我那天特别兴奋，又喝了不少酒，然后又跳了舞，就在突然呢，我一阵头重脚轻，吧唧，我栽那儿了，眼看我老狗就要嗝屁了。这时候啊，团里一个老大哥站出来了，锲而不舍地给我做心肺复苏，硬是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3: 这事儿你以前没说过呀？
2: 我是去见阎王。又不是见嫦娥，又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好意思到处说去啊？
3: 哦，那你现在说他什么意思？
2: 老大哥有事儿相托，我报恩的机会到了。
3: 你怎么个报恩呢？
2: 老大哥有个女学生，退休很多年了，哎，那可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一等一的高知，100%的人才。一个人时间久了，老大哥一直在鼓励他，让他走出来。
3: 那你这也报不了恩的，你现在不是有一个小甜甜了吗？
2: 你不是还空着呢吗？去见见呀、啊！
3: 哎呦，我绕这么大一圈子，这儿等着我呢。你打住，休想！我不是你报恩的工具，
2: 是不是好兄弟啊？
3: 不是，
2: 不是你得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卓然送我情。走。
4: 哎，你别拉我，别拉我，我不参与你这种拉郎配的行为。
2: 爱是一道光，转瞬即逝，有早没早打一竿子，你又不吃亏。走，走走走走，
4: 加，哎呦你，
3: 我这要不去，今儿非死你手里不可。
4: 那你也得让我换身衣裳啊。
3: 行，快。哎呦。真成了你的工具了，真是。
5: 哎，一会儿就说路过，上来坐坐啊。
1: 路过啊？
5: 路过还带礼物啊？哟，那这样给我，这样我拿着，我就说我过来看清洁工，完了正好遇上你了。那我就邀请你一块上来啊，坐坐，喝点茶，啊，
1: 这样比较好一点。
5: 我先来啊，哎呦，哎，这就是沈大侠，
6: 丽娜，就出的门，
5: 一看多方便，真是。老沈，老沈，
1: 哎，听你那
5: 劲儿啊。
1: 是不是不在家呀？
5: 不可能啊，你平时都在家待着呀。我老沈，
1: 轻一点，轻一点。
5: 不是，怎么听不见？可能干嘛呢？我
7: 妈，
5: 出来啊！
7: 哟，彭阿姨啊，
5: 对对对，
7: 你们怎么来了？
5: 啊，我们路过，过来坐坐。哦，
1: 我是路过，你妈妈是专程来看沈教授的
5: 啊。对对对，那个前一段时间不是你公公心情不好吗？那个心情不好，我就觉得作为亲戚应该关心一下嘛，所以就看看，正好他也跟我一路就是过来坐坐。
7: 那就不巧了，我公公跟狗伯伯出去了。
5: 跟谁？又跟老狗出去了？
7: 嗯，
5: 干什么呀？
7: 那我哪知道啊？
5: 哎呀，我就说你不要让他们俩来往，不要让他们俩来往。那花老头把你公公带坏了，你
7: 我能拦得住吗？
2: 哎呀，怎么还在这磨叽呢？吃个饭又不是定终身，紧张什么呀？怎么那么磨叽呢？
8: 你这是绑架我，

0: 你绑架我的意志，老狗，你们先进去啊！哎哎哎，好，
1: 现在里面啊，
2: 哎，
0: 我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啊。
2: 这边，
1: 小甜甜，他表姐，过生日，你看这事儿都可弄到一块儿了，我就安排在一起。
2: 你也真够忙活的，
0: 哎，你干嘛？
2: 你把我一个人扔这合适吗？这
0: 没没没，我进去打个招呼就出来啊！
2: 你走，我就走。哎呀，求求你啊！坐下坐下坐下啊！冷静冷静冷静！
0: 这都几点了，再不来我就走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
3: 老狗，
0: 哎哎嘿嘿嘿，好，哎，这是沈教授。哎，
4: 你好。
2: 啊，您好您好，
0: 小甜甜的表姐。
2: 咱们歌舞团的女高音啊，唱歌特别棒哦。您好，好，他们在里边包间呢，你先进去。
3: 好好，一会儿见。再见。
2: 好好好，再见，表姐。哎呦，聂老师，什么时候来的？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聂老师，天文学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大科学家。
4: 哦，好。
2: 聂老师您好。
3: 您好。
2: 您请坐，请坐。聂老师，请喝水。
3: 啊，谢谢。
2: 老狗，哎，可以上菜了吧？
0: 我去安排，我去安排啊。
3: 聂老师，您吃啊。啊。哎，老沈，小甜甜，打个招呼。啊。聂老师，科学家。啊，您好，您好。哎呦，我第一次见着活的科学家。小时候啊，我最崇拜的就是居里夫人。是居里夫人吧？
2: 啊，对对对，
3: 没说错哈，
2: 没说错，没说错。
3: 来来来，我敬您一杯。
2: 好，好，来。哦，啊，
3: 谢谢谢谢，我因为不喝酒，我就喝茶。
2: 好，好，好，那您喝茶，老狗，来，一起。嗯，
3: 敬聂老师和老沈啊。
2: 哎哎哎，
3: 老沈，
2: 一起。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也是不能喝酒，我也喝茶吧。
2: 行，你茶代酒，茶代酒。
3: 那我们干了。
2: 好，干杯。
3: 哦，干了啊。 嗯，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好聊，我们不打扰了。你慢慢吃，好好聊啊。这个聂老师看上去好严肃，跟护士长差距还是有点大哦。
0: 吃吃饭，聊聊天，交个朋友也不一定非得牵手。
3: 反正你们男人啊，甭管多老，都喜欢好看的，啊！我不知道别人，但我只喜欢你。你少来了，我有自知之明，好看谈不上，顶多算有点特点。
2: 聂老师，这山药不错，挺爽口的。
3: 谢谢，我自己来。
2: 我这个朋友老狗啊，热心肠，他叫我来的时候跟我说：“哎，就是吃顿饭嘛，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不用强调，我
3: 也不是来相亲的，我的导师也很热情。啊，好，好，说开了就好嘛。 别说这馆子还挺热闹的哈，生意好。太远，开好吧？门口就是公交车站，挺方便。认知不同，结论就会不同。在我看来，很远。这个字唱错了，不正宗。你逗的彩云篇应该是拖逗的彩云篇。

0: 不能吧？你要是……我就是学古典文学的，这个字儿绝对没错。
1: 沈教授，我虽然是学天体物理的，但是对昆曲情有独钟。这个字在旧时读拖音，近代才改为乙音的。梅兰芳先生早年登台的时候唱的也是旧音。三人行，必有我师。沈教授，您要谦虚。
0: 咱俩是一个，有那么一个人不太谦虚哈。
1: 我说这个字错了，您不问缘由，不察觉也不考证，就凭自己的经验和身份断定没有错，这是谦逊之道吗？
0: 这是公开发行的音像制品，还是一个名段。您呢，充其量是一个昆曲的爱好者，轻轻松松就断定人家错，您这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
1: 在这儿只有你我二人，完全谈不上重。啊，
0: 真是挺不讲理的。
1: 你走吧，我来结账。
0: 我没有说我要走啊，再说了，这怎么可能让你结账呢？我结账。服务员，结账了。啊，
2: 您好，一共是264元，
1: 一人一半吧。
2: 哦，拼单啊，两位有群收款吗？
1: 没有。
2: 那你们付现呀？这咱们也找不开啊，稍等一下吧。老板，有人付现金了，老板。
3: 怎么了？哎，吃完了，这么快？
1: 啊，吃好了。
0: 气好了。
3: 怎么了？哎，干嘛呀？你们还要付钱？不用付，不用付。待会儿我在里边一块算。啊，你吃完了你就走吧。
0: 您请。
1: 谢谢。
3: 哎，怎么回事啊？哎，老沈，姓沈的。

0: 爸，今天狗伯伯带您上哪儿玩去了？我妈呀，她还拿了一个。
1: 嘿，找着了，这回我找着依据。哼，
0: 线被您拔了。
1: 哦。啊，喂，老口啊，哎，你把那个吃饭那个你科学家那个电话，你给我一下。
2: 怎么着？有意思啊？
1: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学术讨论。啊，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说，六，九，五。

0: 我是沈卓然。是这样的，我回家呢就做了些功课，查了查资料，也做了些考证。我确定我说的那个唱音是不错误的啊，这个所以我特地要跟你打一个电话来跟您说一声。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吗？啊，我们做学问要讲究规范，要理性啊。什么？
1: 我的资料不权威？
0: 哎，我告诉你，我查的资料那不是你听我说，你这人怎么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呢？啊，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还我顽固，你听听你有多么的顽固啊！我这哎我，行，我不说了，我给你打这电话都多余。

0: 你爸前一阵子还半死不活的呢，昨天一回来就吹胡子瞪眼睛，老郭给他吃了火药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哎呀，
1: 干嘛？
2: 不能先出个动静，吓死我了你！
0: 你突然间有那么可怕吗？
1: 这
0: 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你爸，他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你不担心啊？
1: 我爸出去了啊！什么时候出去的？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打电话问问啊！你怎么的？喂，爸，您在哪儿啊？校门口
0: 来了。
1: 啊！爸，哎，您去哪儿了？
4: 哎，我图书馆去了，我去买了好多关于昆曲方面的书，你看没有？
0: 爸，
1: 啊，
0: 又要研究戏曲了？
1: 丽娜，丽娜。
5: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您别没事往脸上抹这些东西，看着吓人。哎，
6: 小福啊，报纸来了！
5: 哎，报纸来了，沈爷爷，您早报来，来，好，看看，哎，
6: 到了吧？啊，嗯。
5: 对一位女科学家，近日本人偶遇一位神奇的女科学家，跨行业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对人功夫更是巾帼不让须眉。沈爷爷啊，
1: 这文章是您写的吗？啊，都上报纸了，太厉害了。
5: 对一位女科学家，
1: 这个字儿在这儿念对，《说文》中说对，愿意。
5: 哦，哎，那这个女科学家是谁啊？因为骄傲自大的女同志，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不是指男同志吗？此老子非彼老子，这里说的是骄傲、自负的意思。
1: 这位女同志得罪您了。
5: 没有，
1: 我知道了，沈爷爷，您写这个有稿费。
5: 哎，沈爷爷，沈爷爷。
7: 有文化真好，赞美人能挣钱，批评人也能挣钱，我得赶紧学习了。喂，沈教授。哦，
5: 聂老师啊，这么早啊？有事吗？
7: 沈教授，对一位女科学家是您的大作吧？ 我认为您的观点刻薄狭隘，将一次简单的口头争执演变成公开的讨伐，科学家也要分出男女，怼人也要巾帼和须眉，我认为这是高高在上的歧视。聂老师，早上好。哎，首先呢，我要纠正您一个字儿啊，这个。 对字儿啊，您念错了。
8: 这个字儿呢，确实应该念“
5: 对”，不是“怼”啊。天时对兮威灵怒的“对”。

0: 这个字儿呢，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卫啊，他也念错了。
1: 他念错了，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您念错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是吧？
0: 你说，你连这样一个中文
1: 常见字你都念不对，你哪来的勇气去对昆曲品头论足呢？
2: 我认为这不构成因果关系。
1: 聂老师，您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2: 可以。
1: 其次呢，现在
0: 是早晨6:30。这个时间你打电话打过来，你考虑过接电话的人吗？
1: 也许他现在刚刚是个进入了深睡眠，万一他心脏不好，你这个时候打电话受到了惊吓呢？
0: 我还告诉你，
1: 恰恰这两点我身上都有。单从这一点上来讲，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2: 对不起，我道歉。等你睡足了，且心脏状态处于正常负荷的情况下，我们再探讨。
1: 哎，聂老师，聂老师，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1: 爸，看报纸呢。
0: 啊。
1: 嗯，今天中午简单点，吃个炒土豆丝儿，做个青菜肉丸子，行不行？
0: 我怎么着都可以啊。
1: 哦，

0: 喂？喂？喂喂？
1: 哎，神经，你快看你爸，你快看快看，测试电话呢，古怪吧？
2: 是不是等谁电话呢？有点事儿挺好的，总比天天躺躺椅上强了。
1: 哦，那也是。你吃饭了吗？吃的什么？我看看。
2: 哎，你看看，盒饭、红烧肉、土豆丝，还有俩青菜。
1: 哎呀，高油高盐的不健康，把你都吃油腻了。
2: 老婆，我也想不油腻啊，那怎么办呢？
1: 回头我给你带饭吧。
2: 行，你说的啊，你给我送啊，我等着。
1: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看爸在干嘛。爸，你电话呀？
0: 没有。啊。没有。
1: 哦。
0: 来电话你叫我啊。
1: 啊？
3: 我们班林浩轩妈妈被电信诈骗骗了50万。
1: 啊，哎呦，那要心疼死了。
3: 对呀，所以你得提高警惕。
1: 你放心，我接受你外婆教育这么多年，能从我口袋里搞钱的人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就是你。
3: 妈，你说话得凭良心，那你现场给我100块，证明你所言非虚。
1: 不上不上不上你的当。
4: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3: 爸。
1: 哎，我给你盛饭啊。
4: 哎，不用了，我吃完了。
1: 啊？
4: 啊，吃完了。
1: 吃过了。
4: 哎，多乐，
3: 嗯，
4: 你姑姑把那个托福的真题发。

0: 发过来了，我这给你打出来啊。
1: 我还真是积极。
2: 丽娜，丽娜，
3: 哎，
2: 啊，哎呦，啊，
3: 哎呦，哎呦呦，妈，
2: 你怎么吃这么大劲儿？
3: 撞着我了，
2: 疼不疼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2: 不是，我就堵在门口了。哎呦，我这。
3: 坐一坐。
2: 哎呦，你不要找事儿，约什么彭玉兰啊？走了走了走了，别啊！
3: 哎呦，哎呀，怎么不长记性啊？
4: 磕着了！
3: 哎呦呦呦呦！
4: 呀呀呀呀！没事吧？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搁了下没事，亲家就是亲家。我刚一敲门就把门给打开了。
4: 你看就是嘛，我刚要出门你就敲门了，你看多巧啊！
3: 妈，你要出去啊？你个中午回来吃饭吗？
4: 啊，那我不回来了，我跟你狗外面约好了，在他家下棋。
2: 哎，不是，您看我买了那么多菜，回来吃饭吧。
4: 不行。一群老同志都约好了的啊，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不用管我、啊。
3: 把你的鞋带撒了。
4: 哦，是，我现在去。好好好好好。
2: 哎，行了，走吧。哎，啊，那羊奶粉还在那儿呢，
3: 我拎过去的。哎呀，老爷子这两天神出鬼没的，估计他都没看见。
2: 啊，没看见，等一下啊。啊。干什么啊？哎！我再让彭玉兰送一回。

0: 我看你公公总是往外跑，就是不是那老狗又给他介绍对象了？
1: 我怎么知道？
0: 不是我替这彭阿姨说话，人家拎得清楚，一二三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不要房子，啊，不要工资卡，每个月给点生活费，是吧？买菜烧饭全由他了。老狗介绍的能有这么廉洁吗？哎呀，你公公啊，年纪大了，啊，就有的时候就会晕头转向。

0: 喂，
1: 哎，沈教授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文艺报副刊的杨磊啊。
0: 哦，小杨啊，哦，对不起，有什么事儿吗？
1: 有人投稿跟您干仗了，文章名字叫《博一位男文学家》，作者是个天文学家，叫聂娟娟，你认识吧？
0: 认识，那太认识了。
1: 哦，那沈教授，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问问您啊。您不会生气吧？
0: 好男不跟女的，我生什么气啊？我不会生气的。
1: 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发表了啊。再见。
0: 哎，小英。

0: 宣战是吧？好，宣战。
1: 哎，
2: 你好，艾斯。
1: 你好，陈总。
2: 这边请。
1: 好。沈总，你们的数据相当精确，跟贵司对接很省心。
2: 过奖了。
1: 沈总，咖啡。谢谢啊。哎，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咖啡，这个 logo 也喜欢，一树成林。沈总特地让我去这家咖啡店买的。
2: 情报来自于你的朋友圈。
1: 嗨，难怪。

0: 我也看了你的朋友圈，周一去师大了。
1: 啊，陪我爸去办点事儿，我爸是那儿的退休教授。
0: 我刚到南京的时候也住在师大。

0: 我也是因为睡眠的问题，才开始跑步的。那咱俩可真是同病相怜啊！
1: 是啊。我突然想起一本书，叫《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你跑步的时候你想什么？嗯，好像什么都没想，就感受风，感受呼吸。
0: 感受那一刻的自由。你呢？你想什么？我想我的报表，想我的应收，想我的应付。所以有的时候跑完步，心还挺累的。你应该让你的思想出走一会儿。我参加了一个跑团，什么时候你可以试试？
1: 哎，你跟很多人一起跑的时候，你就会为了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呢，什么烦心事儿你都想不起来了。好啊，就是不知道我的配速能不能跟上你们。没问题的，我给你推荐一款跑鞋啊。啊，这款跑鞋它的密度比纸还轻，脚感特别舒服。你看颜色也很多。
2: 哦，这么轻啊！对啊，它是专门给马拉松选手设计的。那，我现在都是15米以内。
3: 儿子，哎，爸回来了，快来试试鞋，快点，看爸给你买的鞋。哟，
2: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知道儿子脚多大吗？
3: 我爸打电话问过我了。哎，试一下。
2: 来来来，哎呀，怎么样，轻不轻？是不是跟没穿似的？
3: 五星好评。
2: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坠入爱河了？
3: 我爸坠入爱河，妈你咋办？
2: 你妈就是我的爱河。哎呦，妈，你跟我爸是初恋吗？
4: 当然了，那。
3: 你爸暗恋过英语老师，那不能算。只要是恋，都应该算。妈，你说了不算。得问我爸算不算？你妈说了算，你妈就是你爸的初恋啊！哎，你们都有鞋，就我没有啊？你又不跑步？
2: 你给我买了我就跑啊。
3: 那行，明天给你买一双。
2: 贵吗？这鞋多少钱？
3: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我看你是钱多烧的，多了有这么多球鞋，你还给他买？
3: 这里边全是高科技，可轻了。那脚长得快，但是你觉得好就好，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你才是我们家的一言堂，就是有的时候说话之前稍微过过脑子，就更一言九鼎了。
2: 妥。
3: 气什么气啊？
5: 你妈不是我们家的一言九鼎吗？就是，哇，叫板了，啊！这聂娟娟，这是公开叫板，你看，你看，你看看，博一位男文学家，<笑>却没看出来啊，这聂娟娟文绉绉的，居然这么能打啊！
3: 那没打，人家就写，
5: 这叫以笔当枪。
6: 鲁迅先生当年就这么打的呀！那更残酷啊！哎，
7: 老沈，我们支持你，继续写，跟科学家决一死战。
6: 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嗨，这事儿哪动用得了你这个文学院院长啊？<笑>在一次我们的会面中，因为一句昆曲的唱词发音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你看没有？
7: 属于个人恩怨，这属于。
6: 啊，不用你们参与，嗯，我单挑他。哎，哎呦，老沈，
7: 真逗，
8: 沈教授好，
9: 沈教授好。

0: 最近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你给爸打个电话。
1: 来，我给他打个电话。
0: 爸，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这么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1: 乔老师，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2: 吃你们的，吃你们的。聂老师，我是沈卓然，我要正式的向您道歉。这些日子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今天下午我还去我们学院系里头跟一个昆曲专家聊了聊，证明您说的有道理。戏曲讲究传承和正宗，就是师徒相授，讲究口口相传，哪怕是老辈儿一人唱错了，它也是戏曲原生态的一个环节，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意义。
3: 那我也要和你说声对不起，我的态度过于急躁。
2: 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交了，杨老师。哎，我就想问问您，您是学天体的，您怎么对昆曲研究的这么深呢？
3: 天文有牛郎星、织女星，戏曲有杜丽娘、柳梦梅。牛郎织女相隔16光年，却有七夕相会的传说。杜丽娘为爱而死，又为情复生。你看，天文和戏曲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吧，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40年。
2: 好啊好啊，哦，您寄给我。好啊，我们家的地址是鼓楼区宁海路103号50栋3单元301。啊，哦，好好的，我等着。谢谢你老师，太感谢你了。
3: 再见。
2: 再见。你干嘛跟我比划什么呢？
0: 爸，现在骗子多，多乐他同学妈刚被骗了50万，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家里地址给了别人了？
2: 这个就不是骗子，这是大师。
0: 大师？哪个庙的大师？
2: 领着国务院津贴的大师。人家研究的是天体物理，但是呢对中国戏曲更精通。
1: 还跨学科了，这么厉害。
2: 你看看，
4: 纯纯大学霸。
2: 可不只是学霸，博士生导师，
4: 学霸之母，真正的大师。
2: 哎，对了，多乐，爷爷考考你，牛郎织女星这两星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4: 爷啊，吃饭吧。
0: 就是，大师又不管饱，吃饭吧。
2: 这是精神食粮啊，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才行啊。
4: 爷爷啊，让我考考你。
2: 你说
4: 我在几班呀？
2: 你在
4: 3班。
1: 儿子别打岔啊，你在几班不重要，但是学一点天文学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2: 对，
0: 怎么不重要啊？哎，不知道在几班，怎么开家长会，怎么交学费，怎么填学籍表，填体检表啊？你们啊就知道大师，这地头上的事儿就是撒手不管，还说不重要。
2: 嗯，丽娜说的对，嗯，我们改，我应该记住。行了，爷爷记住了，3班。
1: 爸记住了，你在3班。
4: 3班。嗯，
0: 就是牛郎织女还一年一度鹊桥相会呢。哎，多乐都上高中了，你见过他们班主任吗？以后就不要就着我一个人去开家长会 IP， 咱们轮流去啊。

0: 你尝尝我做的茄盒，一人一个啊。
1: 来，
0: 我这第一次做，给我提提宝贵意见。你看我谦不谦虚？
2: 虚心好，不虚心的结果就是认真道歉。
0: 爸，你尝尝咸不咸？
2: 呀，
0: 哎呦，又怎么了？
2: 小猪，小猪，戏曲频道
3: 为您播放戏曲频道。
2: 没耽误。游园惊梦。
0: 哎，你爸这么快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转身变成戏痴，你不觉得奇怪啊？
1: 有什么奇怪啊？我爸敏而好学，有自我觉察，走出痛苦的能力，这不是很好吗？
0: 这么晚了去跑步？
1: 啊，心闲嘛，开个工。
0: 行行，去吧，帮我买包吐司啊，我明天早上要做那个三明治。
1: 好。
0: 你喷香水了？
1: 啊。
0: 跑步喷什么香水啊？
1: 是儿子送我那香水，我不喷就该放坏了。
0: 一出汗就白喷了。
1: 这不是也出的是香汗吗？
0: 你给我注意点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就是普通的那个切片面包吐司啊，这总不会买错吧？
1: 不会，不会。

0: 情况吧？
1: 不会，整天拎瓶水揣个馒头就去图书馆了，比唐僧还苦呢，不会有情况。
2: 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呐得提高警惕，别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冒出一什么刘一莲、李一莲、张一莲的。哎
1: 呦妈呀，你也真是，你管得也太宽了。
2: 那谁让你们不管用呢？就你们那家差点没让那姓莲的给端了。
1: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沈清回来了。
0: 哎，好嘞。
1: 来了。嗯。吐司买了吗？
3: 买了。
1: 哎呀，跑步好啊，真好啊，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胸肌都出来了。哎，
3: 那你跟我一起跑啊，明天。
1: 我可跑不动，我是干家务就是锻炼。
4: 哎呀，这么露骨的啊！
1: 小点声，
4: 开吧，来给我做饭。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又迟到了。
4: 哎，给你点了啊。
1: 谢谢。哎呀，哎，我一大早先送儿子，然后到医院帮老公公拿药，我让沈清先去排队挂个号，他都不肯，搞得我一个人哼哧哼哧在那儿排队。哎呀，我公公啊失恋了，现在全家就只我一个女的了。
4: 丽娜，我刚跟周俊已经说好了啊，以后闺蜜局不谈老公，不谈儿子，也不谈老公公。
1: 就是男的都不能谈呗，
4: 有亲缘关系的不行，其他的可以。周秘书总结得好。
1: 那我就不认识什么男的了。
4: 那服务员是不是男的？
5: 那边坐那个喝咖啡的是不是男的？
4: 那马路上那些是不是男的？
1: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把我往歧路上引？周静，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你怎么也不要管他？

0: 我觉得这闺蜜局吧，就不能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1: 就是，
0: 就应该谈谈诗和远方，对吧？
2: 那我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1: 你们请啊，我正好忙一会儿。哎呀，老师找我呢。
0: 哎，老师是男的，能不能谈？谈可以，可以。
1: 哎呀，男老师说，我们家儿子学习成问题。
0: 行了。
1: 喂，哎，张团长。啊，行啊，你们在哪等我啊？好，那我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哎，下次团点大米啊，哎，要有机的啊。好。哎呦，干什么啊？
0: 没什么，
1: 我认识一个团长，神通广大啊，阿克苏苹果，舟山带鱼，啥都能团，品质还特别好。哎，我把他微信推给你怎么样？
0: 不要。
1: 他是个男的。
3: 沈爷爷，沈爷爷，你的信。哎，
4: 小孙啊，哎，
3: 这还昆曲邮票呢。哦，
4: 浣溪沙。
3: 宋大佬，我先忙了哈。哎，
4: 谢谢你啊，哎，谢谢，哎，谢谢。
5: 沈卓然郡守。

0: 宁老师，寄来的书收到了，谢谢。哎呀，如今一切都太快了，我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收到过信了，真有一种唯有门前镜湖水，
1: 春风不改旧时破的怀旧之情啊。我还怕你等不及呢，很多况味。
0: 真的是，只有年龄到了才能体会。太对了，太对了！我18岁那年上山下乡，去的是内蒙古。当时呢，在水利队。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回到宿舍，大风就吹着那门框啊、窗户框啊，哐哐哐哐的响。 根本就睡不着。想家，哎，隔壁宿舍有一个女生会吹笛子，你猜她吹的是什么？《游园惊梦》。哎呦，大风夜，想家的时候，那个笛音呢，给了我们这一帮从江苏去的孩子巨大的抚慰。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爱上了昆曲了，一听就是几十年，嘿，越听越能咂摸出味道。嗯，我也有相似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青海观测站，我们几个老乡总会在星空之下吟唱《游园惊梦》，宇宙浩瀚。
0: 思乡之情，却难以抑制。哎呀呀，真是同道中人啊！哦，对了，聂老师，我这儿有很多很别致的邮票，我可以寄给你啊。哎，就写那个颐和路237号这个地址，能收到吗？啊，可以。哈哈哈，好，好，好，这可真是。 昔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聂俊。哦，对了，聂老师，我刚才忘了问了。

0: 您是喜欢君子兰呢，还是喜欢蝴蝶兰呢？
1: 梅兰竹菊，样样喜欢。
0: 好，那我就给您一枚这个喜。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聂老师，我不能提前预告啊！我要把惊喜留在你收到它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这是一枚异形之邮票，
2: 爸，
0: 你知道吗？
2: 我想使劲喊你。
0: 最早的邮票齿孔啊，是用缝衣针一个洞一个洞扎出来的。
2: 你买了苹果。
0: 收着了，告诉我。好好，那我等您的话。再见。

0: 聂老师是我。哎呦，这么晚打扰你了，我还是忍不住的想告诉你，我给你寄那张邮票啊，是喜鹊登梅。
1: 喜鹊嘛，当然是喜庆。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0: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2: 要奔跑，
3: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4: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5: 要彻底放空，
6: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7: 这杯一直不错啊，
8: 要自由，
9: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10: 向这儿，向这儿，
11: 这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12: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他。
1: 那么你想要什么？
13: 要健康，
14: 要有朋友，
15: 想要抱孙子孙女，
16: 想做点公益，
17: 要开心。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20: 好了，
19: 出发了。
20: 好嘞。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老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老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老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看不见了。对，娘年纪大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
1: 爹，
0: 那你这腿是咋弄的？嗨，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 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钩，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命大。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2: 不走了，
0: 不走了，啊，好，不走了，好。
1: 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嗯。
0: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1: 我给家里砍点柴火。
0: 啊，家里还有柴火呢。
2: 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0: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

0: 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
1: 我听明白了。这尤世荣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2: 对，
1: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害老百姓，是不是？
2: 是。
3: 但是啊，让我现在啊，
2: 除了他那死东家，
3: 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1: 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2: 去了。
1: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3: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1: 那咱俩就干死尤世荣，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2: 行。
1: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2: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1: 哦。
4: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哈。
0: 不白吃，干活呢。
4: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0: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4: 他哪儿好啊？
0: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4: 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
0: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4: 这我信。
0: 妹子，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4: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吃点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那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0: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4: 那我更得走了。
0: 就知道，心气儿高。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4: 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你就别说了啊。
0: 行了，等着啊，给你包肉蛋饺子去。
4: 等等。
0: 想我了？
2: 哎呀，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0: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2: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0: 我包饺子你吃不？
5: 来来来，跟我来。
6: 麒麟啊，
5: 叔儿
6: 啊，
5: 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6: 没多大事儿。
7: 哎呦喂，
5: 这，哎呀，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8: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2: 你咋来了？

0: 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1: 我问你呢。
2: 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3: 我。
4: 说话呀！
3: 是，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唱个旦角的？
4: 他呀，你想上台？
3: 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4: 啥都你。你给我挂的挂的人了。让扒就扒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3: 行，你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铁的，快说吧。
4: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了两句。就这么说吧，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串串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张嘴啊！
3: 那个，咱这苏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4: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螃蟹也好这口。
3: 螃蟹？
4: 螃蟹你知道谁吧？
3: 知道，他唱的好吗？
4: 好个屁呀，在我眼里就是泡屎，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3: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4: 啥忙啊？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3: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
5: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3: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5: 万一露出马脚呢？
3: 你要我命？
5: 谁稀罕呢？
3: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5: 这事儿没得商量。
3: 行吧。
4: 甩脸子呀？
3: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给你甩脸子的。
4: 站住！过来。

0: 这我不能说，跟我还不能说呀？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哎哎哎！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的，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
2: 不会让你出事的，姐，我信你。这老爷子的病，慢溜点啊。嗯。嗯嗯。 你说。

0: 说吧。
1: 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0: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1: 也是啊。

0: 我们这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啊，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1: 对，
0: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2: 好，好，
3: 好，
2: 那个
3: 好，
2: 哎哎哎，螃蟹，
4: 哎别，
2: 螃蟹
4: 来一个，
0: 螃蟹，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呀，
4: 我不行，我嗓子不行。哎，
5: 螃蟹。您是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就得颤三颤。
4: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
0: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4: 那是，
2: 谁有这胆儿啊？
4: 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0: 行啊。
4: 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2: 不，不用给，不用给，多给一点。
1: 看着办。
4: 哎呀，我的。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0: 好，哎呀，我也闯了。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哎，
2: 那个朴掌柜，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让大伙见识见识。
5: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
6: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
5: 对，金掌柜来一个。
2: 不是这，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不能唱！
0: 哎呀，够意思！那啥，你唱上庄下庄啊？
2: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0: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叫我儿子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1: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快给你拍，现成了，各位啊！
3: 好，欢迎，
0: 现成，
4: 你也是半坛子醋，晃的。

头待发，待发。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哎，
1: 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骨小帽啊，四大节骨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厉害。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西厢里头难度大的 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种好，这种。哎，
2: 不是，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3: 哎呀，
4: 在墙上吗？这规矩不能破呀！
2: 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3: 哎，掌柜的。
2: 哎呀，您请。
5: 去鹿茸五十两，又逢石蛇香，金洞藏骨灰灰鸟，金毛狗子汪汪汪，去去，咱不下多米，我怕
6: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利手呢。嗯，急上台了。
7: 试试
8: 来，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7: 咋的？
8: 你这也正好。
7: 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8: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7: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8: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哎。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7: 喜庆，喜庆！
8: 你咋了，
7: 嫂子？

0: 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1: 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0: 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吗？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出去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Thank you.

旺财，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

0: 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
1: 你要不说话，我可喊人了！
2: 别动，动你弄死你！
3: 来了来了！
2: 是龙？
3: 什么人啊？你们认错人了吗？
2: 把你们死龙女人给我露出来，快点！
3: 别杀！好汉，
4: 咱好商量呢。
0: 藏得够深的呀！啊，
3: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场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0: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啊，
3: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5: 你们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
3: 日本人跟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5: 那你咋还唱日本歌呢？
3: 这不跟着日本人学的吗？
0: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
3: 好汉，这世上什么我什么事儿，它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5: 行。你看我值啥价啊？
1: 你看我值啥价？
3: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看行吗？
5: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货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3: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哎呦！
2: 左眼睛给我睁开！我告诉你。都是抗联
3: 啊，那我今天就非死不可了呗。我告诉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宋林这翻个底朝天。

0: 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打上。
1: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
0: 是又怎么样？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2: 说，你是文化咋样呢？为啥那么溜啊？
0: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
2: 我一个庄子成精了。混在人堆里不人不鬼的，干着吃人的勾当，探听情报，杀我们的人，享我们的名。
0: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3: 是你也是土的乱种，
4: 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全。
0: 看来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我全尸了。

0: 来，快吃！饺子，醋吗？这好吃。
1: 这是酒。哦，
0: 蒜。算了吧，算了。
1: 好吃。

0: 老爷！
1: 老爷！
0: 老爷！
2: 小贵，儿子，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3: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2: 哦，贵儿，
3: 啥呀？
2: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3: 不是老爷，好像是兔子。
2: 啥？

0: 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哦，想吃兔子？
1: 兔子蹬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啃了它。哎，
0: 啃了它啊！嗯，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糊上啊！哎，
1: 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的？
0: 那只兔子是。 小棍说：“就那只，快去！
1: 行，我这就去。”
0: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呀？
1: 爷。
0: 谁？
1: 姐。
0: 来了。啊！来了。谁？
1: 姐。

0: 你爹，快醒醒啊！来，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他是你爹。
0: 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行了，福庆，你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结果可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哎呀，
1: 放心吧，
0: 我在，哎，您肯定能吃饱饭。
1: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2: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哎，啊。

哎，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进屋，啊！王正娘，铁良大才回来了。

0: 别喝那个，给我。吃。
1: 铁良，给你爹做的，吃。
2: 你回来。
1: 是你爹，你得听俺的，
2: 吃。
1: 不是给你做的。
2: 姐，你也吃。
1: 不是给你做的。

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琢磨的这个模样了？

0: 吃吧，这都是你的。
1: 老公，
2: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3: 这不得了坛好酒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2: 啥事儿啊？还背着人啊？
4: 走走走，哎。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5: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3: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彭爷照应，得办个证件。
5: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枝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3: 哎呦，螃蟹，这哪儿话呀，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哦，哎呀，螃蟹，我大阔枝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再说了，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螃蟹，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嗯，那我先走了。
5: 好，
3: 嫂子，我走了啊。
5: 嗯，真是好酒。
6: 你俩说啥了？
5: 啥都想知道呢。
6: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5: 哦，走，你走。酒，就是送了坛酒。喂，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了。打，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0: 回不来了吗？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别走了。

0: 二大娘。
1: 啊。
0: 来来来，快来。
1: 嗯呐。
2: 咋的了？
0: 好了。
2: 哎。
0: 哎。
2: 天亮了。
0: 哎，
2: 快过来看。哎，来。
0: 来。你看。来来来。哎，对，你看，
2: 给，
0: 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
2: 对，
0: 啊，这是是，应该是这，啊，
2: 行行，快，
0: 啊，哎，来，哎，等一下，哎，绑紧了吗？
1: 嗯，
0: 啊。把腿给我，
2: 哎，慢点啊！
0: 走两步试试。
2: 哎哎哎哎！着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
0: 是是是是是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来，嘱他走走两步。
2: 慢点啊！

0: 爷，坐这儿干啥呀？回来了。啊。给你哥上个坟了。成了。把这个拿着。
1: 干啥呀？
0: 你跟我走。
2: 咋了？不是我看来看看肖团长。
3: 干什么看？去去去去吧，
2: 到时候庄里的亲戚。
3: 去一边，去一边去。干啥亲戚？哥，
2: 你别，三舅，三舅，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3: 你看，这都是亲戚。
2: 那进来。哎呀。
3: 多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2: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3: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

0: 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1: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0: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哦，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1: 你也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2: 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
0: 体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3: 大日本皇军
0: 对都让大日本皇军迁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儿镇着呢。
3: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儿，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
0: 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林啊，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闭嘴，
3: 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啊，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吧？
0: 铁林，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1: 铁林啊，

0: 你可别忘了，那年你四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是你堂叔先把你救上来的。
1: 别，
0: 他哥就没了，你堂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
1: 哎呀，
0: 李良，你这条小命就是你堂叔给的。
1: 娘，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0: 就是啊。
1: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2: 对。
3: 平了。
2: 平了。
1: 嗯。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3: 说话。
2: 爹，咱也别难为人家。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这回雪停了，咱们该去把他送了吧。你说句话呀。
1: 嗯，行。
0: 那咱明天就去啊。
1: 嗯。

0: 排长，小贵儿，是吧？
1: 花儿，
0: 哎，对吧？哎，那他们仨都没事儿。
2: 没了，
3: 怎么就这么几个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老唐也没有。老唐是九号，那老唐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
0: 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呢。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
2: 没事儿。
3: 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

你就是帮我刻上吧。这么重要的事儿，得你自己来。

0: 家里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
1: 三、二、一。

0: 呀，来啦，里边请，随便坐。
1: 大公主的，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0: 没碰上啊，皇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1: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0: 破财免灾，吃点什么尽管说。
1: 没心气儿啊，随便上。
2: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
0: 小铜腿儿，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1: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
0: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1: 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0: 行，唠呗。打哪儿来啊？
1: 元宝镇。
0: 啊，道可不近啊。
1: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
0: 这话可不能乱说。
1: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0: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实了。
1: 老句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0: 你这心里话

0: 听得我耳朵烫，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黄娟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1: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0: 老娘就这脾气。

石老板，治安模范户，良民。皇军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嘴里没实话。
1: 他说啥了？
0: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儿来啊？
2: 元宝镇。

0: 你说啥呢？你干不说一遍。我说你起秧子了，软的女人怀里了。你说啥呢？你在碰我一下。我碰你咋的？你再碰我一下。我碰你咋的？咦，还能干出一个鬼去了？你给我滚下来！咋的啊？这有个谁呢你啊？我告诉你，你这范吃的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1: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屁股去。
0: 我让你滚滚。
1: 你行家哪的吧？
0: 你身上劲儿，这有谁给你的私房公款呢？公不等于我啊！你住嘴！你不用有劲儿的，是不是？啊！哎，
1: 给我尝尝。
0: 高元虎，你以前说过的话都当屁放了是吧？我说啥了？咱是不是发过誓？ 我说啥了？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市场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国师动心思？啊？ 帽子，我柏岭立三军，多英雄！

0: 下。下。
1: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统一，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2: 实话告诉你吧，老额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1: 不是太君，老额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3: 好嘞。
4: 打鱼的，
5: 发了！
4: 警察组发的。
6: 他聋，他听不清。
7: 长官，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跟长官说话小点声。
6: 以后见了他们，你就别管了。
7: 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对不起，是这就是。
8: 石龙，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7: 没事。嗯。
9: 别扯了，福清。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日子。走吧。
4: 撤。撤。
10: 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好。
10: 这，哎哎。哎呀，这回吃饱了吧？啊？还饿吗？
11: 再不吃，
10: 你这……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12: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你了。
10: 爹，哎，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13: 儿子。哎呦！
10: 这孩子缓过羊来了，长春的，这人参炖鸡啊，
11: 还有大馒头，
10: 馒头馒头馒头，
14: 爹，哎。

0: 少爷，巡逻呢？那我看看。少爷，你也吸烟这玩意儿？要命的玩意儿，不敢吸。
1: 去忙吧，好嘞，少爷。
2: 爹，咱出去唠啊！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啊！哎，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

0: 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从外面回来。废话呀，
1: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0: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啊？
1: 队伍打散了。
0: 哦，这是。
1: 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0: 这不喘着气呢吗？还走吗？等天暖了再说吧。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爹。
1: 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儿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
0: 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值得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呲啦呲啦直响。
1: 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花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
0: 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能啥？让您睡个踏实觉。
1: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让你娘听。你说，
0: 我听爹您的。
1: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 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0: 你这八怪怎么扔的？
1: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这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
2: 嗯，
1: 哎，起来，赶紧练啊！
2: 慢点啊！

0: 哎，儿子，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儿子，儿子。
1: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

0: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
1: 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了。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儿。

0: 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啊，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说俺这个地到底是咋？

0: 别说这学
1: 生，今天真的暖和，
2: 现场高高啊！慢点，守得住的，我这边洗干净了，我也行。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了暖和。
2: 守得住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吃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
3: 哎，别急，有都有啊。
2: 谁脚丫子酸菜缸味儿啊？
4: 进来了，走。
5: 谢谢嫂子啊！
0: 我走，
2: 来，哎，谢谢嫂子，
0: 回去我洗脚丫子啊，快去！
3: 啊，都有都有，
1: 来。笑啥？
6: 俺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
6: 我呀，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这好的衣裳。
1: 喜欢吗？
6: 喜欢。俺更喜欢你。

0: 俺可真有福，你饿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大老爷们儿，上啥厨房啊？
0: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春你就忙不颠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
0: 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
1: 鬼子还在就不能停。
0: 先前你跟我总唠叨国家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紧呐？啊？
1: 这么跟你说，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啊？

0: 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背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贤侄的。啊，哎，哎，看，
1: 你这啥时候长胆子？那么多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0: 谁说呢？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2: 我儿子搁家等着。

0: 啊，我来了。哎呀，您坐着。
1: 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不好走，

0: 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1: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2: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0: 哎，你拿着，
2: 钱太多了。
0: 开车，你爹上山捎带。
3: 家里有人吧？哎，你干啥呀？
2: 讨口水喝。
3: 嗯，你等着。
2: 哎。

0: 谢谢。哎呀，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三百里地以外。
0: 叫梁国来的。哎呀
1: 妈呀！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瘩，被小鬼子捋的抓根毛净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老汤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0: 你是谁啊？
1: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那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刮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老哥。
1: 跟您聊句实话，啊，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是可怜的，他在外面做买卖。

0: 这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的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
1: 哎呦，您
0: 这眼睛，
2: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3: 别烫着。
2: 哎呀妈，这几天没吃饭了。
0: 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啊。来了，好。
3: 别烫了。
0: 好嘞。真香。
2: 再上一碗。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哎，你们家几口人呢？老婆、儿子。哦，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
1: 老哥，哎，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
0: 哦，天南地北的，南墙北调的，凑在一块可热闹了。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 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哪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1: 等一等，他娘！哎，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
0: 有啥打算呢？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2: 哎，路上都慢点。
0: 哎呀，哎呦，哎呀！哎，老三大哥，啊，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 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收？
0: 他知道法子。

0: 我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你知道，搁这待着造的话，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
1: 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
0: 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停一下，你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要等排长来，那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能总窝在人大阔之这儿。
1: 行，
0: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 你留下，
1: 不是福星，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一个。
0: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着抹角，我呢，走我的连贯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2: 啊，福清，你给我，你瞅啥？福清，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

0: 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啥事儿？
0: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你看，一说正事别茄子了吧？
1: 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2: 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闹。
0: 你刚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3: 属狗的呀你，说变脸就变脸。
0: 不是，
1: 请啊。保长来了。
4: 哎，小顾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
5: 保长这是。
4: 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
5: 哦，请请请请请。哎呀，
4: 老田头。哎。
6: 哎，请请请！
4: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5: 没带个媳妇回来呀、啊？
3: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7: 保长爹，我先回屋了。
3: 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吧，算数，啊！
2: 保长抬举你呢，你快！
4: 老田头，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3: 是吗？嗯，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
4: 我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呀，
3: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啊，这个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
4: 哼，小贵呀、啊，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3: 你听着，
4: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3: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8: 保长说的是，
3: 你叫叔，这孩子这不懂事儿。
4: 不叫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了啊。
3: 能，这能。我觉得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啊，还都指着他呢啊！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3: 啊、哦，哎，哎，
4: 好。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嗯、啊，
3: 这话对，啊啊，
4: 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3: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嗯，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4: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
3: 儿啊！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4: 你这炮都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3: 排长，不是，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4: 心里有数就行啊。哎。

0: 您稍等啊，老哥，哎，背包我得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了玩意儿，
1: 哎呀，人呢？
0: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你吃不吃？吃不吃啊你？
2: 呀呀呀呀！

0: 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呐，嫂子，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0: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哎，
1: 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还是跟我说啊。
0: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
0: 哎呀，老二。
1: 啊？
0: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麻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0: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啊。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2: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转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撩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0: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的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0: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0: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1: 想啊，
3: 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0: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3: 嫂子，小鬼子啥人能鬼？

0: 哎，
1: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了。
0: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1: 那你来干啥的？
0: 找人。
1: 找谁呀？
0: 这是田小贵家不？
1: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0: 那是。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1: 叔，等着。
0: 哎。

0: 谁？他叔啊！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慧长大的，他哪有你这样的叔？哎，快走！你这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一声。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咋的？你还想咋的呢？
1: 嘿！
0: 啊咋的？啊！
2: 人小慧，你说来找你来了！
0: 你给我闭嘴！
2: 你说配合，有刺儿。
0: 大鸡腿，酱肘子，猪蹄，也不能少。叔，别小坤，小坤，你这边，你干嘛？小坤，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1: 叔。

0: 哎，你从哪儿来啊？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嘛。成，哎，赶紧的炖只鸡，哎，再蒸锅炖馒头。哎，快，哎呀，哎，不容易。这边，叔，我来。叔，啊，这头发我刚弄没敢扔，
1: 还不是你婶啃的，
0: 我婶真会啃。
1: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真有样！哎呦，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哎呀，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呢。是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
2: 挺犟啊！我多犟，叔您不行吗？我去个饭去。
1: 哎，不在这会儿。您
2: 倒水。哎，少爷，
3: 哎，
2: 老爷找您。
3: 啊，去。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这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个香火给续下去，啊！
4: 爹。
3: 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4: 这不正过着呢吗？
3: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4: 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3: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4: 不，你干啥？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
3: 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
4: 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跟你跪下呀？啊？
5: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3: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4: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叔，那这样，给我3天时间，成吗？成，
3: 成。
4: 我给你安排住手去。嗯，对。俺是个外姓人，啊，目标太大，我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
5: 俺有住处，放心吧，啊，
4: 那我每天给您送食的去。
5: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3: 崔崔，
4: 成，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都选不好了。
1: 嗯，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的。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是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了？

0: 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1: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点儿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金贵。

0: 刘黑虎，你老子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还能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这逼犊子，跟我玩阴的，埋不我？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我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干个女婿吧？哟，
2: 你没事吧？
1: 刘黑虎咬你啊！咋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啥玩意儿？两口。走，刘虎给你上点药。
2: 笑呢，哎呀，胖，轻点啊！哎呦，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伤，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
3: 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2: 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数。
3: 花，花，
2: 这咋了？这是花，
3: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
2: 哎呀，
3: 对不对吧？
2: 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嘿，
3: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
1: 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儿吗？啊，
2: 也是啊。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啊！
3: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去了，该咋办？
2: 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 不享福啊，师傅，
1: 咋说你都占理。
2: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3: 谢谢大当家。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哎哎哎，
0: 小贵不在。
1: 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的？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0: 我们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 咱这腔子的热血，撒也要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你想铁了心跟俺走？
1: 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你这是啥都没带，咋？
0: 蒙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了。哎，
1: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
0: 叔，得亏你来找我。
1: 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宣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0: 叔，哎，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1: 是吗？
0: 啊，
1: 那以后注意。
0: 行。
1: 嗯。
0: 那。
1: 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克松呀？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0: 那咱啥时候拉队伙呀？
1: 哎，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0: 哎，
1: 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0: 我家本地大户。
1: 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他，也是。
2: 说啥？
0: 说，
2: 哎，
0: 我有个法子。

0: 什么情况？
1: 有人偷袭我们！
0: 你们两个大门口，你跟我走。

0: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我听着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王良，有多少人呢？
1: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0: 我听见了，我就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2: 听见了吗？守住了！
0: 老爷，这有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3: 好，你再盯着点啊！
0: 哎，快快快！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呀、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敢没把握的仗。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你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那你说咋办？
1: 我说呀，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呢。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等着啊！哎，
2: 哎，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哎，慢点。哎，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0: 我这……哎，这……
2: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找过了，没找着。
1: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0: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0: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
1: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0: 胡子？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1: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0: 我常说呢，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哎呀，
0: 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
1: 哎呀，爹，
2: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1: 是啊，
2: 管咋的，能等。

0: 这人是不是？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痴宝啊！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1: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
2: 哎，
0: 真香，还有这事儿？哼，
2: 爷。
0: 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呐，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3: 咋填都填不满，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震住呀！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3: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哎。 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虎妈妈带着五只幼崽，在初春的树林中踏步而来。 六虎同框，十分难得。

野生东北虎通常一胎产2到3只幼崽，5只幼崽同时存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0: 森林里危机四伏，猛虎始终走在最前方，步伐稳健却不急躁，不时回头确认幼崽是否跟上，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身边的环境是否安全。小虎崽却玩心大起，互相打闹着跟着妈妈的步伐，每一次回头，每一次停顿，都是一位母亲无声的守护。六虎同框的完整画面，是这片森林最慷慨的馈赠。母虎与幼崽的身影，藏着山林重生的答案。人与荒野双向守护，让消失许久的虎啸长久回荡在白山黑水之间。
1: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2: 我给你拿起一个律师，
3: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4: 你敢碰他一个寒毛试试？
5: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6: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5: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3: 还等妈呀？
1: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7: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2: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三三幺吉星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这条串联起长白山与天山的最美边境公路，将如何让两地的双向奔赴持续升温，永不落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月渐圆，情愈浓，中秋佳节临近，吉林各地节日气氛日渐浓厚，一幅团圆祥和热闹的节日画卷正徐徐展开。中秋节当天，长春四季南河将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千灯齐放盛景，点亮春城的团圆之夜。

月华落卷，佳节相逢。吉林省图书馆中秋系列文化活动明天启幕，在书香里，我们共赴一场秋日雅聚。

0: 中秋国庆双节相连，形成了年内最长的假日观影周期，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在光影盛宴中感受中秋团圆。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你最期待哪一部？
0: 今年以来，吉林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长势喜人，陆续进入收获期。
2: 连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3: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2: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4: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的稻上。这就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2: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5: 在合作社的统一指导下嘛，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2: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6: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粮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粮田根基。
2: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5大行动，培育高产耐米、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
0: 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
7: 9月23号，辉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

0: 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歌道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开展。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
1: 形势特别新颖，我们也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大米，确实是这个好山好水有好米。
0: 活动聚焦辉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2: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新米的展销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直播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希望呢把咱辉南大米卖到全国各地，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0: 金色松原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前沽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原实践。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
3: 将直播间呢搬到了我们金色的稻田里，展示了田间实景，把我们丰收的景象啊展现了出来。
0: 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
4: 感受到丰收的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0: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村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汇演，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5: 金色的吉林稻树千重浪，笑意藏不住，喜悦源于富裕。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香飘全国，开镰节丰收大集红火，腰包越来越鼓，富裕更显担当。粮食总产连续五年超800亿斤，稳居全国第四。多产粮，产好粮，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护好黑土地，建好高标准农田，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扛起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农民有奔头得实惠，大国粮仓根基坚如磐石。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兴边富民文旅共生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6: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砖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0: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徜徉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0: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1: G331整体的这个塌陷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2: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3: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4: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9月23号，吉林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暨创业创新成果展在长春举行。
2: 本次大赛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设置4个赛道，共57个项目参与省级赛事，32个项目晋级决赛，评选出1、2、3等奖及优胜奖，部分获奖项目将代表吉林参加全国大赛。活动同步举办成果展，设立大赛优秀项目、吉荣号军创优品、金融产品三大专区，开展项目展示、产品推介和投融资对接，
5: 将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效应，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支持体系，充分释放军创发展动能，引导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创业实践。
1: 日前，长春民办高级中学龙翔学校发布了教师招聘启事，来看一下具体岗位。
6: 招聘岗位：语文教师3人，数学教师2人，物理教师4人，化学教师5人，政治教师2人，历史教师2人，地理教师2人，体育教师1人。应聘条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持有对应学科高中教师资格证。优先招聘40周岁以内青年教师，具有高中教学经验，县市及以上优质课骨干教师荣誉者，年龄可适当放宽。熟悉高中课程与新高考改革，有班主任、社团指导经验优先，善于创新课堂教学，愿意参与教研、学生德育指导与生涯规划工作。岗位待遇：优劳优酬，实行基本工资加课时费，薪资不低于同类型民办学校水平，应届青年教师、骨干教师薪资面议。应聘方式：将应聘的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
7: 秋风浸染松辽大地，吉林黑土稻浪铺金，农机穿梭抢收，田野间尽是丰收盛景。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时强调，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打

0: 谋展陈内容，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力量。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全国首个汽车领域超级打印工厂落地中国一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打磨展陈内容，大力宣传展示航空文化，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力量。
2: 当前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各场馆建设正在有条不紊推进，其中长春航空科技展示中心已基本完工，长春航空装备展示中心也接近完工。黄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对项目专班各项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向参与设计施工的各单位和一线建设者表示感谢。他说，吉林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是我们必须建设好的重大项目，要紧盯时序进度，并行推进各场馆施工和验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按时完成任务。黄强来到红旗湖北侧的观景平台，眺望正在施工的航博城，并详细了解配套宾馆建设规划。他强调，要坚持简约舒适，建好设施，优化服务，让游客获得更好游览体验。调研中，黄强听取航空工业集团等相关企业关于展陈设计情况的介绍。他强调，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作为展示中国航空文化的重要窗口，必须贯通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既要讲好人民空军及英雄飞行员的战斗故事，又要讲活功勋飞机背后的设计、制造、试验、试飞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事迹，既要讲清楚中国航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来时路，又要讲明白大国重器承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要拓展国际视野，形成以我国装备为主、各国装备为补充的强大展陈阵容，要牵头组建世界航空文创联盟，引进各国优秀产品，策划设计独具特色的精品，打造航空文创旗舰店，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观展购物，培育打造消费新增长点，努力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航空工业集团用好这一重要平台，让更多科研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参与展陈设计，充实丰富科普内容，动态更新重要展品，充分宣传和展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持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张恩惠、王子莲、顾刚参加调研。
1: 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假期安全、教材建设等工作，审议有关15/5专项规划、法规立改废市、农垦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绿电直连、用地审批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立足向北开放窗口定位，不断提升吉林对外开放水平，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优化完善消防应急工作机制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动火作业行为。要推进基层矛盾源头治理，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充分认识吉林大学对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作用，创新校地合作模式，以产品产业为导向，搭建合作平台载体，有组织推动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不务农时抓好秋收，保持粮价稳定，促进丰产增收，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改变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春播前项目完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磨经济，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

0: 结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加大力度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创新商业模式，加快释放价值，要推动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汽车、冰雪等优势领域举办更多特色赛事，更好聚人气促消费，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扩大旅居康养规模，组建社区服务公司，让老年人安度晚年，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算力集群与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以六张网建设为契机，重点补齐老旧水库改造、重点区域导水工程建设等短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工业企稳回升，消费需求充分释放，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政府系统要集中精力拼经济抓发展，以超常规务实措施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靶向施策，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以丰补欠，建筑业企稳回升，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发挥经济大势作用，多做正贡献，全力以赴打好四季度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加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厉行厉改，完善机制，确保长治久安，抓好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推动责任到岗到人，抓住关键，紧盯要害，落实防控举措，强化值班值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统筹做好法规立改废市工作，深化农垦改革发展，推动国有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持续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扩大绿色能源供给，依法依规做好用地审批权下放承接工作。
1: 金秋送爽，稻浪翻金，硕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
2: 今天，2026年吉林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3: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2: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希望我们利用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2: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2: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6: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包，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2: 安图县亮冰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7: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2: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8: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

0: 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1: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
2: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制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吉祥新闻主播就带您去现场看一下。
3: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大家看我身后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4: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五层架构搭建。
5: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一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呀、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3: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五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6: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3: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50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7: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6: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8: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3: 院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8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1.9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
9: 你比如说前机舱包括副车架，我们是52种零件集合成了4个零件，总重呢是74公斤。我们集合完之后，它降到了57公斤。这个零件做完之后，它的整个刚度是比原来提升了1.16倍，轻量化和性能整个都有一个提升。
1: 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
2: 紧扣吉林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部署，中国铁路

0: 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发挥区域核心交通枢纽优势，立足运力统筹、服务升级、便民落地、体验优化四大重点，以优质铁路服务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吉林省核心交通枢纽，长春站深度融入全省交通发展与文旅升级战略，全面优化铁路运力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出行体系，依托哈大、长浑等高铁干线优势，车站常态化开行高铁动车组390列，全面覆盖长吉都市圈、哈长城市群，大幅提升区域通勤出行效率。针对寒暑运节假日以及冰雪游、避暑游等出行高峰，长春站实行动态运力调配机制，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精准补充运力，同时深化与民航、城市交通、地方文旅的协同联动，实现多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同时，长春站持续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聚焦旅客出行急难筹盼，落地多项便民暖心举措，优化站内业务办理流程，在候车室12306服务台增设退改签业务，实现旅客一站式办理，免去往返奔波，开通进站安检绿色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紧急出行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依托长春大都会契机，长春站全面开展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推行微笑服务，开展礼仪培训，开通双语广播，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出行。
2: 在出站口设置换衣间，方便旅客下车时及时增添衣物，推进暖手工程，卫生间配备暖手宝，提供温水洗漱。同时呢，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做好重大赛事的文旅活动运输保障，搭建联动机制，以铁路服务展现吉林城市形象。
1: 近日，长春大都会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面向吉林市8所高校选拔招募相关岗位人员，目前预录用工作已全部结束。此次招募工作预录用赛事志愿者1000人，储备志愿者500人，重点选拔礼仪、升旗手、兴奋剂检测等重点岗位志愿者103人。目前已组织所有赛事志愿者完成60课时通用知识培训，
3: 围绕志愿精神、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团队协作、医疗保护等进行培训，努力呢培养一支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全面的志愿服务队伍。
4: 通过培训了解本土冰雪文化知识，提升了涉外沟通实战服务能力。
1: 下一步，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将推进志愿者资源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统筹指导各专业领域场馆运行团队，对志愿者进行更加系统化、精准化、实战化的专业培训，让志愿者更好服务长春大都会。
0: 9月24号，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陆乡镇开幕。活动搭建产业推介、招商对接、学术交流的优质平台，设置产业专题推介、地理标志授权、溯源体系推广、金融惠农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汇集精深陆产品、非遗特产。
5: 看好吉林梅花陆产业的未来，也高度认可吉林省以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引领陆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
6: 持续运营好双阳梅花陆区域品牌，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开拓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9月24号，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各地在粮食收获、烘干、储运、加工等环节应用智能装备，秋收来了 AI 助手，报道吉林省近年来持续推广智慧农业，在政策的帮扶下，2023年吉林珲春市森林山农业有限公司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融入自动化、智能化设计，带动效益同步提升，2025年企业营收同比增加20%。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辉南金色稻浪迎丰收，农旅融合会新景。 报道，九月二十三号，在吉林辉南，35万多亩优质水稻迎来大面积收割。丰收节的主会场直接设在田间地头，金色稻浪做背景，农旅融合，绘就一幅乡村丰收新图景。九月二十四号，光明日报推出《聚光城市向新跃迁》，吉林长春聚焦光电产业，打造经济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

0: 厚道长春光电产业以链主企业牵引、高能级平台赋能、集聚效应加速释放，正在推动吉林全省产业跃迁式发展，走出一条独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突围之路。
1: 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
2: 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吴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6大主题文明实践市集、非遗技艺展示、农特产品展销、千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拔草龙、游瓷、投壶等民俗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同步进行。
3: 在家门口参加了这种中秋的体验活动，感觉特别好，中秋文化特别的丰厚和浓郁，
4: 参与感非常强烈。在这里既体验到了当地习俗的文化，又体验到了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0: 9月24号，月满金秋，集暖万家，吉林省际长春市巾帼家政公益市集活动举办。活动现场，省妇联发布吉林省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3年计划，公布长春市优秀巾帼家政企业、优秀巾帼家政服务员名单，并与中国人寿吉林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市集设置5大功能板块，开展企业展示、直播带岗、技能展演、产品展销等活动，旨在推进巾帼家政培育工作，促进家政服务供需对接，激发家政消费潜力，拓宽妇女就业渠道。
2: 极品真集潮然龙兴吉林通化文旅嘉年华今天开街，活动创新文旅消费模式，汇集集字号优品、第一书籍大集、非遗展演、人参康养、民俗美食、农产展销多元业态。活动以歌舞展演、非遗展示、盛装巡游串联全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可观、可玩、可品、可购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5: 通过文旅这种多种多样形式的活动呢，其实让很多外地的消费者跟游客都知道了我们这个通化葡萄酒。
6: 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得到很多的品牌曝光的机会，也能让我们的产品能让更多的消费者感知到。
2: 活动以节聚市、以文兴城，活化老城街区资源，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擦亮通化城市文旅名片，助力文旅、农业、商业深度融合发展。9月23号晚，花好月圆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在月见圆端之时，用民族管弦乐为观众铺开一幅中秋月圆的声景。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古今交融，意境悠远，彩云追月，旋律轻盈灵动，勾勒出月色流云的唯美画面。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弦韵深沉，弯弯的月亮温润舒缓，11首曲目轮番上演，丝竹声声，弦歌阵阵，将月夜清辉与人间温情融入每一段乐章。
7: 近日，第20届四平市九月鲜花文艺展演在英雄广场举行。本次展演也是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系列活动之一。活动聚焦时代发展、文艺传承与青春活力，节目涵盖歌曲、舞蹈、器乐、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门类。四平市还将陆续推出系列文艺演出、精品展览等特色文化活动。
8: 节目最后，欣赏吉林最美秋色，礼赞耕耘与收获。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怎么样？
4: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5: 我就我妈请离婚律师。
6: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7: 你敢多谈一个韩国试试？
8: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9: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8: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0: 还等妈呀？
4: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1: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5: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12: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
13: 好不好吃
4: 吗？
14: 大酱干豆腐卷一句。
15: 豆饺子，
16: 油了嘎叽，
17: 油了嘎叽，
18: 红豌豆，
19: 我们在鬼里喽。
13: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20: 嘿虾，嘿虾，
4: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5: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1: 那就三顿烧烤。

0: 时巨好，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5、4、3、2、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0: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祝大家节日快乐！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白天最高气温在20到23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6到8摄氏度上下。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0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
1: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救助保障水平，深化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将存在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的对象纳入动态监测，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对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托底保障，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加快建立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供给清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形成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为有需求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照护、生活和关爱服务，
2: 积极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一张幸福清单，让救助资源精准触达困难群众。
0: 记者从23号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整体观测水平。
3: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4: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3: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的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5: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0: 目光转向省内，金秋送爽，稻浪翻金，硕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晒丰收成果，展乡村新貌，聚力乡村振兴。
1: 2026年吉林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2: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1: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希望我们利用啊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啊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1: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4: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1: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族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5: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包，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1: 安图县亮冰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6: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1: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7: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1: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
0: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农民丰收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制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吉祥新闻主播就带您去现场看一下。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大家看我身后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8: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五层架构搭建。
9: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一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呀、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

0: 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1: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五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2: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1: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五十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3: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2: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4: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1: 愿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紧扣吉林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部署，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发挥区域核心交通枢纽优势，立足运力统筹、服务升级、便民落地、体验优化四大重点，以优质铁路服务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作为吉林省核心交通枢纽，长春站深度融入全省交通发展与文旅升级战略，全面优化铁路运力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出行体系。依托哈大、长浑等高铁干线优势，车站常态化开行高铁动车组390列，全面覆盖长吉都市圈、哈长城市群，大幅提升区域通勤出行效率。针对寒暑运节假日以及冰雪游、避暑游等出行高峰，长春站实行动态运力调配机制，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精准补充运力，同时深化与民航、城市交通、地方文旅的协同联动，实现多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同时，长春站持续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聚焦旅客出行急难筹判，落地多项便民暖心举措，优化站内业务办理流程，在候车室12306服务台增设退改签业务，实现旅客一站式办理，免去往返奔波，开通进站安检绿色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紧急出行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依托长春大都会契机，长春站全面开展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推行微笑服务，开展礼仪培训，开通双语广播，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出行。
6: 在出站口设置换衣间，方便旅客下车时及时增添衣物，推进暖手工程，卫生间配备暖手宝，提供温水洗漱。同时呢，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做好重大赛事的文旅活动运输保障，搭建联动机制，以铁路服务展现吉林城市形象。
1: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
5: 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无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六大主题文明实践市集，非遗技艺展示、农特产品展销、千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拔草龙、游瓷、投壶等民俗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同步进行。
7: 在家门口参加了这种中秋的体验活动，感觉特别好，中秋文化特别的丰厚和浓郁，
8: 参与感非常强烈。在这里既体验到了当地习俗的文化，又体验到了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1: 中秋佳节，长春市朝阳区聚焦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依托全市首家功能型 T 小厨工会服务站，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日活动，把工会组织

0: 的暖心关怀送到劳动者身边。
1: 在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幸福会替小厨工会服务站内，外卖员快递员齐聚一堂，大家动手揉面皮儿、包馅料，共同制作中秋月饼。小小的服务站是新就业群体歇脚休整的温馨港湾，在这里户外劳动者可以享受实惠就餐、健康检测等多项便民服务。
2: 我们经常来工会服务站，这里吃饭9.9元，

0: 业态，然后还有户外劳动者。三年来吧，就是我们是跟着双节节日开展活动，根据职工的需求开展技能性的这个培训。
1: 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幸福会T小洲工会服务站是全市首家功能型服务站，特别是今年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细化举措，整合资源，推动新就业群体服务常态化规范化，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心肺复苏急救培训、小年儿吃饺子、端午节包粽子等系列暖心活动，切实把关怀落到实处，
2: 把工会的节日关怀送到大家的身边，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感受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我们将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国际方面，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包括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3: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北京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英式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起火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启动，且调查期间暂停相关机型的飞行任务。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九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九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当地时间24号，位于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王宫即将举办一场以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与时尚为主题的展览，展览汇集200多件展品，包含画作、成衣、艺术品、照片与档案资料。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3: 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6: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7: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 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

0: 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1: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2: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3: 秋分过后，气温走低，昼夜温差加大，这个时候还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心脏。特别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年轻身体好就过度透支、熬夜、高压、劳累，叠加冷刺激，也可能会诱发心脏的突发问题。
4: 看似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得心脏病，一种情况是存在家族遗传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是平时体检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因为这种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就是感冒发热之后引起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年轻人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升高。
1: 不少年轻人把速效救心丸装在口袋里当万能药，觉得心慌了含一颗就没事儿。这是个误区，速效救心丸是针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急救用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需遵医嘱用药。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专家提醒，大约一半的人在出事前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身体都发出过信号，比如近期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特别是活动时发作，心慌、心跳忽快忽慢，无缘无故的晕厥或者眼前发黑，运动时异常气喘，夜间平躺时突然憋醒。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的心脏专科就诊，排查心脏疾病。
3: 秋季开学3周了，孩子们的作息应该已经重新规律起来了。这个时候，不少家长就开始琢磨，都说春天孩子身高长得最快，那么到了秋天还能再长一截吗？孩子要睡多久？怎么吃？做什么运动才能长得高？来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9到11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运动、营养这3件事做扎实。第一件事是睡好觉，晚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0: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过9点半。
1: 第二件事，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 D、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3: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又是一年中秋至，我国秋色正由北向南铺展，赏秋晴、吃月饼、画团圆，节日感仪式满满。今年中秋假期天气怎么样？中国天气网推出2026年全国中秋假期天气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出行都需要做哪些准备。
5: 9月25到27日中秋假期期间，适宜出行的地方还是挺多的，特别是

0: 西北、西南多地啊，天气晴朗，天气条件都非常的不错，包括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青海北部以及贵州、云南、西藏南部这里哈，都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是利于出行的。不过在这其中，西北地区昼夜温差会非常大，那早出晚归的朋友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华西地区秋雨绵绵进行当中，特别是四川、重庆、陕西这里阴雨天气最为频繁。那前期呢，这些区域呢降雨已经是非常频繁，雨量也是偏多了，所以在假期期间的话要警惕降雨再次出现的话，可能会出现叠加效应，引发次生灾害。那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河谷等这些地质灾害易发地进行游玩。那另外呢，除了华西地区，中东部多地哈也会有降雨出现，像是京津冀、河南中部、内蒙古的中东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等地，在假期期间也会有雨水出现。那其中特别是吉林南部、辽宁、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雨势可能会稍微大一些。那去往这里的朋友哈，一定要带好雨具。
1: 今天是中秋三天假期的第一天，十一假期也很快开始，机票预订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捡漏的窗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3: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2: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4: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2: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1: 一季金秋绚烂，满目山河丰盈，吉林以最美秋色礼赞耕耘与收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腐卷鱼翅，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红焖
8: 蛋，我们在桂林喽。
2: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黑虾，黑虾。
10: 黑虾，哎呀妈
1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

0: 几乎没有哪位现代女作家在她刚刚进入懵懵懂懂的青春岁月，就承受着一个女人难以承受的苦难，又把这些苦难与挣扎记录下来，写成纪实性小说，从而让人们牢牢地记住了她和她生长的那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呼兰河距离哈尔滨以北25公里的一条普通河流，河畔的呼兰城原本也是一个普通的北方县城。1940年前后，正是这位青年女作家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中，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完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呼兰河传》，让呼兰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城后来得以知名天下。
1: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香港的这个亚洲周刊做了一个统计，对20世纪的整个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一个排座次，《呼兰河传》在小说领域排在第9名。
0: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忠实而细致地记录了宋代都城东京的市井民俗，成为流传千古的佳作。而这位青年女作家以《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小说作品，则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北方乡村的一卷《清明上河图》。所不同的是，它描述的是国民的心理与性格，因而被视为一代文化旗手鲁迅的学生与精神传人。
2: 一部《生死禅》，一部《呼兰河传》在文学史上足够，足够站稳脚，足够有它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别的作家是根本不能取代的。
0: 日夜流淌的呼兰河，怎样见证了这位女作家孤独与苦难？又怎样见证了岁月无法遮蔽其作品对人性的审视与反思精神？

1937年10月下旬，身在武汉的萧红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那年他26岁。这部作品出版时，抗战烽火正酣，而《呼兰河传》整部作品并没有直接涉及与抗战有关的内容。

0: 呼兰河传》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北方一座普通的小城呼兰以及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1: 按理说萧红，我们说他政治性的东西很少，有的人说他特别是呼兰河传写完之后，他有的人说他游历了这个大时代，脱离了火热的抗日战主战场，躲进一个小楼里回忆他童年的故事。
0: 当年的张家是呼兰有名的大户人家，院落占地7000多平方米。眼前的院子是依原貌复建而成，目前正在重新修缮。如今萧红已经成为呼兰及其所在城市哈尔滨的一张名片。不过当年的萧红是被父亲开除族籍的女孩，
1: 很多人家族的人就认为她是特别任性的人，就是其他，因为呢，他整个是我们整个家族中的一个，要提防的一个典型，或者叫一个样板。就是很多大人教育孩子都是说，你可不要学绒花子。这个萧红的小这大名呢，原来叫张乃银，他的小名叫绒花。就是萧红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
0: 在家人看来，这个名叫张乃莹的女孩子，她的倔强任性几近天生。
2: 萧红出生的时候呢，哭声很大，来给她接生的那个接生婆说，这丫头将来肯定是个茬子，那就是不是好惹的人。
0: 萧红出生的1911年6月1日正是辛亥革命爆发那年，数千年封建王朝在这年戛然而止，一个新生共和国破茧而出。这是萧红最早的一张照片，3、4岁的样子。在这张与母亲唯一的合影中，她穿戴整齐利落，衣服质地款式和母亲一样的精致讲究，正是当时大户人家的妇孺装扮。谈到母亲，萧红后来说，母亲待我淡漠，我不愿提起。
1: 我这个奶奶连生了好几四个孩子，她的弟弟接二连三的出生了，那还能顾得上她吗？这就是他的后花园，当时面积1000多米，那边有几棵老榆树。萧红小时候呢，曾经像小男孩一样，像小小子一样，爬到树上，什么掏鸟窝啊。
0: 一门之隔的正房与后花园，在萧红的童年中像是冷暖两重世界。有学者认为，萧红童年的世界是分裂的，她的情感世界是分裂的，冷漠与温暖是分裂的两极。如果说父母的严厉管束让幼小的萧红感到冷漠的一端，那么在另一端则是让她倍感温暖的宠爱，她祖父的宠爱。呼兰河传有这样一段文字：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
1: 当时是他爷爷在那儿给这个庄稼尖苗，给菜地尖苗，尖苗的时候呢，他看着爷爷戴个草帽尖苗，他就偷摸的呢拿来摘了一朵玫瑰花，就给他爷爷插在头上了。插在头上之后呢，他爷爷不知道啊，带着玫瑰花就是干完活了跟他进屋了，然后就跟别人说，哎呀，今年雨水大呀，这花真香啊。

0: 这家全家都笑了。
1: 祖父与后花园几乎是萧红童年的全部记忆，也是最温暖的记忆。日后他们一次次走进萧红的笔下。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一切都是自由的。
2: 就一切都是自由的，你就看的真的是心花怒放的感觉，那是他童年的天堂啊。
1: 后花园给了这个呼兰女孩无拘无束的成长空间，也赋予了她对自然与世界异于常人的敏锐感受，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希望。

0: 1919年夏天，萧红8岁那年，萧红童话般后花园的幼年生活突遭变故，生母江玉兰一病不起。
1: 然后萧红就进来看着她母亲在流泪，萧红母亲拉着萧红的手，告诉她孩子不要怕，就是妈妈不会死的。
0: 母亲突然撒手归去，这让不善掌家的父亲张廷举在家里屋外顿时方寸。妻子死后已过百日，张廷举又续弦了。
2: 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比较冷漠的。当然作为父亲要板着脸教训他学习如何呀，在家调没调皮呀，要教训他，所以说他感觉到跟他父亲那个小时候就不自在。
0: 萧红后来说，父亲待我不好，使我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父亲。
3: 萧红发现一口大缸，他觉得特别好玩新奇，他就扣在头上，他就摸摸索索顶着这大缸就进到这屋里来。这时候萧红的祖母去世了，然后这个遗体呢正好就停在这个房间里边，然后他进来以后还大喊大叫让大家来看他顶着大缸的样子。当他走进来，萧红的父亲正好在这看着，萧红的父亲非常来气，飞起一脚就把萧红从这个地方连缸带人就踢到了前面那个做饭那个锅的前台。所以说这是萧红人生记忆当中的第一个精神创伤。
0: 此前萧红的记忆里仿佛没有父亲，现在父亲重重的一脚让他刻骨铭心。萧红说，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我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世态炎凉，生母的病逝，父亲的冷漠，让这个8岁的小女孩对于周围人们生活中不幸境遇的感受格外细腻而敏感。与此相关，后来她把自己在童年在故乡看到听到的那些哀伤故事写进了自己的作品《呼兰河传》中。《呼兰河传》叙述的就是发生在萧红身边的故

0: 我家的院子里住着一群不是我家人的几家人，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家宅，租我家的房子暂住的人。
1: 这就是萧红小说《湖南河传》当中小团媳妇所住的那个房子的附件品。那么在《湖南河传》当中，萧红写了一个非常凄惨的故事，就是小团圆媳妇的死。
0: 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儿是一个仅仅12岁而被称作14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一点也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一顿饭吃3碗。
1: 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特别在很多农村，说团圆媳妇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走路轻轻的，低着头，吃饭吃的也很少的那种小女孩那个样子。说这个孩子不像，那么怎么才能像呢？她的婆婆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打，让这个孩子打得像个团圆媳妇。这个孩子太小了，打他他也说就要回家。那么他们家呢，好像花钱买了，一听说孩子要回家，就打得更狠了。打得最狠的时候，就把孩子吊在房梁上打。这孩子还是要回家。后来用烙铁烙他的脚心，说这孩子被折磨，后来就被折磨，精神就不正常了。他家里边就很着急，这孩子有病了，就请了跳大神的来给这孩子跳大神。也不好使，后来跳大神就说，你的孩子是狐仙附体了，那需要去用热水烫，把它烫好了。那么家里边就烧了很大一锅热水，放在缸里边，就把这孩子脱光了，放到这缸里边去烫，连续烫了3次，这个孩子就彻底就健康就被毁坏了，然后这孩子命就死掉了。

0: 同样是回望故乡，后来受到现代启蒙思想影响的萧红，不加粉饰地描述故乡的愚昧及荒诞，把沉痛和悲愤寓于嬉笑反讽之中。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给予家乡以真实描写，以客观叙述，打破怀乡作品美化惯例的，萧红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1: 萧红说过，作家的创作的笔锋就是要对着人类的愚昧。
2: 萧红赋予他故乡以灵性，并且用批判的眼光对这片土地进行了审视，同时用人道主义的关怀来关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颗灵魂。
0: 写作《呼兰河传》时的萧红深知父权夫权社会对女性身份、女性行为的界定，通过制度、通过伦理内化为广大乡村社会中男人与女人们一致认同遵从的性别规范与界定。这里女人也不同情女人，小团圆媳妇是被婆婆主持收拾的，而穷人也不同情穷人，那个有二伯对小团圆媳妇竟然没有一点同情，

0: 埋葬了小团圆媳妇儿之后，他连连夸赞葬礼后的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欢天喜地的如同过年一般。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阶级分析大行其道，风行一时，而萧红的《呼兰河传》等作品却更忠实于事实与切身感受，从而使他的作品更显得独树一帜。
1: 萧红被他童年那种记忆烙印太深了，所以他走的路跟左翼的文学不太一样。因为左翼文学它往往也有很多人带来紫色的背景出来的，但这个背景它是能够跟左翼的一些政治意图它是能够吻合起来。萧红不完全这样，所以你看萧红的创作它一直跟左翼文化是有关系，但是不完全一致的。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表达方式。
0: 对于呼兰河人物的刻画，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居中若轻的笔调，但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自己的思考。萧红说，他们死了，我竟聪明了。读过书的萧红再也不能接受女人这样自古以来循环往复的命运，她与父亲，与家族，与社会的冲突似乎注定不可避免。在呼兰河畔有座双塔式教堂，突兀地矗立在呼兰小城已有一个多世纪。90年前的一天，一个呼兰女孩从家走出大概20多分钟来到这里，敲开了其中的一扇拱门。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的轨迹将由此而悄然改变。15岁，那时还叫做张乃莹的萧红，从小学毕业要上中学，父亲坚决反对。
2: 小学毕业之后，他要到哈尔滨读书，那么家里呢不同意，我爷爷不同意。按照标准来说，就是你已经够用了，你这个小高小毕业已经够用了，那他不干，他非要到哈尔滨读初中。
0: 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毕业后历任教员与县教育官员，鼎力倡导新学，为呼兰县知名的维新人物。
2: 所以他思想中呢，一种杂交的混合的，是吧，既有原来的东西，也有些新的东西。
0: 最初倡导新学的父亲对女儿上学的态度十分开明，
3: 他开始是比较支持萧红读书。比如说呼兰刚有女子学堂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学堂去。
0: 时值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1920年秋天，呼兰小学首次招收女生。萧红走进龙王庙小学，成为呼兰县女子学堂的第一批女学生。那年她9岁。1925年，萧红进入高校，她在读书中找到了自尊。
3: 萧红学习成绩初小到高小一直是很好的，并且他的作文经常是当作范文在全班诵读的。
0: 1925年5月30日，反英反日的五卅事件爆发，引发全国罢课罢工罢市风潮。消息传来，哈尔滨各界包括呼兰闻讯而动。呼兰第一中学的学生们上街游行，抵制日货，讲演募捐。在这场运动中，萧红是学生中的一个活跃分子。
2: 回来还不搞募捐，有钱有势的吧，也就是那么些家。所以说你完全是他领着走，拿着盒子到处走，人家有的时候还得介绍，哎呀，这是这个张选三的女儿。所以这个事情传到我爷爷那儿，他感觉到这简直太受不了。

0: 这不是有点就好像是咱们现在讲话就像敲竹杠似的，他们对目前的概念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别人
1: 一有什么这个学生上街游行啊的，他都是这个领头的。
0: 整个呼兰城闹得纷纷扬扬，你要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循规蹈矩的，哎，这样的念书背不住，还能让他多念两年。你又不安分，你又是出抛头露面，搞各种活动都有你。用咱们现在也是讲话的，就是，个性很张扬。
2: 15岁，萧红从小学毕业，他要求继续读初中，父亲张廷举断然拒绝。在上世纪20年代的呼兰县，一个女孩子读完高小已经为数很少，于是张家父女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3: 开始呢，他就坚决要求读书，他父亲不允许，那父子两啊、父女两个人呢就矛盾激化，因此呢，萧红的父亲还打了萧红，萧红一个人就躺在炕上，流泪。
2: 萧红后来记述，过去的10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
3: 萧红的家人，包括萧红自己啊，还有很多人就问过萧红的父亲，就为什么不让萧红到哈尔滨读书？他们的理由就是哈尔滨太开化，男同学和女同学谈恋爱，说并且呢还接吻。
2: 知女莫如父，更让张廷举担心的是女儿日益张扬的个性。
0: 原来头发是长的，后来剪成短发了嘛，哎，所以说他这个整个他的生活状态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这个一个孩子的变化，作为他父母那还是看得很清的。
2: 可是正在青春叛逆期的女儿怎会理解父亲的苦心？问题在于时代变了，读过书的萧红也变了。这个15岁的小女孩摆出一副不吃不喝的架势，与父亲做着旷日持久的较量。
0: 于是她自己说：“我用点就是搞了点小手段，搞个小阴谋。忽然有一个教堂嘛，说原来那个女同学曾经把她的父亲把她嫁给人家做小，她就跑去。”当修女了，那么萧红就说：“如果你不让我读书，我也到这个教堂去当修。”这个对我爷爷这个脸打得太大了，他受不了啊。
2: 他的反叛、固执以及小骗术，迫使顾及家族颜面的父亲，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升学风波中，不得不在恼怒中做出让步。1927年秋天，这个憧憬远方与未来的呼兰女孩获得了向往已久的读书机会。这是有生以来萧红第一次和父亲公开宣战，是她与整个家族产生对立的一个起点。这个看似胜利的结局，既为她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也在她和家族之间埋下了更大